0: 我明白了，巴山，
1: 属下在。
0: 清查兵部派来的所有官员，确认今天都有什么人没有去教场。哦，你就以枢密院在大考之后要分别对他们论功叙奖的名义进行，切记不可引人注意。
1: 是。
0: 战护卫，还要麻烦你请包大人速来维管，与我共同严商。
2: 小石呢？他不在藏身之处，恐怕已经出维管避风头去了。要他小心，不要暴露身份，还是让人家给认了出来。如果因此坏了我的全盘计划，小文，别看他是你的亲弟弟，本王绝不会饶他。
1: 王爷请放心。
2: 只要他不再出现，谁也查不出他和我们有关，更不可能扯到凌云身上。别太有把握。保长又回到了维馆，发现消失的那个黄侍卫肯定是他派来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人应该是爱虎。小侠爱虎，他不是官府的人，怎么可能进来？
1: 是狄青。
2: 要不然过不了侍卫这一关。他们完全没有通知我，还换掉了兵部的官兵。不妙，莫非他们回到了我？
1: 不可能，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扯上王爷。他们已经盯上了兵部，就算查到兵部，也不会查到王爷，最多。
0: 最多只能查到我，小文。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萧文情愿牺牲自己，也要保住王爷，保住这20年的计划能够继续执行下去。
3: 这契丹奸细再度出现，一定有他的目的。但是五科大考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并未出现任何差池。
4: 实在让本座想不透他的目的何在，所以只有劳烦包大人再来严商。他的目的姑且不论，至少证明他一直都住在维管之中，否则光天化日之下，他进不了维管。不错，要通过层层关卡，还要避开巡逻的侍卫，的确不大可能。
0: 既然他躲在维管，那我们就一间房一间房的搜，非逼得他现出原形不可。
1: 此举只怕不妥。逐户搜人，势必引起管中的骚动。倘若因此人人自危，造成混乱，岂不是反倒影响了大考，达到他破坏的目的？话虽如此，但我们也不能不闻不问呢。
3: 那人的武功很高，就算搜到他，凭他高来高去的武功，也可以轻易逃脱。
2: 将军，大考还有2日便将结束，只要加强警卫，严密防范，纵使他还在维管之中，也难起作用。待大考顺利完成之后，再寻抓他之法，也还不迟啊。
5: 就依大人的意思，先确保五科大考顺利成功再说。包大人不打算抓那个契丹奸细了？
6: 不是不抓，而是以大考能够顺利进行为优先。
7: 那他要是再出现呢？
3: 他不会再公然出现。倘若本府没有料错，他已经离开了维管。
4: 大人何以做出如此判断？
3: 如今认得他面貌的，已不仅是你们两个，还有皇上。

0: 上的侍卫，不能够公然行动，留在围馆又有何用？
1: 那我也可以不必再留下了。
2: 哎呦，再过两天大考就结束了，为了预防万一，你还是再忍耐两天吧。
3: 好吧，
0: 本府还是先回府衙，若有急事再来。这里还是偏老斩护卫和爱虎了。
3: 是。
4: 小石还没有消息？
5: 还没有。
4: 他为什么不趁天黑进来？
5: 他的身份已经泄露，无论是和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接触，都有可能被人发现而牵连上我们。
4: 他的顾虑没有错，凌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需要他再来叮嘱什么了。
5: 还有一件事必须向王爷禀告。
4: 你说。
5: 巴山巴海来要今天派去教场和留在围馆的人员名单。
4: 他们要这个干什么？
5: 说是为了枢密院日后做序讲参考，属下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单纯。
4: 我明白了，他们不但对兵部起疑，而且认为兵部有萧氏的内应，甚至于所有留在围馆内的人都可能是他的内应。
5: 那王爷也留在围馆？
4: 不错，我也成为他们怀疑的对象。
5: 这该如何是好？如果被他们盯上，那王爷就无法自由行动了。
4: 所以从现在开始，直到凌云得到武状元，我们什么事情

0: 马帮和县空岛送来了最后六名武举人的调查结果，
1: 关于凌云的消息又如何？
2: 马帮来人说会尽快送到。好，拿到立刻送交本府。
3: 是，属下告退。
4: 公孙先生，
5: 这刚送来的调查结果，有一名武举人的身份似乎有问题。
0: 什么问题？哪一个人？
5: 查不到他的出身背景，是京东路的纪磊。

0: 积累。你已经获胜了，为何还要下杀手？
1: 兵不厌诈，我不得不防他诈败反扑。
0: 这只不过是比武竞技，而不是战场拼杀。
1: 我并没有要杀他，我就是让他失去战斗能力而已。
0: 季雷，
2: 展护卫，只要不伤人命，就没有违背竞技规则。季雷，你先退下。

0: 展会，请回座。 小文，宣布结果：
1: 8名晋级人员已产伤，明天进行最后一轮比赛。

0: 学籍资料上说，他一直寄居于寺庙，故而青州州衙以寺庙作为他的涉及地。
1: 正是，不过马帮却查不出来，他是由什么地方寄居寺庙的。
0: 难道庙里的人也不知道？
1: 那座寺庙遭到回路之灾，庙里的僧人无一生还。
0: 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就在季磊离开青州进京的第二天。哦，大人，莫非这季磊的出身真有问题？
0: 看来其中的确另有蹊跷
1: 啊。马帮还会继续查，必有消息会立刻传过来。
2: 凌云闯进前八名啦。
3: 不错，他的枪法的确是与众不同。
2: 嗯，
3: 我看过的三十名武举人的武功，他跟季磊应该在伯仲之间。可是谁能得到第一名就很难说了。
2: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的武功最高了？
3: 可以这么说。
2: 展大哥，我这几天在武艺馆里待得怪闷的，我能不能出去透透气呀？总之有你在这里吗？而且那个契丹奸细也根本不敢再露面啊。
4: 展大人，展大人。
3: 八海，什么事？
4: 将军请您去厅里帮他的忙。
3: 帮什么忙？
4: 他说您去了就知道了。
3: 走吧。
4: 是。
3: 你去找狄婷也可以，不过要尽快回来。
2: 怎么知道我想去干什么？
5: 参见狄将军，展大人。
6: 凌云，你的枪法不错，是哪位师傅教的？
5: 回将军，我没有师傅。
3: 你是说，你的枪法是无师自通，自己练成的？
5: 也不能说是自己练成，我爹是个猎户。那是他生前用的枪，我娘也用过这把枪。如果要说是谁教的，那么我爹我娘都算是我的师父。
6: 不过你那杆枪，本座看着实在是眼熟，它像是勾镰枪，两军阵前马战用的利器。勾镰枪是西夏契丹勇士惯用的兵器。
5: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
3: 一名猎户的打猎工具和战场上的兵器有所雷同，的确让人匪夷所思。也许只不过是个巧合罢了。
6: 你用枪头勾取对方兵器的这种手法倒也很独特，这也是你爹娘教的。
5: 是，如果遇到凶猛的猎物，往往未必能一枪击毙，利用倒钩回拉之力可以将猎物置于死地。将军对这把枪和枪法这么关注，是不是有别的原因？
6: 也没什么，本座是在想，这枪钩和枪法如果能被我军借鉴，加以训练和制造，那么在与契丹交战之时，至少我们可以拥有相同的优势。
3: 狄将军，倘若凌云考取了武进士，大可以让他训练一支善用这种枪法的虎军，说不定能收奇袭之效呢。
6: 嗯，展护卫说得不错。凌云，那本座就预祝你大考顺利，进士及第。你先回去吧。
5: 是，多谢将军。
6: 展护卫，你的看法如何？
3: 无论那杆长枪或者是枪法，他都能给我合理的解释和说法，只是不知道能否解开将军的心中之疑。
6: 能解开了。以他的年龄，倒的确不像是契丹渗透到我方的奸细，或许是本座多虑了。
7: 小姐，有客来访。
2: 狄婷，
8: 你的公事忙完了？
2: 公事还没办完，我是来忙私事的。

0: 你的私事哦。嗯，文琪，
1: 小姐，
0: 你先下去吧。
1: 是。
0: 爱虎，嗯，我什么私事啊？用得着这么神神秘秘的吗？
2: 我刚从维管出来，能不神秘吗？
0: 你一直都在维管？嗯。那他，他的情况怎么样？
3: 就目前所知，30名武举人之中，绝大多数的身家背景与地方官府所送来的学籍资料相符。
4: 凌云对身世的说明还要再做查证，季磊在寄宿寺庙之前来自何方，则要等马帮继续追查。
3: 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直接问他。
4: 大人认为他会说实话吗？
3: 无论实话谎话，总得有个说法，日后在于追查所得相互印证，更足以证明他的心性为人。王朝马汉，
5: 在。
3: 备轿。
5: 是。
0: 他真的笃定能成为6名武进士之一？展大哥真是这么说的？
2: 真是这么说的，而且不是武状元就是武榜眼，总之呢，1、2名是跑不掉了。迪婷，万一凌云只考中武榜眼怎么办呢？某人好像是非武状元不嫁哦。
0: 爱虎，嗯，如果你愿意的话，武状元就让给你好了。
2: 嗯，我才不干呢。我跟你说，那个能和凌云争武状元的季磊，就是那天在维馆门口差点和我们打起架来的那个人。
6: 包大人，再传我来，就是要知道我的老家在哪里啊。
3: 不错，无论是文科或是武科，朝廷皆是用人为才，不问其他。然而金科大考却是考选武将直接投入契丹边境，随时要上战场。倘若不能追根究底查明身家背景，纵使你进士及第，朝廷又岂敢重用？
7: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8: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9: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8: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0: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0: 国货大品牌，放心。
9: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

0: 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

0: 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慈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

0: 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谷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

0: 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这头盔啊，中看不中用。
1: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给人家送回去。
0: 爹，不用送，不用咱送，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1: 再来呀、啊，再来就该大山寨了。这本来咱和杨家你一尊我敬，那多好啊！你看让你整的啊，兵戈相向。
0: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我还怕他们不成啊？
2: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小姐，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你看看，

0: 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1: 来多少人？十来个。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0: 站住！啊，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嗯。哎，桂英，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 这样，哪样啊？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哎哎哎！嘿，哎呀呀呀呀呀！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2: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
1: 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哟，哎，你看，你看，你看，饶我姐夫。大将军，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3: 你少啰嗦，快快下马受降。你看你说那话脸红不脸红啊？
1: 本姑娘先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 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遇辽先锋呢？我看你呀，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我看你也别出什么声了，这要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着尿裤子呀？哎，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
0: 你那
1: 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杀猪，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哎，
0: 对对。
1: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
0: 这，
1: 真的呀？那。
4: 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咱换个地方，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5: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
4: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哼，
0: 走，
4: 走
1: 吧。
4: 哎，
0: 看热闹去。
4: 走，看热闹。
5: 这真是的，整日里把宗宝都捧上天了，拿在手上怕摔了。
4: 还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你这叫什么枪法呀？哪有什么章法呀？还杨家枪呢？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罢了。呀！站！
0: 少将军，为何停止追击？
2: 兵法上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没有看到兵器，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
3: 是，
0: 这。
1: 吁，姑娘们，把兵器都扔了。
4: 小姐，这把兵器扔了，杨宗保追上来怎么办啊？
1: 叫你扔你就扔。姑娘们，边走边丢盔弃甲。
5: 是
6: 是
5: 是。
6: 是是
1: 这儿，
4: 走，地上，快快，走。
7: 我的口玉米。
0: 吁，少将军，追吗？
3: 这。
0: 吁，少将军，怎么了？
2: 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
3: 是，
2: 我担心有诈。慢点，走。这，
5: 小心。
4: 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
6: 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木果儿，你不是想当骑兵吗？
4: 是啊，
6: 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彩云，哎，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4: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走，保证完成任务。
6: 不怕你臭小子不上当。
4: 小心，小心点，
7: 小心。
4: 木果，这边。哦。
2: 咦，这穆桂英乃是真败。
0: 少将军，为何？
2: 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0: 这，
5: 走走走
2: 走，
4: 快点，
8: 快快快呀！
4: 哎呀，穆果，哎呀，你光拉车不看路啊？你是驴啊？回来回来，往这儿弄点，过来。
7: 好，
4: 这这这，来这这，来，还有这，好，
7: 来，
4: 快点，快。
0: 吁，
2: 真败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逃窜，从溃逃的方向和散乱的脚步就可以证实。
0: 少将军果然智谋过人。
2: 此等村姑还看不出本将军的大志，上次小败是本将军轻敌罢了。
0: 这
5: 快
0: 快，这
5: 走
0: 走
5: 走，
0: 吁，
4: 好，走，走，
7: 快，
6: 杨宗保，我在这儿呢，
0: 这
6: 的哈，哎，要不要给你上个嚼子呀？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辽先锋吗？
2: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
6: 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宗保啊，我今天呢，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你说你这人吧，武艺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哈哈，笑吧，你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围魏救赵吗？兵法上讲。

0: 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
1: 本姑娘说的没错吧？
0: 还想装狗啊？哼！
2: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
3: 小心点啊！
2: 站起来，
4: 高点，
2: 再高点，
4: 谁让你站起来的？
2: 蹲下，
4: 蹲下，
2: 蹲下，
4: 蹲下，
2: 蹲下，
4: 蹲下！
2: 说你的，
5: 要我说，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哼，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6: 对，
2: 看
5: 着我，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
2: 别动，
5: 听到没有？
2: 听着点，听着点。
5: 你们都回去吧。
2: 哎，我让你蹲下，你听见没有？
7: 哎呦，
2: 蹲下。
8: 哎，哟，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波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9: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降龙木吗？
8: 降龙木？
10: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11: 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8: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2: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花。
2: 你们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13: 这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8: 这宗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13: 哎，走，
12: 走。

0: 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嫌我长得不好看呀？我脸黑呀？我手长得不好看啊？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不信你试试。嘘。哦，我穿着盔甲呢，我不像男人啊，我不像男人啊，我就不信。
1: 你干嘛？
0: 哈哈哈哈哈！

0: 还不看。
1: 切，你要说我像女人我还不乐意呢。
0: 杨宗保，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你好。你不想想，要不是姑奶奶帮助你，你要真到了前线跟那辽军厮杀起来，还不得要了你的小命啊。
1: 哼，
0: 哎
1: 呦，
0: 我本来是带花的，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花都蔫了。
1: 宗保，
2: 宗保，
3: 将军，少将军，
2: 宗保，
3: 少将军，
4: 少将军，
5: 不好，快撤，大家快撤，躲好了，躲好了，躲好，别动，
1: 别动，
5: 别动，老实点，
1: 老实点啊！
6: 天怕富裕，地怕黄，人怕
5: 还动，
1: 躲好了。
6: 老兵不怕勺，耗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就怕那个黄鼠狼。哎，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拽你的胸嘞，拉手手，拽胸胸，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1: 走走走走！
0: 哎，你累不累啊？要不然你出溜下来也坐会儿歇会儿。来的真不是时候，
7: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0: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7: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
0: 真的？那咱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

0: 一定会回来擒你。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走吧。
2: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疗先锋就做不了了。
0: 你等着我。
2: 你记住了。

0: 我的小祖宗啊，你还想不想让你爹挂帅呀？啊啊！你还想不想让大宋出兵啊？啊！你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儿，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
1: 哼，宗宝啊，宗宝，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御疗大事你敢搅，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 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麻翻了你！啊，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你就要上房揭瓦，你搬石头砸锅了你啊！
2: 行了行了，宗宝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人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
0: 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你像个先锋官吗？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啊！
3: 哎哎哎！
4: 奶奶她踢我。
0: 哎，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
4: 宗宝他娘，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呐，毁了。
0: 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4: 哎，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准主意还怨别人。
0: 再说了，哦、哎。 这儿子是你的，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孙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年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哎，哎呦，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嗯，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他像这样能长大吗？
0: 能这样的去当先锋吗？本姑娘掀了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还御疗先锋呢？
5: 慢点啊，干爹。
6: 小姐，桂英，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嗯，
7: 我跟你说啊，你在家看好寨门，我下山一趟。
6: 哎，你干嘛去啊？嗯，
7: 我也去。
6: 你去干嘛？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去送降龙木。
0: 停停停停停！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老蒙我呀！
6: 哎，你这个娃娃，那难道不是我蒙你还是你蒙我啊？哎，不是不是不是，这不对啊！不是你我蒙你还是对不对啊？
0: 爹，您是不是病了呀？
6: 什么病啊？
0: 我看那上次那事儿之后，你不但胆量小了，这脑子。

0: 这个也转不过弯了。
1: 胡说，我今年才50多。
2: 50多？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看人家有的50多，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那人上山跟猴似的。那有的50岁，走路还得个胖子扶着，脑子还转不过来弯呢。
1: 胡说，胡说八道。
2: 谁胡说了？
1: 我。
2: 爹，那人家宋兵一来，你就把咱家的宝贝就送给人了，你这脑子没坏没病，那谁有病啊？是不是？
1: 就是。
2: 你看，木瓜都说是了。
1: 要不他叫木瓜呢？真是。
2: 不准送啊，木瓜，啊。请，恭送爹爹。
3: 走，不听他们那么唠叨，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
4: 哎，啊，走了。慢点，
3: 走。
4: 哎，走。
5: 娘，二位嫂嫂辛苦了，这香炉木借来了。
3: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
5: 想想再，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银两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6: 啊，这
5: 是他们不收？
3: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这事儿我儿别着急，老娘自有办法。
5: 宗宝，
7: 嗯，
5: 你给木寨主赔礼了？
3: 赔了，
5: 赔了礼，他怎么说？
7: 他说，
5: 说了什么？
7: 他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还说我兵法用的太死，不配做前锋官。
5: 他是这么说的？
7: 嗯，不，
5: 他到底怎么说的？
7: 我忘了。
5: 你说这么大个人，连几句话都记不住，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3: 行了，别当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你要是想训，你就把他拽到你屋里训去。
5: 娘，
3: 咱不听他叫，走。
7: 嗯，
3: 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宗宝在家，你们就东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的。不许说我孙子。
5: 娘，
8: 小心点。哎呀，过来。
3: 哎，孙儿啊，你听奶奶的，啊，这大战之前呢，要心平气和，暂时呢才能心绪不乱。宗宝啊，你身为先锋官，在战场上需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是咱们杨家的传统和作风啊。
7: 嗯，
3: 你爷爷呀、伯伯呀、叔叔他们都是这样。
7: 嗯，
3: 你呀、不仅要学他们，还需要比他们还要勇敢，那才行呢。
7: 是。
3: 嗯，上了战场就得勇往直前。嗯，哎，没办法，我孙儿你多保重，奶奶担心你呀。
7: 奶奶，看您说的，我年轻力壮，没事儿，您放心吧，不管任何时候，我一定会把脑袋安安稳稳地放在肩膀上，活蹦乱跳地回来。
3: 我了解我孙儿，上战场一定是勇往直前的。
7: 嗯，
3: 这样众将士就会敬佩你。只是先锋官冲锋陷阵太危险，只怕猛虎抵不过群狼啊。
9: 我们会保护他的，娘，您就放心吧。
10: 放心吧，娘。
7: 放心吧，奶奶。
5: 娘，娘。
3: 嗯，
5: 孩儿刚才一急忘了说了，这出征之前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而想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这唱戏就免了吧。
3: 这得唱啊，为何不唱啊？得鼓舞士气呀。
11: 对
12: 对对对，
3: 奸佞啊和辽军奸细正在关注咱们呢，正好给他们来一个真真假假。
5: 嗯，那也好。
3: 你们想听哪出戏呀？
11: 嗯，哎，望夫歌吧。
9: 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能鼓舞士气呀。
13: 哎，
9: 道灵芝吧？
4: 哎，这可以，
10: 这可以啊！
4: 是啊，是
12: 是，
3: 好啊！

0: 就唱到灵芝。
1: 好，到灵芝。娘，孩儿去安排。啊，以后别老让奶奶操心啊。孩儿去了。
2: 哎，宗宝，跟婶娘说说，你们在小树林里站了几个回合啊？
3: 对
4: 对呀，
3: 说说
4: 说说
3: 说说。
5: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寮先锋就当不成了。
6: 等着我。
2: 说说啊。
6: 那个穆桂英。功夫还算可以，可是跟我交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2: 哦，我看见你们在树下，是不是他向你求饶了？
6: 哦，我一枪就把他挑下马，然后想把他捆着押回来，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一心软，我就把他给放了。
3: 放得好，既然人家求饶了。咱就不能做得太过分，是不是啊？
4: 是啊，宗宝啊，是将门之子，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啊？是吧？
7: 对对对，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
6: 对对对，对对对。嗯嗯，
4: 哎哎哎，
8: 宗宝，宗宝，
4: 哎，宗宝，
8: 宗宝，宗宝，宗宝，
6: 这儿有一个橘子。
3: 嗨，你俩快起来起来！
4: 傻孩子，
3: 是你呀！
9: 又让穆桂英擒住了。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
6: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9: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动，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6: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9: 还不止这些呢。哎，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
1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以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以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1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以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

学，三阴交学，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头

0: 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4: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4: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
4: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动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0: 天，
1: 总是肢体疼痛，
2: 天一天，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0: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0: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
1: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0: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动，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0: 还不止这些呢。哎，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他的套了。哎，祖母，他是不是向你表白了？
1: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
0: 我不能不说，我是

0: 担心你爱上他，你别在这疑神疑鬼的。我不会喜欢让我丢脸的人。
1: 兄弟，我了解你。别看你心里不舒服，其实你已经佩服他了。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你就被他征服了。你太小看我杨宗保了。

0: 你干嘛呢？打听到了吗？
1: 打听到了。你那杨宗保啊，到处吹牛，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哎呦，什么人呢这是？
0: 那他有没有要来的兆头呀？
1: 嗯，他现在专心带兵练武，怕是不会来了。
0: 切，臭小子，被他上了几堂课还长心眼了。
1: 可不是嘛，小姐，我看呀是你把他教的来不了了。哎，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怨您，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他们连戏都备好了。
0: 还唱戏呢？
1: 是啊。
0: 唱什么戏啊？
1: 嗯，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还是咱们家人呢？
0: 木莲救母？
1: 不是这个，有一员大将，他要卖他的马。
0: 秦琼卖马？
1: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儿。
0: 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清楚呀。
1: 嗯，两个神仙打呀打的，要倒什么东西？
0: 倒灵芝。
1: 啊，对对对，就是这出。
0: 倒灵芝？切，这会儿还看戏？
1: 嗯，就是。
2: 叫二公主给我候着。

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啊？

0: 我问你，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听说你俩挺亲热的。
1: 赵飞说的？
0: 对，我哥告诉我的。你俩表面似的，是在约会。
1: 得了吧，他让我连失面子，我都恨死他了。
0: 哼，你打不过人家才恨，才喜欢，才佩服呢。
1: 哼，你烦不烦啊？
0: 你见了我就烦，见了他不烦，对不对？
1: 对，那又怎样？
0: 你
1: 怎么了？
0: 杨宗保，你站住。
1: 站不住。

0: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我们是为杨家军出征演出，大伙儿卖点力气，好好演呐。
0: 停下！哎呀，停了！走走走，停了！哎，都停下！去去去去去去去！走走走，下去！哎哎哎！
2: 二位军爷，您这是？小姐驾到！
0: 小姐驾到！小姐，敢问？
3: 哎呦，鞋子也小了，
4: 省着点儿。
1: 敢问姑娘？

0: 这位是？
1: 我们是天伯府的，这是我们小姐。
0: 哎呀，我说呢，这位姑娘一看就是气质非凡，品味独特，浑然天成啊。
2: 有眼光，有眼光。
0: 来来来来来，哎，快请坐，快请坐，上茶点，上茶点，请慢用，您请。小姐，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
2: 今日来此呢，却有要事相谈。哦，这道灵芝啊，老太君是很不喜欢。他想看新戏，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2: 降龙木。
0: 哦，降龙木。原谅小人孤陋寡闻，这降龙木我真闻所未闻呐。
2: 你当然闻所未闻了，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您就按照我说的演就是了。
0: 小姐，这已经这样了，现排恐怕是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2: 果真来不及了？
0: 果真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2: 真是来不及了。
0: 真的，真的是来不及了。嗯，
2: 来得及不？
0: 来得及，来得及，
2: 来得及就好。班主，快快叫人来，姑娘给你说道说道。
1: 啊，快叫人呐。
0: 马先生呢？哎呀，快叫快叫！哎，纸笔纸笔呀！哎，
2: 我这鞋子太小了，真是夹脚。
3: 哎，来了，
0: 快！哎，小姐让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赶紧的！哎哎，
2: 你就写这个啊。
4: 大喜三喜啊，哎，边关吃紧呢，你俩怕是看不成道灵芝了。我给穆寨主写了一封信，你们俩速速送去。哎，
5: 还要带礼物吗？
4: 宗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你要是送礼，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5: 娘说的是，可是我们去了，穆寨主能借给我们降龙木吗？
4: 穆寨主他是个明事理之人，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嗯，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就说宗宝年幼不懂事，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去吧。
5: 哎，是是。嗯，
6: 嗯，看见了吗？佘老太君通情达理呀、啊。你看你，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又偷走了人家马，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人家没往心里去。老太君就是老太君，人家不过是借降龙木一用嘛，是不是？嗯。哎，桂英。爹爹要是去送降龙木的话，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吧？啊！
2: 爹哪是那种人呢？

0: 昔闻杨元帅带兵出征，特推出新戏《降龙木》。
1: 嗯，好，好戏，这戏好。
2: 好，
0: 敬请欣赏。
3: 好，
4: 娘，你看他像不像宗保？我看啊，像极了。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看他比你们都强。
0: 此次去取降龙木，山高路险，且能难倒我杨宗保？
3: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

0: 点东西吧。
1: 吾乃穆桂英，闻听有人前来欲取降龙木，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2: 好好好，
3: 穆桂英，快快交出降龙木！
4: 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这降龙木乃山寨镇寨之宝，要取先过姑奶奶我这一关。
5: 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0: 不错，
1: 好，好。
2: 好，
1: 好，嗯，哈哈哈哈哈。

0: 的。我说将军，你今被擒，杀你，放你，尽在于我。你纵然不怕死，愿在这山寨送命，但是你死之后，这宋营没了降龙木，破不了这天门阵。我说将军，恐怕你就是死了，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1: 本将军乃杨门虎将，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
0: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
2: 这
0: 我来问你，服还是不服？
1: 不服。
0: 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服不服？
1: 服了，服了。
0: 这还差。

0: 不多。服了，服了，就给姑奶奶我学几声狗叫吧。
1: 坐下，
2: 这还了得？
0: 了得，了得吗？
2: 了得，了得。
3: 乡亲们，英勇的将士们，今天木柯寨寨主木鱼要把降龙木送走了。降龙木是保佑了咱木柯寨千年之宝物，我绝非用它换取功名利禄，那是要保大宋百姓的安宁啊，也就是牺牲木柯寨乡民的利益，保卫大宋百姓的安康。乡亲们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可是明天以后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我做得对。降龙木喂，木降龙，送日阳家报大宋哎，楞个楞楞一个楞楞，蹭个蹭蹭一个蹭蹭，送你报大宋哎，嘿嘿。
4: 真真
5: 爹，您做的对，我就是觉得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就这么送过去显得不太庄重。
3: 闺女，那你说，你说咱咋办？
5: 我是说呀，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把降龙木给裹上。您想想看啊，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这不还得穿嫁衣呢，何况这千年宝贝了。
3: 我闺女说的太好了。哎呀，彩云，赶紧通知王婶儿，准备准备她十几丈几十丈大红绸子。
6: 快去快去快去。
7: 不用害怕，你跟老身说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啊？
8: 回老太君，是位小姐，她说她是天伯府的人。
7: 天伯府的人呐？那她长得什么样啊？
8: 长得个头高高的，不胖不瘦，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小嘴儿，那模样啊，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呢。
9: 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
8: 元帅，我哪敢问呢？我
7: 不用问了，老身知道他是谁了。
8: 啊？
9: 哼，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8: 小人该死了，老太君，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小人愿意领罪呀，老太君。
7: 行行行，快起来吧，起来吧，啊！
8: 我不，我跪着踏实。老太君，小人敢死。
7: 你有什么罪呀？要老身说，这是一出好戏呀，故事好看，人物还传神。哎，不过这结尾嘛，不太近人情啊。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还把她当马骑，看了有点不舒服。
8: 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10: 有你们这么憋气的吗？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
8: 小将军，你别生气，我就是狗。我给你学狗叫，
10: 叫
8: 啊啊汪啊汪汪啊汪汪汪汪汪！哎，小人该死，汪啊汪！

0: 七娘啊，你赶紧的，拿点银子赏他去。
1: 谢娘，起来吧，
2: 起来吧。
3: 谢老太君，谢杨元帅，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长，谢谢各位，
4: 都不许笑，气死我了！
2: 你还说都是因为你？
1: 哎呀，
4: 不许笑！你再说，我
5: 娘，
6: 娘，
5: 大嫂，
6: 娘，
0: 回来了，
6: 回来了。
0: 你俩还顺利吧？
6: 顺利，我家娘的信交于穆寨主，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并说他女儿性子也多有得罪，请娘府见谅，还说三日后送来降龙木。
0: 好啊，来吃饭，
1: 吃饭，
0: 来吃饭，来来来。
2: 降龙木是假的。
1: 什么？六哥，您不会看错吧？
2: 我认识降龙木20多年了，岂能看走眼了？
1: 没想到木已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
6: 嗯，要我说，穆寨主不会这么做，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嗯，
0: 你分析的对，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嗯，
7: 奶奶，您想错了，这事儿肯定是穆寨主干的，有其女就有其父。
0: 据我所知，穆雨不是这样的人。
7: 怎么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穆柯寨，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坏了。他们用绊马索擒住我，让人打我骂我，还让我吃狗屎。
1: 什么？
8: 什么？
1: 这
7: 我还好，我聪明，我就逃出来了，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用刀一刀刀的给剐了。
9: 是可忍，孰不可忍？
7: 对，孰不可忍？对。哎
0: 呀，宗保啊，你受苦了。
1: 是啊，他们这么欺负宗保，那就是欺负我们杨家人呢。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那老小子，就对不起我们杨家死去的人。走啊，走！
2: 等一等，走！等一等，这事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
1: 还想什么想啊？丫头让你儿子吃狗屎了，你还想什么？
0: 宗保，你跟奶奶说实话，他真的让你这么做了吗？
7: 奶奶，我还有事儿，我不敢。不敢跟你说，
0: 别害怕，你跟奶奶说呀。
2: 哎，你说，爹不怪你。
7: 他
1: 怎么了？
7: 他还让我舔猪屁股。
1: 啊！这翻天了，翻天了！这样，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
8: 对，踏平穆柯寨，走，
7: 走，走。
2: 走
1: 走，
8: 真是。
1: 宗保，一会儿到了穆柯寨，你别动手，看七娘把他挑下马。
8: 哎，七嫂，这事儿不劳烦你，看八妹我把他擒下。
1: 八妹，你不要和我争了，我很久没练枪了，正好和他练练手。
8: 嘿，你练我也得练啊，要不怎么上这御寮？
7: 别争了，一会儿就让我去擒他，要不然我这御寮前锋不白当了。
8: 宗保，你两次被擒，士气受挫，再交手怕还得吃亏。
7: 姑姑，你太小看我了，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哼，擒一个黄毛小丫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这样，
1: 宗保说的对，一会儿让宗保出手，把他擒于马下，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

0: 你知不知道宗保又去打木客栈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一出降龙墓？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去宗保的木客栈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

0: 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穆柯寨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宝娶降龙木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1: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宝？
0: 他那么厉害？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 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 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1: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
1: 哼，
0: 妹妹，现在杨宗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宝啊！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他杨宗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著，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

0: 共酒珍藏集，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3: 好休息，好。

0: 东西。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呀、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3: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0元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只有500，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的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

0: 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4: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

0: 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3: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妹妹，你知不知道宗宝又去打木柯寨了？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意出降龙墓？这就是激将法，他要激宗宝的木柯寨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
1: 穆桂英在木柯寨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宝娶降龙木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2: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宝？他
1: 那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 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 太翘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他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1: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
1: 哼，
0: 妹妹，现在杨宗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宝啊！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她杨宗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 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1: 陈禀报，杨宗保和他几位沈阳姑姑率兵前去攻打木柯寨。臣以为征辽前现应准备出征，攻打木柯寨是分散精力啊。
2: 可是得不到降龙木，如何出征啊？
1: 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
2: 所以，臣请命去攻打山寨，让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
3: 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如何攻打木柯寨啊？还是让宗保去吧。以前预料，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你可得引以为戒呢。
1: 臣愿配合杨元帅，绝不辜负圣上。
3: 父皇，
4: 公主，
3: 来，嗯嗯。
2: 父皇，
4: 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保了。怎么了？
3: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成何体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若是有闪失，岂不影响士气？
2: 公主说的甚有道理，望圣上三思。
1: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的确是不妥呀。
3: 嗯，
2: 圣上圣命，臣愿替下杨宗保。
4: 领旨。
5: 小姐，小姐，她来了。真的？那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来了多少人马？不到20人。
6: 不到20人？
5: 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不像来攻咱木柯寨的。你傻呀你！这宋军啊也学聪明了，以前那么多人马都攻不下咱们木柯寨，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擒贼先擒王。 抓住我穆桂英不就得了吗？哎，你觉得这穆桂英好抓吗？
6: 我们小姐是谁啊？是不是啊？<笑>你说是不是呀，蕾蕾？我叫小姐是谁呀？快去吧。
3: 去干嘛？
6: 给小姐备花备盔甲，小姐要好好捯饬捯饬。
3: 嗯，是。
6: 蕾蕾，你先待着啊。嘿。
3: 来，站好，看我精神点，精神点啊！站好，站好啊！站！小姐来了，小姐来了，小姐来了！太漂亮了！
6: 我这花是不是戴的不好看呀？
3: 好看，
6: 好看！你们笑什么呀？
3: 笑够了没有？打仗要像个打仗的，嬉皮笑脸的，受罚。
6: 行了。
5: 走吧，哎哎哎哎，我那马头为什么不给我挂花啊？
6: 啊？
5: 那个他，啊，讨厌！
7: 小姐，我错了。哎呀，
5: 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忘？那打仗能赢吗？
6: 哎呀，小姐，我错了，找我吧，小姐。这花没太大关系吧？
3: 就是，就是。
6: 我告诉你们啊，
3: 就是什么？
6: 从今往后，如果再犯此错误的话，小姐那是必罚无疑了啊！
8: 是，天塌下来了也要给马头插花。
6: 哎，这就对了，走吧。
8: 走。
4: 桂英。
6: 啊，爹，你干嘛呢？
8: 你说我干嘛了？
6: 我有事儿。
8: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真是不明白，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他们还要干嘛呀？就是，你耍花活呢吧？
6: 我真没有。
8: 什么没有啊？啊，桂英。
6: 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哎呀，爹，
8: 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您老就甭管了啊。哦，我知道你那点心思，可是这御辽之事，怎么能跟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搅和？
6: 不搅和在一起呀？
8: 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哎呀，就这点事儿啊！
6: 哎，
8: 我年轻的时候也会。
6: 跟我妈妈？
8: 那当然了，我不跟你妈，我跟谁？你这丑丫头。

0: 您看着我。
1: 嗯，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绝对不是我妈。
2: 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你对不起我妈。
3: 下属，闭嘴！你看你爹像那样的人吗？
2: 像，就是这样的人。
3: 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揍你？
2: 你就是这样的人。
3: 我揍你，你信不信？
2: 你就是这样的人，你打我，你打我。
3: 你信不信？
4: 你打我！
3: 跟着小姐去，
4: 快
3: 点！这就是我的软肋哟，软肋。哼，田怕那个富运，地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那个猫怕狗，小姐儿那个专怕黄鼠狼。你别看我不走桃花运，可我偏偏能闻那个桃花香，桃花美，那个桃花香，那个光天化日，桃花晒太阳。小风一刮，嗖嗖的凉，吹得我心里好痒痒，痒痒我没那那痒痒挠啊！我是这把大刀插心慌。
5: 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圣上有旨，令你回营准备御粮，攻打木柯寨就交给老臣了。
6: 为什么？
5: 少将军乃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大材小用。
6: 王将军，降龙母关系到是否出征，谈不上大材小用。
5: 出征前有许多事情要少将军处理，这讨伐草寇就不要费心了。
6: 出征的事情，我副帅已经安排妥当。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
5: 少将军精神可嘉呀，可圣上有旨，老臣不敢抗旨，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告辞了，走。这

0: 哎呀，奇怪了，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了？
1: 宋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哎，二公主，别傻笑了。既然这老小子来了，也不能白来呀，给他来一段。
2: 是，小姐，看我的。
0: 去吧。
2: 当官的，你给我听好了。哎哎，当官的就怕君不正，楼被姓也怕官坛脏。这个官要小了怕大官，官要大了怕皇上。
3: 娘，
4: 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恐怕不妙啊。
3: 娘说的是啊，若是王监军攻打木柯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4: 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
3: 禀报圣上，召回王监军。
4: 不可，此刻禀报圣上，返回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
3: 言之有理啊。

0: 这是谁给圣上出的主意呢？
1: 你说这个杨宗保啊，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
2: 哎，
1: 奇怪了，
2: 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可这宋将王庆龙，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你看他那架势，那是要踏平木克寨呀。
1: 嗯，错。
2: 嗯，
1: 爹，女儿倒不以为然。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甚是觉得奇怪。他作战不硬拼，拖拖拉拉，松松散散的，所以我断定，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也不想踏平你这木克寨。为什么而来？我也没想明白。
3: 哎，不管他了。哎，彩云，你赶紧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4: 打听王庆龙啊？你傻呀你？

0: 好，进步不小，不错。哎呀，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
1: 父王，以前让父王费心了，现在我会努力的。
0: 不是费心，是担心。你和宗宝差不多大，人家宗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而你呢，整日玩鸟斗鸡，父王岂能不急呀？
1: 父王，和宗宝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建功立业。父王，你等着看吧。
0: 我儿变了。
1: 父王，你就放心吧。
0: 孩子，你真的变了。
1: 哎，宗宝，王爷，
0: 气宇轩昂，真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啊，
2: 王爷过奖。
0: 宗宝啊，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本王甚为高兴啊。
2: 王爷，宗宝不才，愿和小王爷共勉。
0: 好，好，好，好，好。
2: 王爷，我和小王爷有点事儿。
0: 好，去吧。
1: 谢王爷，那我们去了，父王。
0: 好好，
1: 好。我要弄了一只巴黎大的蛐蛐，别提多漂亮了。哎，又怎么了？
2: 攻打木克寨的事，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
1: 我没说呀。
2: 你别在这装糊涂啊！这件事只有杨家人和你知道，杨家人不可能会说。
1: 没说呀。
2: 你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到此为止。
1: 至于吗你？那是我妹妹，我得跟她说呀，是不是？
2: 你呀，
3: 哈哈，哈哈。
4: 寨主，
5: 好家伙，
6: 干爹，一哥，
5: 哎呀，好好好，这就叫井得逃，孩子得救，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看见了吧，这就叫咱们木克寨的兵。
7: 爹
5: 啊，
7: 服你闺女了吧？
5: 好，好，好，好，服，服，服！
7: 你闺女练出来的兵，她宋军十万大军，也甭想进咱木克寨的门儿。
8: 对，
5: 好，好，我闺女说得好。你看这兵练的一个个的啊！哎呀，宋军是进不来了。嗯，可你和宗宝这

0: 海棠，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
1: 公主怎么这么说呢？公主是皇女，有点脾气是应该的。
0: 我母后去世前嘱咐我，想要幸福，一定要谦和待人。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盛气凌人，不觉就养成了。
1: 公主太谦虚了。
0: 母后的话，千真万确。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我知道，宗保对我不冷不热，他反感我的做派。
2: 皇妹。
1: 小王爷。
0: 哥。找我有事吗？
2: 皇妹，宗保在我那儿等你。
0: 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
2: 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
0: 解释？怎么解释？
2: 他让你去你就去，别为难你哥了。
0: 他把我当什么人？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2: 不，那你说怎么办？
0: 你宣杨宗保前来觐见。
3: 杨家已看了出征戏，很快就要启程了。
4: 杨家出征，退敌指日可待啊。
3: 臣恳请圣上允许余子菲儿跟随杨家出征。
4: 菲儿武艺不高，你让他送死去啊。
3: 菲儿拜杨宗保为师，武艺大有长进，臣想还是让他锻炼锻炼为好。
4: 皇家子弟出征，既能够做表率，还可以鼓舞士气。
3: 嗯，
4: 哎，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可有此事啊？
3: 确实如此，可谓一代俊才。
4: 真是将门虎子啊。
3: 啊，好，他就是宗保。
4: 嗯，
5: 圣上。
4: 嗯，平身。
5: 谢圣上。
4: 嗯，真是一表人才啊。
5: 谢圣上。
3: 宗保，你来有何事啊？
5: 公主宣我。
4: 哦，去去去吧，去吧去吧。
5: 谢圣上。
1: 公主，公主，杨宗保来了。
5: 赵淑莹，听说你宣本将军，本将军来听命。
0: 还不跪下？
5: 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啊，就你这做派，你当不了圣上。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温顺。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超人，几次想杀他，病逝前还赐他的死，可是武则天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说了一声：“哎，大唐该换武姓了。”你呢？嗯，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可是脾气比他大百倍。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
0: 啊！
5: 我告诉你，赵淑莹，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但是不要在我杨宗保面前耍威风。
0: 杨宗保，
5: 你还想选本将军？本将军还想选你呢？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
0: 我那是为你好。
5: 好，为我好？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嗯，我吃了穆桂英的亏，那是因为我轻敌。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别说他一个，他十个也不成问题。我现在问你，我想逮住穆桂英，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凭什么？
0: 我愿意。我是公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5: 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可以管任何人，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因为你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专横跋扈。
0: 你，
5: 横什么横啊？

0: 我告诉你，你呀就是被那帮公子哥给惯坏了。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那个人说你聪明，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你扪心自问啊，你聪明吗？哼，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你漂亮吗？哎，那个谁，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拿过来。那算了，我告诉你。 你把这身衣服一脱，扎在丫鬟堆里，还没他们好看呢。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我呸！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我杨宗保从来都不围着你转，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是你欠我们杨家的。 你去天伯府吃了那么多次饭，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吧？你，这够你饭钱了吧？哎呦，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
1: 嗯，那
0: 可就没错了。这个坠子本将军见过，一共是一对，一只送给了你，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
1: 谁啊？
0: 妓女，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公主啊，你可真是高贵啊，在你的李公子的心目当中，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哎，别扔啊！ 注意身份，公主，注意身份啊！坐，坐。呀，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偷的！<你 S 1> 徐将军娶了一个小妾，用重金买的这个夜明珠。徐新来害怕他娘失宠，于是，在盛怒之下偷了这个夜明珠。你知道按照大宋刑律，这该判什么罪吗？该剁去这只右手。哈哈哈哈哈！哎，你想干嘛？想毁赃？ 公主，本将军告辞。
1: 你。<笑>

0: 你敢欺负我妹？
1: 欺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
0: 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和善的，你知不知道？
1: 啊？温柔和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哎，我看她呀，就高傲的像斗鸡场里的那只大黑斗鸡。你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丢的那只，被人偷走了，头小，眼巨，爪子又尖又利，胸脯发达，大腿粗小腿细，一刀就能掉块肉的那只。
0: 干什么你？
1: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拍他的头。
0: 拍他头干什么？
1: 拍王八啊。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

0: 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

0: 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

0: 我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

0: 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2: 一个咽喉，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都掉块肉的那只，干什么你？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拍他的头。拍他头干什么？拍王八呀。记不记得那年我俩在河边逮的那只王八？
1: 他咬住我的手，而且还不松口。
0: 对，就是他。当时你傻，用手指头戳他，那他肯定咬你的手啊。我用巴掌拍他，他咬不着；一拍就缩回头。刚才我对赵书影，我就想拍他这只王八。
1: 行了行了，公主没让你下跪，就算对你施舍了。
0: 我用不着他施舍，我本来倒是想逗弄逗弄他的，可是我没法下手啊。
2: 他毕竟不是一只王八，哼，你想逗弄我妹妹容易啊？把她娶回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3: 我可不想费这个劲。
4: 公主，别生气了啊，别哭了，公主您别哭了好吗？啊，不哭了不哭了啊。
5: 你看到他刚才有多欺负人吗？
6: 是杨将军做的确实挺过分的，但是您想想，您受。 您受他的气，总比受那些公子哥的奉承要好啊！好了，公主，杨宗保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能这么狂吗？您再想想，满朝文武大臣哪有一个像杨将军这么有真本领的？公主，您啊，大没有必要跟他斗气，他爱发脾气就让他发呗，不是说吗？打是疼，骂是爱。
4: 等到您嫁到天波府了，他就不敢这么放肆了。
6: 怎么不敢？他让太君和沈娘惯坏了，到了那儿，他更无法无天了。<笑>不会的，您想啊，您是公主，太君和杨元帅都是明理之人，那些沈娘都出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怕到时候啊，您跟他大声说话，他们都不依呢。<笑>好了。

0: 围魏救赵，以逸待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哎，父王，我在看《三十六计》。
1: 学《三十六计》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应用。
0: 父王，孩儿会用心的。来，父王，来，请坐。
1: 菲儿，你和宗宝发生了什么事？
0: 父王，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
1: 宗宝今天来找过你，又去找了公主。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看。
0: 父王，我跟宗宝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菲儿啊，有什么事跟父王说啊。
0: 哎，父王，我跟宗宝那是亲兄弟，不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父王。
1: 菲儿啊，虽说咱们也是皇室，可别忘了，他是君，父是臣。公主虽然和你兄妹相称，可身份并不同啊。
0: 正因为这身份不同，有情人才难成眷属。
1: 嗯，

0: 父，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妹妹跟宗宝，他们俩互相爱慕啊？
1: 这好啊！
0: 哎呦，好什么呀？父啊。

0: 好事啊。
1: 是是是，
2: 说的太对了，
3: 是小王爷，
1: 是是是，这可不常见。哎，
0: 你们先等会儿。
1: 哎，小王爷，哎，
0: 等会儿，
1: 哎，你别走啊。
4: 是啊，
1: 哎，姑娘，
5: 里边请。姑娘，请坐。小二，给这位姑娘看茶。
6: 听说木克寨跟官兵掐上了，
7: 这大敌当前。官兵怎么能去攻打木克寨呢？
6: 谁知道呢？
7: 哎，说这事。
8: 掌柜的，
5: 哎，
8: 来，
5: 姑娘，
8: 您说一个小小木克寨，圣上为什么派大军讨伐？
5: 这我不太清楚，城里的还都纳闷呢。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8: 没了，去忙吧。
9: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5: 哎，小
9: 还是。
0: 给我安排一个房间。
5: 哎，是
9: 相见，
5: 这边请。
9: 何太极，
10: 来。
8: 哎呀，二位兄台，我有同感。啊，都是同道中人，来，我们干一杯。
1: 来，
10: 干杯。
8: 来，来，坐坐。哎，哎，二位刚才说，圣上要派大军攻打木克寨，此话当真啊？
6: 确实当真啊，
10: 当真当真呢、啊？这皇上要攻打木克寨，那是已成定局呀、
6: 啊。对，已成定局啊。
0: 老板，过来。
5: 小王爷，
8: 不错。
5: 来，
11: 后面的菜快点啊。
8: 海棠，你说我。是不是不讨人喜欢呀？
12: 公主怎么这么说呀？圣上、皇子还有公主们都很喜欢您呢，您怎么能说自己不讨人喜欢呢？
8: 我说的不是他们。
12: 哦，公主说的是杨将军吧？
8: 你说这平时都好好的，可一见了他就变了气儿。其实我心里是最在意他的。
12: 既然是这样，公主啊，以后就不要老板着脸了。小王爷，
8: 哥，这是又来报什么信儿啊？
0: 亏你没劝圣上收回成命，宗保和那穆桂英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8: 哦，
0: 穆桂英看见杨宗保没去，你猜怎么着？竟派贴身丫鬟打探消息来了。
8: 什么？
6: 来吃吃吃，
8: 我做饭可好吃了，你知道吗？
1: 啊，那咱哥俩必须得去啊，
8: 都得来，
1: 必须的，
8: 都得来，
1: 必须的，
8: 必须的，都得来，来
1: 来，
8: 别动！你们想干什么？
10: 哎呦！哎，这位小姐，您这是？
12: 这儿可有单间？
10: 有，楼上，楼上。
6: 哎，你是？
8: 走，等等，我的筐。少啰嗦，快走！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哎呀，疼死了！你看什么看？
12: 你可来自木克寨？
8: 不是，石丽萍。
12: 我不但知道你来自木克寨，还知道你是穆桂英的贴身丫鬟。既然这样，说吧，进城干什么？
8: 给我们小姐买零食呗，嗯，瓜子、花生什么的，我们小姐啊可喜欢吃了。
12: 你还挺能撒谎的，唉，怕是来打听杨宗保的吧，对不对？
8: 哼，公主问你话呢，赶快回答。哼，
12: 你不说。我让他们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怎么样？说吧，
8: 放肆！
12: 哎呀，你可真行，别人说打入死牢，早就下榻。

0: 你还想逃跑？跟你小姐学的吧？哼，是又怎么样？过去真小看你小姐了。她识字吗？当然。十三呀，还是十俩呀？哼，多的数不过来。就算是识字，懂诗书吗？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你才疯疯癫癫的呢！你敢还嘴，跟你主人说话呢，没你玩我的份儿！你，哼，从你的做派就能看出，你和你小姐是一样的。他想打宗宝的主意，不知天高地厚，哼！
1: 我气死你！告诉你，我是公主，公主，懂吗？别说是我，就是王公大臣们家里找丫鬟，都不会找你们这些山野村姑的。山野村姑怎么了？哼，你们怎么了？哎呦呦，高贵呀！哎，不吃饭喝水睡觉啊？啊，海棠，把他给我打入死牢！是。
2: 你住手！停停停！哎呀，妹妹，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啊？他侮辱
0: 本公主！哎，
2: 都是山野之人，不懂得礼数，别和他一般见识。哎，你不是让我提醒你注意谦和待人，怎么又随便发脾气了？
0: 我。
2: 宗宝可是最不喜欢你盛气凌人了。哼！哎呀，放了！
0: 回去告诉那穆桂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哼！哼！切！切！嘿！
2: 你为什么救我呀？不是，你不记得我了？那穆柯寨门口，我骑马那个，忘了。啊，赵飞，来来来来，坐。我很崇拜穆家小姐，所以我愿意帮你。
1: 啊，那谢谢小王爷。
2: 哎呀，客气什么呀？哟。 没伤着哪儿吧？
1: 啊，没事儿。
2: 来，坐坐坐，喝口水，喝口水啊，来。
1: 谢谢。

0: 什么？他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是啊，是这么说的。他一口一个村姑，还说找丫鬟都不用你这样的人。他还说你蠢得像头猪。他说那个猪都知道不能异想天开，你还不如猪呢。他说你长得像个丑八怪，那个还不如缺鼻子少眼的呢。
0: 他也没见过我，他怎么知道我长得丑八怪啊？谁不见了我说跟天仙似的呀？哎呀，
1: 他那是糟践人呢。哎，他糟践别人行，居然敢糟践小姐您。哼，当时要不是刀在彩云脖子上，我准给他两耳光。哎，小姐，他狠着呢，他说只要抓住你，就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
0: 这哪是公主啊，这简直泼妇啊。
1: 小姐，这

0: 说的啊。算了算了，别生气了，人家是公主，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呢。不过有个小王爷倒是挺好的，他救了我，还说崇拜您呢。
1: 嗯，小王爷。嗯，
2: 不是本王爷不喜欢你们了，是本王爷要去干大事了。干不成这件大事，他穆桂英就不喜欢本王爷。所以啊，以后本王爷不能再养你们了。
3: 王府。
4: 干什么呢？
3: 这可是王府。
4: 是啊。
3: 这儿有一封给你们家小王爷的信，记住，一定要让他亲手开启。
4: 给我们家王爷的信？
3: 还不快去啊你。
4: 小王爷，您的信。

0: 出息呀！哎，来了来了，小姐，来了！小王也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小王爷，请。
1: 坐吧。
0: 桂英，
2: 哎，
3: 科长，
0: 你是专门来看我的吗？
1: 哦。我是，
0: 我就知道。桂英，你知道吗？自从见到你之后，我一切都变了。过去我纨绔，我不怕你笑话我，除了斗鸡、玩蛐蛐、遛鸟，其他什么事我都不敢。
1: 玩蛐蛐、遛鸟，
0: 父王训我，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可自从见到你，我就变了，真的。
1: 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是我在努力。我在学武功，我还要随杨元帅出征。等我立了战功，我到木柯寨去提亲。你等着我，等着我。

0: 宗宝，心浮气躁，练还不如不练。武艺荒疏，不但性命难保，手下兵马也会损失惨重啊。
1: 奶奶，我一想到那个穆桂英，我就烦躁。
0: 哎，遇到挫折，你就吸取教训。吸取教训，你就有长进了。
1: 他们现在都看不起我，认为我是酒囊饭袋。
0: 你是不是酒囊饭袋，奶奶知道，你娘和你婶娘们也知道。可你斤斤计较，看不到他人的长处。
1: 这个丫头有长处吗？我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酒囊饭袋。
2: 这，小王爷。我能说句话吗？
1: 你说。
2: 其实我今天来是来感谢你的。
1: 不客气，客气什么呀？
2: 我还没说什么呢，您就不是那天彩云被绑了吗？

0: 啊，多亏小王爷搭救，所以啊，我在这儿谢您了。
1: 谢谢小王爷，谢谢小王爷。
2: 不客气，不客气。
1: 我听彩云跟我说啊，说绑她的这个人呢，是个什么公主？
0: 七公主赵淑颖。哦。
1: 她是我们圣上最喜欢的一个女儿。哦，对了，说起那天的事儿啊，对不住啊，这公主她就是盛气凌人惯了。其实赵淑颖在公主里边算是脾气最好的了。
0: 他那天就是嫉妒，也不是嫉妒，就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反正说了对您不公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1: 这没有不公，没有真的没有不公。你别说公主看不上我了，您说就像我这样一个乡下丫头，那这城里的各路公主啊，不是各路小姐们，她们也看不上我呀。
0: 这不能这么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不这么觉得。
1: 在我心里面啊，我就觉得你最好。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你看吧，我觉得这个公主看不上我，我认。你看，我从小不识什么礼数，那人家公主是谁呀？公主学的多，见的多，那我呢，学的少，见的也少。
0: 我住哪儿啊？我住穆柯寨，公主住哪儿啊？公主住皇宫，你想穆柯寨那地方能跟皇宫的地方比吗？所以我觉得呀，也对。可不许这么讲。这穆柯寨跟皇宫啊，它没法比，是吧？这皇宫占地就几千顷，花园，皇上皇后的寝宫，嫔妃、公主、皇子住的地方，那么大，那怎么比呀？
1: 哎呀，你说的我这心里头痒痒的，这么好的皇宫，我想在我木寨也盖一个，你能不能带我到皇宫里去看看呀？哎，就是啊，你觉得怎么样？
0: 不太可能吧？这个，你要说盖一个村子，盖一个寨子还有可能，那盖一个皇宫哪来那么大财力呀？
1: 姐，你小瞧我们了，别说是一个皇宫了，我就是想盖仨。
0: 我立马也盖出来了，
1: 就是，是不是嘛？就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盖，因为没见过。哎，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
0: 不行不行，
1: 这事千万使不得。这个穆柯寨与朝廷对抗了这么多年，你要是被认出来，谁也救不了你。哎，那真挺遗憾的。哎呀。
0: 怪不得人公主瞧不起我呢，我穆桂英啊，确实也见不了什么大世面。不，那，你真想看啊？
1: 那这样吧，改天我去弄份草图来给穆姑娘过目。哎，这样也行，这样也行。哎，不用改日了。 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熟悉吗？
0: 啊，
1: 你直接给我画个草图不就完了吗？哎，
3: 是啊，画一个，我画一个，
0: 我画一个，你也没法见啊。
1: 我怎么没法见呀？小王爷，你不知道本姑娘聪明绝顶啊，只要我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
0: 就是啊，
4: 我们想你是谁啊？
3: 对呀，
0: 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小姐说的对，你不聪明。
4: 你能两擒熟读兵法的杨宗保吗？
0: 行。

0: 公主来了。公主早安。
1: 你看你，砚台都忘了盖了。
0: 哎，公主，昨天奴婢明明是收拾好的呀。
1: 我昨夜又没写字，你还顶嘴。
0: 是是是，公主，以后奴婢再也不敢粗心了。哎，公主，水好了。

0: 画。
1: 画儿，
0: 公主，昨夜有人来过。
2: 快，快给我更衣，我要面见父皇。
0: 是。父皇，
3: 你认为这是何人所为啊？
0: 穆桂英。
3: 你是说那个穆柯寨匪首的女儿？
0: 就是她。
3: 哎呀，她为什么在你这身上画了个蛤蟆呀？
0: 她嫉妒我和宗宝。
4: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5: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4: 嗯，
5: 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4: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5: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4: 嗯，
5: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

0: 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里边5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再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2: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4: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

0: 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2: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3: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3: 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报，我是子乔，带您来看新闻。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大陆方面积极反制。日前，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但反观民进党当局，不但没有积极作为，反而对大陆海警执法说三道四。台海巡单位甚至派船干扰大陆海警正常执法，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1: CJ612，注意你的用语，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都属中国海域。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任务，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2: 针对台海巡单位派船干扰大陆海警正常执法行动，台湾安全会前副秘书长杨永明在节目中怒批民进党当局：“
3: 你搞不清楚啊，大陆的海巡海界这个海警船，以及公务船到这里来是针对日本跟菲律宾的，针对他们要组成抗中小联盟。”各种的动作展现出来，问题是谁在这里闹事？是日本、菲律宾啊！你不保护好自己的渔民权益跟资源，中国大陆到这边来，我很多的渔民跟台湾人觉得，那别人只好来帮忙你保护了。所以现在反而两岸之间产生了就是海警跟海巡的冲突，我觉得蛮可笑的。
2: 日本、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大陆方面积极反制，并实施台湾岛东部海域专项执法行动。台海洋事务部门主管管碧玲却指控大陆以日菲谈判当外衣，掩饰所谓升高的挑衅。对此，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怒批：日菲今天在家门口分海，赖清德做了什么行动？为什么民进党在那边睁眼说瞎话？
4: 日本、菲律宾的亲门打吼，你们这样一律都唾面自干，任由别人把口水吐在台湾人脸上，然后就说没事没事哈，大家不要紧张哈，没事，我们息事宁人哦。然后转过头来就开始骂中国大陆，
5: 是，
6: 结果中国大陆看台湾没有表态，就自己撞进来了。
5: 嗯，
6: 他说你不要表态，那我要表态啊，因为他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所以东部海域当然跟他有关啊。结果中国大陆做动作之后，日菲的谈判就停了。中国大陆把你列入日常的执法巡查范围，
5: 对，就会经常来，
6: 常态化了。
5: 嗯，
2: 郭正亮批评赖清德当局原本想借由不表态来讨好日本高层，结果偷鸡摸鱼不成，反让台海巡单位陷入极端尴尬的窘境。
6: 东海域很大，那中国大陆也是。他第一天只派一艘船来，
5: 嗯，
6: 那后来加派变成四艘，还是很少了。可是因为中国大陆介入嘛，那日本知道搞不下去了，暂停了，说你想要偷鸡摸鱼啊，以为你可以不表态，然后得到日本的欢心啊，结果什么都没有。
0: 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台外事部门一开始就表态予以肯定，还声称此举不会损害台湾地区利益。而绿营民代议员和名嘴连日来依然宁护日菲不挺渔民，激起岛内民意的愤慨。长期投入保钓运动的钓鱼岛教育协会创会理事长陈美霞表示，这次日菲片面宣布划界，涉及的是台湾渔民明天还能不能出海，子孙未来是否还有渔场可去的现实问题。日菲此举形同在台湾家门口讨论瓜分海域，而民进的当局第一时间竟予以肯定，让长期面对渔权受损问题的岛内渔民更加失望，对台当局护渔不作为更加心死。台湾中时新闻网发文痛批，护渔要有实力，也要有行动，至少要拿出态度出来，否则只会让日本和菲律宾视台湾为软脚虾。被日菲瓜分重叠经济海域，赖当局怎么可以一副事不关己还予以肯定呢？近日，大陆执法

0: 船出现在台岛东部，合理合法，台海巡船居然还出言挑衅。对此，台湾联合报社论直批，面对日非，赖当局完全瘫软，面对大陆却有如满血复活，全力所谓抗中，完全是本末倒置。2013年5月，被菲律宾公务船人员机关枪扫射的屏东广大星28号渔船身上留下的59个弹孔还历历在目。近年来，台湾渔船依然屡屡被日本公务船强行抓扣的事件，成为岛内渔民的伤心之痛。岛内舆论质问：台湾的渔权还要被日本、菲律宾亲门踏户到何时？台湾《中国时报》呼吁，维护台岛东部、南部海洋权益，台湾应与大陆协同对外，才能有足够的底气。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维护台湾东部、南部海域的海权与安全利益。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亚洲开发银行始终坚持以中国台北界定台湾地区汇集，此举令台当局破防。8号，台湾有关方面决定冻结对亚行3000万元新台币的捐款。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所谓财政委员会8号审议2026年度总预算案中涉及财政部门相关预算及融资调度事项。对此，民进党及民代李坤城、郭国文等人提案称，台当局编列近3320万元新台币捐助亚洲开发银行资源调配信托基金，但该地区汇集却自1986年以来因大陆因素遭所谓单方面矮化，因此提议冻结其中200万元新台币款项，要求台财政部门2个月内提交书面报告方可动用。民进党及民代吴秉睿声称，亚洲开发银行区别对待台湾，虽然当局每年都说要努力抗疫，但还是每年给钱，因此应该不给钱，他改的时候再给。台财政部门主管庄翠云称，已多次就汇集名称问题向亚行交涉，且在会议议程等其他方面，台湾并没有遭特殊对待，因此认为目前更重要的是要继续参与，而非让自己被挡在门外。报道称，最终经讨论决定冻结3000万元新台币，直到亚行有所谓善意回应后，经书面报告方可恢复之用。公开资料显示，台湾地区于1966年加入亚洲开发银行，汇集名为 Taipei China。根据2000年发布的《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台湾无权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台湾已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分别参加了亚洲开发银行和亚太经合组织等机构。国台办发言人此前也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两岸关系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依据都证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地检署指控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涉嫌从1998年起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以及擅自运输大陆快筛试剂。8号，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以贪污等罪起诉高金素梅。对此，高金素梅回应说，黑夜一定会结束，我们都将会是手持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1: 台北地检署指控高金素梅涉诈领助理费等787万余元新台币，助理张俊杰涉诈补助费933万余元新台币。台北地检署依贪污等罪起诉高金素梅等24人，对高金素梅、张俊杰分别求刑12年6个月以上有期徒刑、16年以上有期徒刑。
2: 对于赖清德政府的政治目的，我不会屈服，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1: 对于起诉书中所提到的部落行销和梅园文创的部分，高金素梅八号发文强调，她并没有成立公司，也没有出资，这两项事业都是一群常年来热爱少数民族文化的朋友们，为了部落的经济产业、小农推广、手工艺品推销以及在地就业的需求所搭建起来的平台，并非为了特定目的成立的。这个平台

0: 还协助了部落妇女、小农和年轻人的就业。至于被控未经核准擅自输入医疗器材，高金素梅则是回应，当缺乏资源的部落纷纷打电话来紧急求助的时候，身为一个民代，难道可以视而不见、见死不救吗？ 高金素梅坦言，从2月10号到今天，虽然她经常感到身心俱疲，但总会有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为她打气，给她很大的力量。高金素梅强调，她将一如既往地继续捍卫台湾少数民族的权利，继续监督施政者，看紧民众的荷包，保卫和平。黑夜一定会结束，他们都将会是守时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今年毒价问题正以近乎失控的速度扩大。 2025年岛内毒价移送侦办案件就高达 8659件， 与2021年相比暴增约200倍。台媒称，毒价问题已经变成岛内民众的公敌，严重影响公共交通安全。暗夜中警匪追逐，嫌犯开车沿途闯红灯，画面惊险。
0: 眼看前方等红灯的车辆挡住去路，他竟然直接逆向冲撞马路上的施工三角锥，由于撞击力道猛烈，轿车车头保险杠当场掉落在路中。7号晚上8点多，桃园警方巡逻经过义文特区附近时，发现这辆黑色轿车车牌疑似造假，正准备上前拦查，驾驶却加速逃逸。
2: 当时正值假日，人潮众多，警方当街上演追逐战，目击民众纷纷让道，双方追逐10多公里后，警方最终包抄拦截，成功逮人。将驾驶实施毒品破译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并查获伪造车牌2面，一托米子、粉末等毒品。
0: 而在新北市新店区，一名驾驶在路口大回转，还差点撞到车辆。警察一查，发现竟是通缉犯，甚至还毒驾。娜姐，娜姐，娜姐，怎么了吗？下车。 台湾近年毒价问题正以近乎失控的速度扩大。据报道，台刑事局毒缉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台湾毒价移送侦办件数2021年为43件， 2022年为46件， 2023年增至315件， 2024年再飙升至 2619件， 2025年更高达8659件。 报道称，让人触目惊心的是， 2026年仅1月至4月， 台湾毒价查获件数已达4725件， 警方平均每天查获近40件毒价案件。 若依现有增幅推估， 2026年数字恐再度突破新高。 台法务部门主管郑明谦8号称，现正执行毒价查缉项目。如今新型毒品食用形态改变，电子烟吸食二级毒品伊托米酯严重危害安全。17号召开的毒品审议会议预计将伊托米酯改列一级毒品，贩卖最重可处死刑。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多地出现强降雨，台气象单位一连对全台16个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各地纷纷传出积水灾情。
0: 台北中山著名的滨江街飞机巷因积水严重，一辆黑色轿车当场抛锚挡住去路，后方来车只好回转改道行驶。
4: 其实我觉得没有很深啊，就大概到这边这样。
5: 然后就。
0: 因为但是过树它就是会晃起来，哦，有水波，然后就熄火了。8号午后，台湾多地下起大雷雨，雨势又急又猛，全台共16个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多个地区都出现淹水情形。在新北市连城路，外送员骑着机车小心翼翼，但整颗轮胎都已泡在水里。不仅是道路， 就连几间学校也被学生拍下积水严重的情况。东吴大学外双溪校区远远看去一片黄澄澄，就像一条河流。走近一看，积水严重，轿车只能小心翼翼地开进校园，轮胎驶过积水区域，溅起大片水花。而在台北市立大学，室内灾情同样严重，走进学校餐厅，水滴滴答答，想填饱肚子还得先跨越水路。 台湾中南部同样也有大雨，在嘉义举行的全台大专院校慢速垒球赛，雨水淹进红土球场，但比赛仍照常进行，引发争议。此外，台南市区多处积水，水淹进骑楼，雨天路滑也。

0: 接连发生自撞车祸，不仅电线杆被撞断，还有一名小吃店老板自撞翻车，不幸身亡。
1: 一直都在下雨，它就一直都没有退，然后越来越上，至少有半个小时了。
0: 眼看雨后灾情严重，台湾北部各县市水利处紧盯水位，抽水站全机组进驻，并全面启动抽水，就怕入夜后雨势加剧，灾情进一步扩大。台气象

0: 北。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带你继续看新闻。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的首届远海深远海高端装备与技术论坛在厦门举办。全国各地海洋领域政企、科研院校及投资机构代表齐聚鹭岛，共探深远海装备技术创新与产业落地路径。
7: 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今年1月17号正式生效，全球海洋治理进入新阶段。本次论坛紧扣海洋强国战略以及15/5深远海装备升级的发展需求，创新搭建起任务、作业、科研、供应链四方协同合作平台，推动海洋领域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深度衔接。
8: 在15/5期间对深海的研究，我们今天提的这个 ROV 啊、AUV 啊这些自动化的装备，它是必不可少，而且要进入到深海有它非常强的这样一个技术的难度。我们的研发能够尽快的形成产品，同时来说呢也能够形成产业，那么这个产业呢我们也希望啊把它尽快的落地到这样一个福建，也就是我们这个陆江实验室啊提出的把人才、科技、这个政府包括这个金融资本 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7: 活动现场，业内专家聚焦深海无人系统、采矿装备、科考水下机器人等前沿。

0: 方向，分享研发成果，剖析技术难点与产业前景。签约环节，厦门大学科考船运行管理中心、同济大学船舶管理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中山大学海洋科学考察中心四家单位与陆江创新实验室旗下的陆创蔚蓝签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联手研发应用自主遥控两类水下机器人，结合海上作业实际需求，开展装备定制、技术升级与运维保障等合作， 助力深海装备产业协同发展。
1: 我们把这个多方的需求集成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去做产业化的对接和定制，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协议的主要的内容，为以后我们在开发可持续开发、保护和开发这些问题呢，都会有一些进一步的共识，所以有利于我们海洋可持续开发的一个前景。
2: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 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可以先体验。
5: 9.9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
6: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9: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油壁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壁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万清新，
12: 这不可能！壁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4: 百年传承。 福泽四海，现在黄。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哇！
17: 就用新太子。

0: 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的军事行动。
3: 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伊方认为，这一回击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八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另据以色列消息人士和一位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八号，以色列准备对德黑兰发动大规模袭击。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暂停进一步的报复性打击，以便美方与伊朗达成协议。离边境局势近日骤然升级，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巴尔汗哈克发表声明表示，过去三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其行动区域记录到来自以军阵地的频繁军事活动，开火事件超过2100起，黎巴嫩领空也频繁遭到入侵。他敦促冲突各方立即恢复克制，切实遵守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避免外交努力毁于一旦。
2: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3: 七号，英法德领导人在英国首都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回应表示，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佩斯科夫指出，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面谈论和平，一面协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其矛盾的行为暴露了欧洲国家的真实意图。同一天，针对英法德领导人与泽连斯基发表的联合声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评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前景。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2025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引发震荡。同年1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20个州起诉特朗普政府。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利奥·索罗金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对此，白宫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称，特朗普政府有信心索罗金的裁定会在上诉后被推翻。
2: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劲，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

0: 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傅，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
1: 师傅，你歇着吧，我去扫。
0: 悟空。

0: 再来点，再来点。哦，
1: 喂，
2: 不错。嗯，谁？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啊。
1: 你是哪来的？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啊？
2: 这个你管不着。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嗯，给得到。嗯，哎，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妖怪叫什么名字？我叫奔奔吧，逃走的那个叫霸奔奔。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快说！是九头虫偷的。哼！九头虫！哼！哎呦！九头虫！
1: 猴哥，又是他！
2: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哼，什么龙子？
1: 公主，恐怕是个虫子吧？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
0: 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哼！哎，公主慢来。去！驸马，公主，出事儿了！快把它藏好。哎呀，大事不好了！ 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尔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1: 孙猴子果然来了。
0: 哎呀，驸马爷，那好。

0: 哎呀，这个老道士厉害呀！孙猴子来了，嗯，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1: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2: 本伯伯，驸马，
1: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我，这只毒簪，
2: 毒
1: 放在茶饭里，
2: 哦，
1: 搅上一搅。
2: 小的明白。本伯伯，
1: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搅上一搅。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喝喝啊！哎，谁呀？
2: 师弟，绑着呢，没事儿。啊！谁？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3: 你去看看。
2: 还是你去吧。
3: 那咱俩一起去。
2: 好，也好。

0: 我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可真是，这是怪事儿。
1: 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
0: 喝，来，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你看，来啊！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1: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待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1: 走走。
2: 哼！
1: 啊！哎，婿，哎，婿。
3: 海旭，你不该盗取这佛宝。妈，哎，来了来了，
1: 谁来了？
3: 一个毛脸和尚。
1: 妈，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3: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2: 老龙王，哎，别走啊！大圣，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啊！别抵赖了你。
2: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3: 大圣，你交出来吧！啊！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啊！你趁早交出佛宝，哼，免得麻烦。哼，
4: 对，交出来。
3: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啊！ 搜就搜，还怕你什么？二位，若搜到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这猴哥，这……哎，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2: 无妨，无妨，
3: 还没找到宝贝呢。哎，
2: 走，
3: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剑内采得几页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
2: 聊表敬意哦，绝品仙茶，
3: 绝品仙茶。
2: 啊，
3: 老孙倒要尝尝，请。哎，二位请坐。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上茶。哎，这个，哎，你这是不是还等着呢？这宝贝，你现在要宝，
2: 先喝了茶再说。
3: 哎呀，真是，
2: 别唠叨。
3: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嗯。
2: 长老，啊，请坐呀！好好好，请吧，请用茶。啊，好，请。
4: 请。二位，请。
2: 请。
4: 请。
2: 请。
4: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2: 哎。
4: 八戒，
3: 啊，
4: 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2: 啊，宝贝，
4: 宝贝，
2: 这宝贝，
4: 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嘿，哎，哎，嗯，
3: 啊，哎，这，啊，哎，这没了，这没有。哈哈哈哈，
2: 大圣真会开玩笑。
3: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
4: 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你这猴子，你真是！
2: 去！哎，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3: 请坐，请坐。
2: 哎，
4: 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2: 哎，
3: 大圣，
2: 嗯，
3: 请喝茶。
2: 好。
3: 嗯，
2: 好好好，
3: 请。
4: 好茶呀，是好茶，是好茶，好茶，请。哎，好茶，这位长老，请用茶呀。啊，哎，请，
3: 有毒。啊，岳父，岳父，岳父。
4: 岳父。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来。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哎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

哪里跑你？哪里疼？哎，丢掉了一条。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
0: 啊！
1: 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

0: 去坐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嗯，
1: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1: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在此呢。
1: 公主。
2: 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3: 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
3: 徒？
2: 滚。
3: 太子。
2: 你看
4: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
4: 好好好。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

0: 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2: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2: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陀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

赛琳，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

0: 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

0: 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您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5: 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

0: 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0: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去前边看看去。哎，
1: 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哎，师傅，坐下歇会儿吧。
2: 八戒，
0: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
3: 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小神乃是金鸡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傅。
2: 阿弥陀佛。
4: 有劳尊神。悟空，是何妖怪？师傅，师傅，师傅。
5: 大师兄。

0: 大师兄，快来救我！师傅！师傅！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 哎呀！他们还是怕俺老孙。师傅！
1: 师傅！师傅！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迥无尘呐、
1: 啊！好一个禅心似月，迥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宫，绰号净洁。
0: 啊，净洁宫，
1: 这位是孤之宫。
2: 啊，
1: 这位是凌空子。
0: 啊，凌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行，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2: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洁老您接句不可了。
1: 这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
2: 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1: 哦，
2: 好句慢才，团锦绣。
1: 哦，我也有一句。
3: 哦，
1: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啊，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1: 妙！
2: 好，
0: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2: 结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2: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5: 半枕松风茶未树，吟怀潇洒，满腔春。
1: 妙，
0: 好，
6: 好，好一个吟怀潇洒，满腔春。
7: 哦，原是性仙到此，
8: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
7: 啊？就是啊。来，
0: 原来是性仙到此啊！
6: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禅师，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0: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新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阿弥陀佛，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
1: 妙舞千歌，不同凡响啊！
2: 是，妙
3: 妙啊！妙极了！
1: 贵客。
4: 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待何时？招啊！性仙既有养高之情，圣僧岂无抚救之意呢？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事，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
5: 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凌空子保亲，乘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6: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事，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7: 这，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长春了吗？
1: 哎，长春，你过去吧。哎，不能走，你要听。
2: 休要鲁莽。
1: 啊，是。
2: 贵客不要惊慌，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
0: 哎，对对，
3: 不可，
4: 来
0: 师傅，
5: 师傅，
0: 你上哪儿了？你
5: 师傅，
3: 师傅，
5: 没事吧？
0: 你上哪儿了？
5: 啊，
0: 我瞧瞧。

0: 能喝。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你看，
3: 这
2: 么好的
3: 果子
2: 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哎呀，
0: 走，走吧，走，
4: 八戒，走吧，
2: 走，好好走走，
0: 走，快点。快走！
4: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1: 咦，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0: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4: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1: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0: 师傅，咱们走吧。
4: 走吧，
2: 走。
0: 快走啊！

0: 师傅，这祥光瑞霭之中好像有股煞气不能入内。啊，这是杀气？这什么杀气呀？真是！师傅，
1: 快走！师傅，大师兄，师傅。

0: 悟空，啊，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1: 师傅，
0: 八戒。
2: 师傅，什么事啊？
0: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2: 师兄，快上来呀！ 哎，师兄，哎，师兄，快一点啊！

0: 我抓起来！
1: 走！嘿！嘿！嘿！嘿！啊！师傅！
2: 哈哈哈！小的们，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3: 是的。
2: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
1: 还不如我老猪
2: 呢。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4: 嗯。

二师兄，慢点！我来救你啊！这可如何是好？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啊啊！里面有动静。哦哦！哎！
1: 八戒！
0: 二师兄。
2: 有动静了！哎，八戒！八师兄！哎，八师兄！八戒！
3: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1: 八戒！
2: 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哎，快！哎，二师兄，快来！好。哎呀！哎呀！哎呀！豪哥啊！
1: 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
2: 它上下轮子一看，我怎么搬呢？搬不动啊！八戒，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1: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啊，
2: 八戒，
1: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3: 我上哪找帮手啊？
2: 八戒，
3: 八戒，
2: 啊，
1: 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 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3: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2: 好，我去。哎。

0: 悟净。悟净，悟空呢？
1: 他还在牢房里，他让我去赶救。
0: 这
1: 是
2: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3: 来来来来来，
2: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8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4: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2: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5: 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
2: 撬撬撬
5: 撬
2: 撬撬撬使劲啊！使劲儿！来来来，撬撬撬撬撬！哎呀，撬啊！来，撬！哎呀！
6: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4: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6: 来来来来，二号，嗯，来等。

0: 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大王，
1: 什么事啊？
0: 唐僧他怎么了？
1: 师傅，慢一点。
2: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7: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
7: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不要的。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8: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

0: 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

0: 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

0: 年呢，一下子呀可升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0: 这台蜂蜜全国的涂抹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6: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5: 润滑起来，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3: 9块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嘿嘿，
1: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0: 你这猴子，
1: 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
2: 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3: 别！
2: 哎呀，你看，哎呀，这么好的筷子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
0: 走吧，走吧，走。
2: 好好走。

0: 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3: 咦，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0: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4: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3: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0: 师傅，咱们走吧。
4: 走吧，
2: 走。
0: 快走啊！

0: 师傅，这祥光瑞霭之中好像有股煞气不能入内。啊，这是杀气？这什么杀气？真是！师傅，
1: 快走快走！
0: 师傅，
1: 大师兄。
2: 师傅，小雷音寺，
3: 悟空，
2: 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0: 师傅，
1: 八戒。
0: 师傅，什么事啊？
2: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1: 师兄，快上来呀！
0: 哎，师兄，快点啊！

0: 我抓起来！
1: 走！
2: 嘿，嘿，嘿！啊，师傅！
0: 啊，小的们，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3: 是的。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兽肉。
2: 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嘿。
4: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怎么样？

0: 沙师弟，二师兄，慢点。我来救你啊！这，哎呀，这可如何是好？
1: 哦，嘿嘿嘿嘿，哦，嘿，哦。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二师兄。
0: 有动静了！
2: 哎，八戒，
3: 八师兄，哎，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

0: 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轮子一看，我怎么搬呢？也搬不动啊！
1: 八戒，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啊，八戒，
2: 二师兄，
1: 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3: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1: 八戒，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 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3: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哎。

怎么样了？怎么样？不记事啊！来了，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别！哎，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嗯，好，钻吧，钻吧，哎，钻吧，啊！哎，忍着点糖啊！哎！哎！哎呀！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师傅，这边走。师傅。

0: 有本事别跑啊！谁想跑了？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哎，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我，嘿嘿嘿，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嗯，敢呢。打赌，打赌。
1: 赌什么？说，赌什么？赌什么？赌什么？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0: 对，正果。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2: 斗不过呀。
1: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3: 好，说好再说。
0: 你个小妖怪，别夸海口。 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嘿，小的们，擂鼓助威！小的们，快上！快上！快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2: 是是是。

0: 师傅在里头呢。
1: 师傅，
0: 师傅在哪儿啊？

0: 师傅，你快出来！在哪儿啊，师傅？哎呦，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哦，师傅，出来了，快快快快，走快走！
1: 师傅，
2: 快走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师傅，快走！
3: 跟上，走！
1: 走！
3: 走！走！走！师傅，走走！
1: 马上告辞了，
3: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
4: 黄金龙，
1: 哎，俺老孙都谢了。
3: 哎，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走，
1: 师傅坐好啊，走。
3: 八戒跟上。
0: 哎，
1: 走。
3: 大师兄，大师兄，
1: 悟空，快点！
3: 师傅先走。
1: 师弟。
3: 大师兄，
1: 行李不见了。
3: 行李不见了。
1: 啊。
3: 那可怎么走啊？
0: 猴哥啊，你好重武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3: 二师兄、
1: 八戒，人固然要紧。
3: 大师兄，
1: 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3: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
1: 哎。

Oh.

0: 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他是我面前比的一个黄眉童儿。三月三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哦，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1: 那妖怪十分厉害。
0: 那金箔，憋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呀。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哦哦，
1: 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哦，
0: 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0: 啊，来来来。
1: 把手伸出来，哎，这个，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哦，哈哈哈哈哈！嗯，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2: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1: 哼，这回你可跑不了了。嗯，哦，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哎，来呀、啊！哎、啊。

0: 哎呦，我这肚子，哎呦，哎呦，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2: 哎呦！
1: 悟空，切莫动手。
3: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
4: 多谢佛祖，
3: 多谢多谢。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

0: 讲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 睡不好夜

0: 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

0: 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

0: 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

0: 变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太医请见。
1: 陛下请。
2: 去去去。怎么样啊？
3: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2: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4: 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5: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6: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
5: 啊。
6: 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7: 多谢，
6: 啊，请，
8: 哦，多谢施主。
6: 好，
5: 武进，
8: 哎，
5: 你去准备斋饭。
8: 是。
5: 悟空，
7: 啊，
5: 八戒，
8: 嗯，
5: 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7: 啊，去吧。
8: 您就快走吧。
5: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7: 放心，
8: 放
7: 心，放
8: 心
7: 吧。
8: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嗯，
7: 哎，
8: 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7: 怎么？
8: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7: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8: 哎，对，我可不去。
7: 哎，怎么？
8: 惹出祸来，师父又怪我。
7: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8: 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哎，二师兄，我可不去。
5: 哎，
7: 哎，
5: 嗯，
7: 过来。
8: 哎，我可不去啊。满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
9: 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7: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8: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
9: 啊！
7: 说，
8: 你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7: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下。

0: 还有烤鸭，哎，沙师弟，你再说一遍。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沙
1: 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2: 哎，猴哥，
1: 走走走，猴哥，
2: 猴哥，哎，你带着我去吧。
1: 哎，不带不带。
2: 哎。 哎，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肉饼，羊 吧啊！
0: 哎，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
2: 哎，你可快点回来呀！
1: 师傅，来个烤羊腿吧。
2: 多少钱一斤呢？
1: 便宜的很
3: 呐。生病了，
4: 这家家刘贺可真辛苦了。
5: 今年年底，今年
4: 国师不祥，
5: 沉疴不振，
4: 沉疴久等。
0: 哎，保温，保温怎么背了？快去给我追，快去！
3: 就是这
0: 个，快，快快！啊，
2: 嘿。
0: 快！
6: 哎，公公，是他接的皇榜，
0: 啊！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2: 你儿子接的皇榜，
0: 哎，
2: 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0: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嗯，
2: 我不知道。哎
0: 呀，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2: 死罪！嘿。
0: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
2: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嗯，我知道是谁了。啊啊，我带你们去。啊，
7: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招医，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1: 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0: 这。
2: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
1: 哎，呆子，我几时接的皇？

0: 榜啊！
1: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啊！
0: 哦，你就是看榜的官
2: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0: 这张黄榜是我接的
2: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0: 哦，
1: 看他怎么办。
0: 嗯，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1: 哦，
2: 这是是，
3: 陛下。陛下，万千之喜呀！
4: 什么？
3: 啊，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4: 啊，孙长老
3: 啊，
4: 在什么地方？
3: 啊，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4: 要什么？
3: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5: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4: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5: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4: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5: 陛下，
4: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0: 遵旨。
5: 啊，陛下，
4: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0: 是。
6: 臣等有请孙长老。
2: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0: 快点吧，姐。
7: 悟空，
0: 师傅，
8: 这是师傅。
7: 哎呀，你怎么也来了？
8: 他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等。
4: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0: 陛下。正是老孙呢，
3: 陛下，陛下，
5: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0: 师父
1: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0: 你错怪我了，去，
1: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4: 吓死寡人了。
5: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1: 就是嘛，
0: 去。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1: 来了吧？
0: 陛下真是玄思诊脉了。哦，长老请。
5: 悟空
0: 啊，
5: 你
0: 师傅，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啊？
5: 悟空
0: 啊，
5: 你会什么玄思诊脉？
0: 师傅，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走走走走。
5: 悟空，
1: 师傅，我去看看去啊。
5: 你，
0: 快坐下。
1: 纸
0: 啊，
1: 笔
0: 啊，
1: 你那丝呢？
0: 啊
1: 啊，就是那丝啊。
0: 嗯，
1: 嘿嘿嘿嘿，啊。哦，这，
2: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
4: 啊，
2: 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4: 好吧。
2: 哦，把这个拴在身上，把这个拴在身上。

哎呀，怎么？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啊、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啊，
1: 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
4: 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请请
4: 请，请请
0: 请。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啊、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5: 师父，师父，
1: 师父，
3: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4: 哎，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哎，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
4: 啊。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医而用？”快去抓来。
4: 这，
6: 哎，哎，真热呀！
0: 哎，八戒，快干活，快点！
1: 你是想开药铺你啊？
0: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6: 哎，大师兄
0: 啊，
6: 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快点啊！
6: 真妙。
0: 沙师弟，
6: 哎，
0: 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1: 锅灰？没听说药里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

0: 这个药方能治百病啊！哎，
1: 快去！
0: 八戒，你再去马尿来。马尿！
1: ！你快去取下来，快点！
0: 马尿，
1: 快去，快去！
0: 马尿，
1: 啊，请把药拿去
2: 啊！哎，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1: 这药叫乌金丹啊。
2: 乌金丹啊，
3: 锅底灰脚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2: 哎，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1: 用无根之水送下。
2: 无根之水，
1: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2: 哎，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1: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2: 多谢神僧指示。
4: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1: 少见呐，老邻居，请你注些无根水与那朱子国王下药啊。
4: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1: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4: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1: 多谢多谢啊。
4: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啊！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1: 孙长老，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0: 三年了，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1: 3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请。
3: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

0: 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0: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

0: 宽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

0: 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销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事。
1: 哎，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0: 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
4: 陛下有请孙长老。
0: 请。
4: 啊，请，请，
0: 啊，请。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5: 师父，师父，
1: 师父，
6: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4: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
4: 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医而用？”快去抓来。
4: 这，
7: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1: 二
7: 兄，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食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快点！
7: 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1: 锅灰？没听说药来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1: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下来，快点！
1: 马尿，
0: 快去，快去！
1: 马尿。
0: 请把药拿去。
4: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4: 乌金丹？
1: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4: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4: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4: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4: 多谢神僧指示。
8: 大圣，东海龙王傲。

0: 广来见，少见呐，老邻居，请你种些无根水与那朱子国王下药啊！哎呀，
1: 小神未带雨气，如何降雨啊？不要喜多，只要引诱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0: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1: 多谢多谢啊！
0: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3: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啊。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4: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哎，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5: 不谢。哎，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好。
6: 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5: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6: 二兄，你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啊？
5: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哎呀，
7: 好，不行，
0: 请，
7: 好，
0: 请，
5: 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5: 八戒，拿菜。
6: 好好，又来了。
5: 多谢多谢。
6: 我这个，哎。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6: 好好好好。
0: 沙长老请。
7: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啊。寡人还有一事相求、啊。
5: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啊，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5: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6: 三年了。
5: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4: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

0: 烦恼啊。
1: 哎，哎，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0: 哎呀，好，好，好，好，随我来，随我来，啊、随我来。嗯。
1: 嗯，哈哈哈哈，嗯，嗯，啊，有来有去，心浮小笑一鸣，嗯，嘿，嗯，嗯，哈哈哈哈。

0: 娘娘，
1: 有来有去
0: 啊，
1: 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啊。
1: 长老哪里去呀？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
3: 滚！
0: 是。哎，大王。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3: 不敢，承蒙娘娘下爱。
1: 大王，
3: 不，我怕手疼。
1: 大王请，大王请。
3: 请。
1: 您请啊。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3: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1: 你
3: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1: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3: 多谢娘娘美意。
1: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3: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1: 哼，大王，
3: 怎么了？
1: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3: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1: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

0: 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1: 哎呀，这……
0: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
1: 娘娘说的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笑>
0: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2: 在
0: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笑>
1: 对对对，快去快去快去。
2: 是。
1: 哎，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嗯，
3: 大王，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债。
1: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0: 这倒没听说。
1: 不管他，走。
3: 是。
1: 那个朱子国的外公在哪儿？啊，那个朱子国姓外的在哪儿啊？<笑>就是你，<笑>
2: 外甥叫你外公做什么呀？啊？
1: 哦，哈哈哈哈哈哈！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 娘娘，赶快把那铃儿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哎，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摇铃儿，
2: 你有铃，我也有铃，哎，
1: 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
2: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哎，啊，哎，怎么你这个铃跟我这个铃一模一样啊？
1: 你这个铃是从哪儿来的？
2: 我这个铃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
1: 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啊？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呸！胡说八道！
2: 口说无凭，我让你先摇。
1: 好。哼。哎，怎么？哎，这。
4: 伤他性命！
5: 哦，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啊，
4: 为这孽畜而来。
5: 哦，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1: 他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索，逃下界来。
0: 啊，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孽畜，还不现出原形？
1: 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哦，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若
0: 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嗯，嘿，我实在不曾看到。你真没有？
1: 没有，没有。嘿嘿，
0: 再不还我！
2: 我就要念紧箍咒了。哦，
3: 默念，灵儿在此。哎，啥？菩萨。哦。
2: 爱妃。陛下。爱妃。
3: 嗯。啊。
2: 这怎么回事啊？
4: 不知道。受他，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剑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5: 哦，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哦，
6: 我来也。
5: 哦，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6: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0: 有。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2: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2: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健身器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

0: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驼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落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落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驼落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落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

0: 零。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您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5: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0: 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

0: 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师傅，你看什么呀？真美呀！悟空，
1: 师傅，
0: 哎，
1: 快点，师傅是哪儿啊？
0: 师傅，我去拿点水来。

0: 这里有户人家，师傅，来喝口水。哎，
1: 慢着点。
0: 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1: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
2: 是，活动活动。
0: 对对对，
1: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
0: 你们看，哦，啊，是座茅屋啊！对啊，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1: 化斋？
0: 师傅说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哎，
1: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 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吧。哎呀，
3: 师父，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父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0: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1: 二师兄，师父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父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父去吧。
0: 对对。

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

0: 女施主，
1: 。请屋里坐吧，请吧，请，快点儿，看他，看小他的样，真有意思。长老，请，快走，快走。 请坐吧，长老。请问长老是化什么缘的呢？
2: 木化一斋，即刻就走。
1: 哎，是化斋的和尚。哎，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2: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哎呀，原来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
1: 正是。
2: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 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善哉，善哉。只是，姐姐、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
3: 是，
2: 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快呀，快去。
4: 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真的？这不对呀！
5: 怎么了？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
4: 准是趁热吃了，
5: 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4: 二师兄，别乱说。
2: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1: 那就端上来吧。
2: 姐姐们，来呀！

0: 长老，请。
1: 啊，
2: 请。
0: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3: 请吧，请吧，
4: 请呀，坐呀，
5: 坐吧。

0: 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来就是素的，
2: 一斋吃
1: 还挑挑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3: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3: 吃吧，长老。

啊。

Thank you.

0: 二兄，你看，这是师傅准是让开当铺的给抓走了。瞧，这连裤子衣裳，都给抢来了。
1: 呆子，
0: 啊，
1: 大师兄，
0: 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啊，
2: 怪，
0: 啥事情啊？就是他们抢走了师傅。

0: 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父救出来呢？
1: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大爷，那七个女怪在潭中洗澡呢。
0: 洗澡？
1: 哦，哎，
0: 大师兄，
1: 你不知道啊？
0: 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也是啊。
1: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一群，叫他们上不得岸呢。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在呀。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我救我去。哎，二师兄，可别坏了名头。我打死他们，好救师傅。哎，
2: 我救师傅。
1: 去嘛，
2: 我救师傅。
1: 去嘛，八戒。
3: 你菩萨，你们洗着呢，带我和尚洗洗吧，啊，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哎呀，这天热，也就顾不了洗多了，哎呀，我下来了。
4: 你们这些妖怪，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和尚，咱们还要吗？
1: 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
1: 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
2: 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
3: 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
0: 这是小妖，快用你动武吗？怎么？
1: 瞧我的！师傅，对，悟空，
2: 师傅，
1: 师傅，师傅，
3: 你看你想好了，悟空，
1: 姐姐，
3: 哎，怎么起火了？
1: 是谁干的？
3: 怎么回事呀？
1: 这家里着火了！
3: 哎呀，怎么办呢？
1: 怎么会起火呢？
3: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1: 哎呀，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3: 对，去吧，看看吧。
1: 不行，
3: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3: 你说，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1: 好，
3: 好，
1: 好
3: 吧，走吧。
4: 走，走，
5: 走，
4: 上来。
6: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7: 和尚。
6: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7: 请。
4: 走，走，
5: 走，走。
6: 请。师傅，他们来了。
7: 哦。道长，贫僧问讯了。哦，哈哈哈，啊，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
3: 快开门，
1: 快呀，
3: 快点，
1: 快点！
6: 啊，来了，来了，
3: 快点，
6: 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1: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6: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1: 好，快走。
7: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8: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7: 哦，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童儿，快快砍茶。
5: 是。
1: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
3: 给你。
1: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6: 是四个和尚。
9: 四个和尚？
1: 和尚，
9: 哎，你听啊，
1: 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3: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6: 啊？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1: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6: 啊，
1: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6: 啊，是是，
1: 是
6: 个胖和尚。
1: 姐妹们，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3: 姐姐，
1: 怎么办？
3: 怎么办？
1: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6: 是。
7: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
4: 嗯，
7: 好，失陪了，
8: 道长，请便。
7: 啊，好好。
1: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3: 为我们报仇，
1: 为我们报仇啊！
7: 哦，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
6: 快起。
7: 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6: 师父请用茶。
7: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1: 师兄。

0: 师兄，这是什么？他们要是喝了这个，哦，各位长老来了，
1: 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
2: 素斋款待，啊，顾此失陪了。有饭就好，有饭就好。道长不必如此多礼。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12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3: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3: 请。
1: 师傅，哼，啊，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啊，哎呦，不能吃啊！没事儿，没事儿。
4: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悟空，
2: 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1: 请。
4: 哎，还是换换吧。啊，
3: 师傅，啊，师傅，不能喝呀。
4: 道长。 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啊！
3: 师傅，大师兄怎么了？哎呀，师傅，师傅，
4: 换换吧啊！
3: 大师兄，师傅，大师兄，
4: 啊！师傅，师傅，师傅，哈哈哈哈哈哈！
3: 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哼，
4: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4: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哎！
3: 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哪里走？
1: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

0: 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

0: 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

0: 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2: 有备方能无患。
1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4: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5: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们的还好遇见你到底是怎么了？开场就要以身试毒吗？
1: 你这么说我要怎么接呀？
0: 我还知道你怎么接话，我现在自己都紧张得不得了，这一桌的河豚啊，不敢吃啊。
1: 您别怕，这所有的河豚都是我们来自我们的澳门东方豚，我们自己的经过国家的名人养龙村部备案的原产，所以您今天所有的鱼放心吃，我们从鱼苗到成品所有的全过程都是可追溯的。
0: 哦，也就是说这些今天就是到目前为止我是可以随便吃没有问题？
1: 是是，大胆吃。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原汁河豚，是用我们新鲜的澳门东方豚切片以后，我们一会儿可以进行鲜捞。这是我们的黄椒河豚，
0: 看过去就很有那种辣的味道哈。
1: 对，凉拌河豚皮，
0: 哎呦，这个我感觉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干煎河豚，
0: 做法是真的多哎。
1: 是呀，这一道是我们最经典的红烧河豚。
0: 红烧河豚，如果中了河豚的毒，
2: 中毒，
3: 这个我真的有一点，
1: 您放心，
0: 救命！救命！哇哦，我这个
1: 鲜吧，
0: 太鲜了，这太好喝了。它的肉质呢是非常紧实的，按理来说炖在汤里呢是马上就会化掉。你看它的肉，
1: 它很有嚼劲，
0: 光光很 Q 哈。人间美味啊。这个口感太适合夏天了。
1: 是的，冰冰爽爽脆脆的，
0: 而且它有一点点酸辣的感觉。
1: 是的，
0: 把它做成了一道凉菜啊，好吃哎。
4: 野生河豚鲜美至极，却深藏剧毒。古往今来，这种鱼都让食客魂牵梦绕，却又望而生畏。野生河豚像是一种禁忌，悬在食客嘴边，也挡住了一个百亿产业的出路。但今天，在福建，这条致命鱼却变成了渔民手中的致富鱼，百姓餐桌上的放心鱼。这背后是一位水产推广人十几年的执着，他就是福建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李水根。
5: 河豚在我们这个心目中啊，既是天使也是魔鬼。为什么这样讲呢？讲它是天使，它这个味道太美了，太好了。这没有吃过河豚的人啊，吃了河豚叫做不吃河豚不值一味，吃了河豚百一都无味，这是一个。讲它是魔鬼的是因为河豚毒素啊非常毒，特别是野生的，哪里有河豚中毒啊，都是吃野生的。因为养殖的河豚我们经过20多年的驯化培育，基本上是达到无毒级，最毒的那个是在繁殖季节卵巢最毒的，我们测出来是这每公斤啊0.04毫克，它离我们这个无毒级2.2这里还差非常非常大的空间啊，所以说几乎叫做无毒级，甚至测不出来。
4: 野生河豚毒素生猛，但科研早就证明，在人工养殖环境下，红鳍东方豚、暗纹东方豚毒素能降到无毒级。2016年9月，为促进河豚养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农业部办公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联合下发文件，有条件放开养殖红鳍东方豚和养殖暗纹东方豚两个品种的加工经营。养殖河豚必

0: 须经过具备条件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工后方可销售。这份文件的发布意味着自1990年起饱受争议、历经政策波动的河豚禁食令终于有条件放开了。
1: 那你就必须要申请农业部的养殖河豚营业场备案申请，这个苗来源要省级粮动厂供应的，你不能够野生的拿来扎脚丫就拿来养，这个不行的，每一条鱼都要纳入可追溯，要有身份证。所以你这样子才营业基地才符合，这个营业基地管很严的，这不是谁都可以养的。
0: 作为福建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李水根深知自己不仅是技术的推广者，更是产业安全的守护者。近年来，他积极推动全省养殖河豚鱼源基地备案工作，指导零散养殖户纳入规范化管理体系，助力标准化基地建设。2026年4月，全省内陆首家岸纹东方豚淡水养殖示范基地在沙县正式揭牌，并投放首批鱼苗，这标志着福建省河豚产业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福建省首家岸纹东方豚淡水养殖的示范基地，一起来看看吧。
2: 欢迎欢迎，
3: 你好你好，
2: 欢迎欢迎，
3: 你好你好。那边是杨梅树吗？
2: 是的，
3: 就那一块。
2: 对对对，这一片都是我们的杨梅。
3: 生态太好了，我们过去摘几个吃吧。
2: 好的好的。
3: 目前我们这个鱼塘里有多少的岸纹东方豚？
2: 哦，目前我们这鱼塘呢是有13万尾。
3: 哇，这么多菊花，这太漂亮了吧！
2: 这条溪呢叫益州溪。
3: 嗯，
2: 咱们那个养殖示范基地的所有的塘口的水呢，都是取这条水。
3: 哦，
2: 哎，那这条水呢，它是汇集的上游很多小溪涧，水质是非常好，而且水量很充足。今天早上呢，下了雨。
3: 嗯，
2: 哎，平常是清澈透底的。
3: 刚才我们说那个益州溪的水抽上来是就放在这儿了吗？
2: 是的，它叫沉淀池，它起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把这个山水啊先储起来。
3: 嗯，
2: 然后呢，啊，主要是用生石灰，用这种生态的这种处理方式呢，把水里面的一些病菌啊，哎，给它处理好。然后呢，再放到那个塘口里面去养殖啊，一般要15天。
3: 哦，
2: 哎，是
3: 这样，确保我们所有的鱼宝宝能够健康安全。
2: 是的，是的。哎，你看李站长在那边，咱们去找他。
3: 好。
4: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今天我们就来揭秘一下我们的岸纹东方豚，它到底是怎么长大的哈？想问一下我旁边的旺旺哥，他平时吃什么呀？感觉特别有光泽，然后摸上去呢也是稍微有点湿度的。这个既然鱼能吃，人能不能吃？
2: 啊，我们只能讲鱼吃的比人还好。
3: 鱼吃的比人还好，那我要尝一下它这个到底好不好吃，好不好？嗯，
2: 好吃吧？
3: 它软软的，然后有一点像鱼肉的感觉，稍微有一点咸，一点都不腥。它的具体成分是什么？
2: 这个成分呢，主要是那个鱼粉，那个玉米，那个麦麸这些。咱们是在4月16号，投苗的，不到40天，但是来的时候呢，它一斤呢有23尾，现在一斤已经有8尾。
3: 它吃得好，生活环境好，心情也好，所以就长得快。
2: 是的，是的，
3: 是
2: 的，是的，是的，是的。您看到的这水呢，是属于这个微黄微黄的，这个就是典型的一种溪水，
3: 天然的，
2: 纯天然。我们还进行半自流式养殖，就是每一天呢，就是水流呢进出大约有3%左右。
3: 就是它等于是不是死水，是活水。
2: 对，它是活水，
7: 因为现在是单养，因为作为试验示范嘛。接下来还要把那个罗氏糟虾啊，甚至一些河蚌啊之类的，来。做到鱼虾贝这样子来混养，这样子呢就是通过这个鱼跟这个虾排着的粪便来肥水养这个贝类，然后河豚追着糟虾跑，就是变成了罗氏糟虾天天在躲避，像锻炼身体一样，变成虾的这个质量也非常好，像野生的一样，有一些病虾，一些肉虾，它就会给这个我们的这个岸纹东方豚啊给它吃掉，这样子的就做到

0: 这个立体生态。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喂一下河豚吧，好不好？来，
0: 你看这河豚来了，行不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吐泡泡，来吧，宝贝们，你看好多好多，它都上来了，哇！给大家看一下，它差不多跟我的手掌差不多那么长，已经养了，刚才说多久了？
2: 一个多月。
1: 一个多月的小鱼宝宝哈。哎，我们这里的河豚为什么养出来没有毒嘞？
0: 这个河豚无毒啊，我们是经过这么几个步骤，一个是首先这河豚的苗，它是经过十几代的驯化，它已经这个基本上就是苗都没什么毒了。
1: 苗没有毒。
0: 第二个。我们人工配合饲料，这个是我们根据河豚的这个整个生长需求来配置的，所以河豚基本满足它的营养要求，所以养出来这个配合饲料养的河豚也没有毒，第三个这里的水好，水好了，这个养出来河豚也好，再一个这个环境没有污染，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毒，所以说这四个方面啊，决定了我们的河豚养出来是无毒的，我们通过控毒的技术养出来是健康的，大家可以安全放心食用的。
1: 哇，太棒了啊！鱼苗没有毒，饲料没有毒，水没有毒，环境也没有毒。
3: 养好河豚，核心就是管住鱼的嘴，看住鱼的水，从源头切断风险，将毒素牢牢压制在安全线内。但要让美味真正上桌，还得守住后面这道关卡，唯有规范宰杀与加工，才能换来食客举箸时的安心与自在。
1: 两个师傅是用手这样，原因是啥呀？
4: 是这样子，我们要确保每一条鱼我们从原产过来到这里的这个数据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我们叫做点数，确保我原产出来的数量跟实际到我们这边的数量是要相符的。在这里吊水主要起到三个作用，一个是去除它的土腥素，然后让它没有土腥味。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排空它肠胃。第三个是把它多余的脂肪在这个吊水的过程当中去除掉。那这样子的话，肉质会更紧实。那口感会更好，然后会更鲜甜。但吊水的同时也是在吊秤。
1: 吊水的同时是在吊秤，难怪叫吊啊。
4: 对。
1: 来喽！呀呀咿呀！漂亮吗？今天成功啦！
4: 我们抓它的时候，它是感觉受到了威胁，
1: 是。
4: 然后这是它开启它自己的一个保护装置啊，
1: 保护装置，
4: 对，保护自己。它把自己鼓成球状的时候，那猎物就没办法下口了
1: 啊。放在这个池子里，大概它要生活多久，我们才能进行下个步骤宰杀？
4: 我们一般在这边吊水三天。
1: 接下来我们就跳过这三天，直接去这个宰杀区看一看，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
1: 走。
4: 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养殖河豚，它是达到了我们食品无毒的一个级别，但是它还是有很多地方是不可以吃的，比如它血液里面还是会有一些这种毒素，血液、肝脏、鱼鳃，包括脑髓，那这些部位它都是不可食用的。那我们在整个放完血以后，把它不可食用的部位进行逐一的处理，我们再进行这个冲洗、漂洗、检验，就这样整个环节过去了，那我们就可以保证这个是安全的、
1: 干净的，大家吃的也是放心的。
4: 对。
3: 为推动河豚产业高质量发展，福建来了个硬核操作，率先构建全国首个养殖河豚宰杀职业技能培训与认证体系，设立省内唯一专项考核点，并颁发了全国首本宰杀职业资格证。全员持证上岗只是底线，更关键的是每一条鱼都必须录入农业农村部监管平台以及省一品一码系统，扫一扫谁养的谁杀的，啥检测结果全透明，给河豚安上了数字身份证。从拼死一场到一码溯源，福建河豚带着十足的安全感游入了寻常百姓的餐桌。养殖河豚集高蛋白、低脂肪、氨基酸、矿物质于一身，在福建，它已悄然褪去奢侈。

0: 尺外衣犹如街头巷尾，化作摆进餐桌上一道寻常的风景。
1: 今天呢，来沙县，来胡姐姐家呢，我吃到了非常正宗的沙县小吃，而且呢，我还发现沙县小吃里面居然。

0: 真的好好喝
1: 啊。我们全方位守护这个产业，在我们沙甸生根落地，并保证我们的产品品质绝对安全。
2: 真的放开福建这条鱼，甚至可以做到几百个亿，甚至上千个亿。
3: 从谈豚色变到百亿产业，借助科技力量，福建河豚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下次你在饭桌上看到这条鱼，别犹豫，大胆动筷子吧。
0: 人间美味啊。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六月难得的清凉，祝愿广大学子们经历风雨，终见彩虹，金榜题名。高考收官，雨水也进入到收尾阶段。那么未来三天的预报，我们一起来看，像10号这天，全省呢是转为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漳州的局部会有中雨。到了11号，全省是多云的好天气为主。那其中在三明龙岩的大部以及泉州、漳州的部分，还有一些阵雨、雷阵雨。12号，全省是多云到阴天，雨水主要下在三明和龙岩，是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地方有中雨。要特别注意的是，地质灾害的发生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各地还是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温度方面，本周呢可以说我们省暑气全消，大部地区呢都是纵享清凉。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30度以下，夜晨时分更是凉意阵阵。福州小雨20到25摄氏度，宁德小雨19到24度，南平小雨21到23度，三明小雨21到24度，龙岩小雨22到26度，漳州小雨21到27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泉州小雨转阴20到25度，莆田小雨20到25度，平潭小雨转阴20到24度，台北暴雨转中雨21到23度，台中大暴雨转中雨22到26度。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3: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4: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5: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1: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来看天气。高考最后一天，冷空气翻山越岭，给福建送来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农历4月24，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30载深耕细作，接续奋斗，闽宁两省区育产业、引企业、惠民生，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福安市传承弘扬交接在基层的优良作风，让新官明旧账，交稳发展接力棒。
1: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福建各地深挖档案资源，开展宣传活动，让老档案活起来。
0: 通过市场化手段盘活小型水库闲置资源，福建首单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落地龙岩上行。
1: 落笔风云定，奔赴下一程。2026年福建省普通高考结束。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历经30载深耕细作、接续奋斗，闽宁两省区推动单向扶贫，向经济社会全方位、多层次、全领域广覆盖、深度协作拓展，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帮扶的闽宁模式，推动闽宁镇实现由干沙滩到金沙滩的蝶变。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今天跟随镜头走进闽宁镇，看闽宁两省区如何育产业、引企业、惠民生，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2: 正因为有国家的好政策，有福建与宁夏两地的携手并肩，更有一代代干部、一代代乡亲们的苦干实干，闽宁镇才迎来了翻天覆地的新生。
3: 日前，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专场演出《走进宁夏永宁县闽宁镇》，演员吴金安深情诵读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西写给闽宁镇父老乡亲们的一封信。29年前，林占西带领菌草技术扶贫工作队首次踏上西海固这片贫瘠的土地，在闽宁两省区的合力推动下，菌草产业成为闽宁镇摆脱贫困的第一个支柱产业，先后带动宁夏1.75万户农户脱贫增收，乡亲们亲切地称它为幸福草。
4: 好多那个老乡啊，他是房子是有建起来了，因为他挣不到钱，他说又回到西集去，所以后来我们感觉到一定要想个办法帮助他们尽快能够增加收入。那个店是一片戈壁啊，用半地效果盆，10几个菇都种成功了。我们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啊，一边生产一边带着他们参加，让他们参与，那他们看完以后他就有信心了。
3: 昔日干沙滩，今日金沙滩，如今从西海固地区搬迁来的6.6万生态移民在闽宁镇过上了好日子，而在南部的西海固地区也在30年里发生巨变。30年来，闽宁协作始终以产业帮扶为核心，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福建技术市场优势，构建福建研发销售加宁夏种植加工、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等多元协作模式，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发展向集群崛起跨越。几年前，依托彭阳县冷凉气候资源，厦门市绿百合食品有限公司建成1100亩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让彭阳辣椒产业走上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之路，企业年销量突破2亿元。
5: 传播田间的爱，传播田间的美食，从田间到餐桌，我们就是一条链的，就是一站式服务。
3: 因为闽宁协作，山窝窝里的一家一户通过精准对接市场，走上了一村一品产业化发展之路。在固原市西集县，依托闽宁协作帮扶资金，这里的林业产业借势提质增效。西集县月亮山林场试种华山松、巴旦木优质杏树等珍贵经济树种，培育林业增收新赛道。
6: 我们支持他

0: 所领导的中央领导小组，联合国发展研究组织，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计划，联合国粮食 窑洞宾馆，打造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摘、冬滑雪的全季旅游业态，去年迎来37万人次的游客，200多户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1: 就是说直接把我们这个村服务条件一下提升起来了，让更多的人愿意来我们这儿住在我们这儿，就是说让我们的收入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0: 目前闽宁协作培育形成葡萄酒、肉牛、滩羊、马铃薯等特色产业集群，实施帮扶项目4113个，推动宁夏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产业振兴筑基，人才振兴赋能。针对乡村人才、产业用工短缺等痛点，2018年借助闽宁协作平台，固原市原州区成功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创办技工学校。经过8年发展，如今学校已成为产教深度融合的校中厂产业园一体化育人基地。25岁的海鹏是学校的首批学生，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实现了稳定就业。
2: 毕业后，在福建总部那边参加实习，回来以后在学校这边的实训基地里担任生产组长一职，交完五险一金后可以拿到手的薪资是5000元左右。
0: 如今山海之间的深情已经从闽宁延伸到更广阔的天地，新的征程上一代代原宁干部更续使命，正谱写着更加恢宏壮丽的帮扶协作、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福安市传承弘扬交接在基层的优良作风，持续推行乡镇街道领导班子集体交接制度，聚焦地域发展重点任务、风险隐患、可用资源三张清单，采取会场交接加现场踏勘相结合的模式，推动基层治理、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各项重点工作实现平稳接续。
4: 眼下福建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国道 G228 线下白石英平至白昭段公路工程施工现场的隧道洞渣堆积问题，让下白石镇老班子成员一直放心不下，他们与新班子成员们一同前往实地勘察。
5: 这个没有及时的进行这个出售，出售以后堆积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堆场，造成了我们周边啊，对群众这个生产的一些影响，督促我们的这个洞渣的这个中标方要及时的进行清运，施工方啊，对于周边的这种水渠、水沟，啊，要及时的进行这个修护以及清淤啊，确保能够这个畅通。
6: 重新梳理倒排工期，啊，实际推进，针对一些提到的一些洞渣口的等等，落个方案，快速的布置下去，如期落实，整改到位。
4: 老班子交清家底，新班子接续责任，确保换届过程中工作换人不换档，发展不断档，杜绝新官不理旧账。这样的场景在福安多个乡镇街道同步上演。在社口镇秀峰村，数字游民会客厅正值竣工验收，新老领导班子一同到场交接运营后半篇文章。
7: 把运营团队引进来，优秀的团队进水入驻这边来运营，成为我们这个城市会客厅的一个知名的打卡品牌，为我们春财增收。
8: 我们一定会在上一届班子努力的成果上面引一些新农人跟新生力量到我们乡村来扎根，然后更好地促进我们的乡村振兴工作。
4: 今年以来，福安市委组织部将往年仅限于乡镇街道党政正职的离任交接延伸拓展至所有离任班子成员全员参与的集体交接，涉及发展重点任务、风险隐患、可用资源三张清单，涵盖在建项目、民生实事等方面。同时，在交接完成后3个月内开展回访评估，确保交接不走过场，责任无缝延续。
9: 所有的班子都参加这个离任交接，老的班子的话对原来的情况会特别的熟悉，那新班子的话就可以面对面的进行一些提问，有一些新的问题还可以继续跟旧的班子进行一些探讨，然后我们组织跟纪委呢全程介入，对他们的这个落实的情况啊进行一些监督，保证他这个落到实处。

0: 今天是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连日来，福建各级相关部门深挖档案资源，开展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主题宣传等活动，让老档案活起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映，让乔批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在龙岩新乐区档案馆，部分乔批档案向公众开放，一封封珍贵的家书满载海外游子对亲人的牵挂。
1: 申请了大概有600封的这个乔批档案。1927年以来，这个新罗期东销这个乡民背井离乡，远赴印尼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等地闯荡谋生啊，写给家里的这个家书。
0: 泉州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近日前往泉港区丰美镇万商云居海思馆，开展珍贵档案抢救保护工作。自古以来，丰美人以海为路，行商九州。丰美镇不少村民带来了家中的乔批、明信片、照片等，捐赠给档案馆收藏。
2: 所谓学，即是学做人、学做事、学道德、学科学。这封信是我父亲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写给我的。信里面主要交代我们人生的两件事啊，学习和交朋友。
3: 来到这个泉港这边，征集和扫描复制了200多份的社侨社台的档案。这一批档案它真实反映了一些，比如说华侨下南洋他一些艰辛的一个历程，以及他们赡养家人的一个过程。
0: 在武平县，当地林业部门万安镇杰文村向档案馆捐赠林改档案，现场还举行了市县档案馆共建共享签约仪式，打通档案资源联动渠道。
4: 收集好、保管好、利用好武平林改珍贵档案意义重大，有利于我们守护好全国林改策源地珍贵历史，把改革记忆转化为富民资源。
0: 宁德三明开展国际档案日主题宣传活动，集中展出城市档案影像，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宣传手册，结合案例普及档案法等法律法规，
5: 全方位的普及档案知识，展示城市变迁，传承红色文化精神，让群众近距离地了解档案工作，感知文化发展脉络。
0: 更好发挥档案存史资证育人作用，大田县明溪县档案馆举办开放日活动，市民游客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先辈们浴血奋斗的光辉历程，了解当地历史文化的发展和变化，
6: 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群众，引导全社会更加了解档案，利用档案。
7: 请看时政消息。
8: 全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座谈会9号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张燕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社科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化循迹溯源研究，增强理论研究厚度和深度，提升理论传播效能，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福建力量，全面提升学术研究实力，在做强特色学科中扩大影响，在服务战略决策中积极作为，在有组织科研中提升效能，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提供学术支撑，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优化学术生态，不断开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局面。8号，全省政法队伍建设工作会议暨政法系统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政法铁军。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出席并讲话，强调要着眼政治过硬，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着眼业务过硬，提升履职素质能力，着眼责任过硬，扛牢政法职责使命，着眼纪律过硬，加强全面从严管党治警，着眼作风过硬，砥砺求真务实作风。要不断加强支撑保障，提升政法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提供坚强政法保障。

0: 会上，部分政法机关作交流发言。
1: 福建省首单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近日在龙岩上行落地，通过市场化手段盘活小型水库闲置水资源，实现多方共赢。
2: 本次交易通过全国水权交易平台成交，由上行县官庄畲族乡树人村民委员会作为转让方，将跃进水库每年5.69万立方米的用水权以协议转让方式交易给桂鱼养殖户，交易单价为每立方米0.08元，总金额4552元，交易期限自2026年4月29日至12月31日。据了解，跃进水库是一座以灌溉为主的小二型水库，承担下游农田灌溉任务。为确保灌溉与养殖双方权责清晰，当地通过用水权交易改革，在90%保证率来水条件下，开展精准供需平衡分析，科学界定水库可交易水权量，实现了一水两用，权责对等。
3: 承包之前老是会担心用水该怎么用，现在合同上写得很清楚，在保障农田用水后，每年5.69万立方米水用于保证养殖水位需求。手里有这份合同，养鱼也敢多投点钱了。
4: 水权收益能给我们村集体增收4552元，既盘活了水库闲置水资源，又保证了粮食安全，真正实现了一水两用，权责对等。
2: 自首单落地以来，该模式已带动完成上行全县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17单，为全省水资源市场化利用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
5: 不新增起水，不破坏生态，把水库在保证灌溉后富余的水量从低效或者闲置状态中唤醒，用市场化的手段配置到高效的渔业养殖上，有效地激活了小型水库闲置水资源价值，打通了生态资源向经济社会效益转化的有效路径。
6: 今天下午，2026年普通高考落下帷幕，福建26.79万名考生落笔风云定，奔赴下一程。
7: 最后一门考试结束的铃声尚未响起，考点外早已站满等候的家长。蒙蒙细雨中，成为场外最温暖、最动人的风景线。这位抱着一颗大向日葵玩偶的家长格外引人注目。他告诉记者，这是他花了3天时间一针一线钩织而成的。
8: 就希望他向阳而生，
9: 非常。
8: 然后不管最后考怎么样，永远快乐。
10: 强大的后盾已经来了，舅妈还有干妈都来了，还有小表弟也来了，迎接姐姐完美收官。
7: 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考生们步履轻松走出考场。
11: 我的初中老师分享我的进步，我的成长，就是也
12: 三天。对于我来说，肯定不仅仅是6张卷子、一场考试这样的，更重要的，在我的眼里，肯定是我和这个焦虑做斗争的这么一个过程了。
7: 没有追问考题，没有询问发挥，只有温暖的拥抱和欣慰的笑容。
13: 但现在终于结束了，不管他考得好坏，我们都接受，都也没有，只要他努力了，我们都接受。
7: 高考结束了。全新的旅程也同期开启。
14: 自己寒窗12年真的非常苦，然后我觉得今天考完也没有遗憾了，暑假先快乐的玩一会儿吧，
15: 去旅游，去看演唱会，然后染头发。
1: 请看一组资讯。
6: 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近日发布，福建省的漳州市福建土楼南靖云水窑景区、宁德市北齐滩涂、厦门市中山路步行街、福州市北兰岭、南平市武夷山会仙岩景区等5地入选。省交通运输厅消息，根据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福州市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达2181亿元，较上一年增加185亿元，跃居全省第一。全国占比增幅超0.1个百分点，增速领跑全国。中央财政海绵城市建设示范补助资金2025年绩效评价结果日前公布，3名市再次获评最高等级 A 级，全国仅4个城市获此殊荣，3名市已连续2年在该项评价中蝉联 A 级。6月8号，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当晚，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的第15届全国

0: 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在东南卫视播出。
1: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要海洋文化赛事，本届大赛以更蓝更深更青春为基调，全新升级赛制与节目样态，突破传统竞赛形式。
2: 本届大赛我们引入了海洋十几年学加知识竞赛的模式，设计了第二现场互动观赛环节，还邀请了国际海洋领域的专家和四位院士来为青年学子出题，希望就是打破传统电视竞赛的模式，能够更多的看见选手们的真情流露，看到更鲜活的海洋学子们的风采。
1: 本届赛事吸引了全国16个省市219所高校参赛，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时代担当与青春力量。香港地区首次组队参与，成为赛事一大亮点。
3: 通过这个活动，我也能知道更多不同关于海洋的知识，对我日后的发展也很有帮助。
2: 福建是海洋大省，我们充分利用全国海洋知识竞赛这一国家级的平台，对福建代表性的海洋文化，比如平潭壳丘头遗址群、闽江河口湿地、海上福建总平台智能系统等，做了一次集中展示。
1: 本届赛事由自然资源部、共青团中央、海军政治工作部联合主办，赛事紧贴国家海洋发展战略，聚焦深海探测、载人深潜、极地大洋科考等重大科技工程，围绕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海洋清洁能源开发等重点领域，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海洋力量。
4: 来关注天气，当前福建降雨已明显减弱，省防指今天17时终止防汛应急响应。鉴于地质灾害的滞后性，要求各地继续强化监测预警和值班值守，加强雨后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高陡边坡等重点区域的巡查，确保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5: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深入落实 BBNJ 协定，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心归山水，静品

0: 城市因公共交通更美好。
1: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2: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3: 2026年福州市职工防暑降温慰问工作近日启动，各级工会系统共将投入超1200万元专项经费，为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送去清凉。与此同时，延续12年的爱心茶摊已征集到近1500个点位，今年将首次在四城区快递员和外卖骑手最密集区域各试点打造一个15分钟专属清凉圈。福建省农科院生物所水产团队9号赴东山县益源水产公司开展科技服务活动，针对高温期石斑鱼、红彩病毒病等威胁，团队深入一线采样检测，制定综合防控方案并指导落实。此外，双方还对接产学研合作，将开展杂交育种技术联合攻关，培育速生高抗石斑鱼新品种。
4: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1: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2: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3: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
2: 也可以感受。
4: 骄阳似火，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燃火，起飞。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兴趣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2: 上城的那。
1: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从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的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

0: 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 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 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

0: 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

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1: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2: 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

0: 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

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

0: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3.6%。 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四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7: 哎，哇！

0: 重新更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没涂完啊？
4: 哎，我还剩三份，后来跟他们俩走散迷路了。
5: 这几份简历你打算怎么办？扔掉？
4: 聂西光，名字蛮好听的。
6: 这似乎不是你的简历，
5: 是我同学的简历。
7: 为了行车安全，我挂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到无锡梅园。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纪
12: 的太阳。哇！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
0: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这个月内肿瘤已经清除干净，目前没有活动性出血，准备关脑膜。
1: 剩下的我来吧，林医生，您已经做了快8个小时了，
0: 我下显微镜了，后面麻烦您。
2: 恭喜林医生，又完美的完成了一例高难度手术。

0: 林医生，我们家老头子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手术非常成功，肿瘤组织已经全部切除。谢谢林医生。预计2小时后会苏醒，送进
1: ICU 进行监测。示范性的手术，这下你放心了，衣钵有传承了。作为一个医生，天赋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医者仁心。
2: 小林这两点都有啊，是一个合格的外科医生了。
3: 行，你忙吧。
0: 喂，佳琪
4: ，Vincent， 你听上去心情不错啊。刚刚完成了人生中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手术。哦，那你这不得好好庆祝一下？明天下午我休假，你在上海，我请你吃饭。干嘛来上海啊？来无锡呗。
0: 我介绍个美女给你认识，你还有这闲心？谢了，大可不必。
4: 你不会想攒一辈子公棍吧？那国外留学的时候，你们医学院可以……
0: 紧张可以理解，回国了你还不谈？我都要怀疑你了。
4: 你瞎说什么？我已经有打算了，
0: 不过这阵子在忙这个手术。
4: 我管你什么打算，我都答应别人了。 你一定要来无锡和人家见个面，说到底，若你自己招蜂引蝶，
0: 我招蜂引蝶？
4: 对啊，上周你参加我妈的 party， 人家美女对你一见钟情，我今天碰到她，她主动提起你，想邀你到无锡来赏梅呢，真美女，我不骗你，聂晨远的女儿。

0: Benson， 你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记性的有问题。以前在国外好几次想给你介绍女朋友，你都推了。这次为什么这么容易被说服了？而且你昨天说的打算是什么打算？
1: 好奇心别那么重。
0: 别卖关子，你快说呀！
1: 有什么为什么？当然是因为
0: 什么？
1: 我年纪大了。
0: 你就瞎说吧。
1: 好了，为了行车安全，我挂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到无锡梅园。
0: 行，我现在出发去接妹子。Welcome to 无锡 ，Doctor Lee。

0: 南京又以核心地块成功拍出花落无锡远程集团，董事长聂成苑表示，将建南京最先进智能社区。姑父，不是，他现在跟我姑姑离婚了，不是姑父，只是你爸。姐，你爸昨天来南京了，你知道不？
1: 给我发短信了。
0: 盛装你回无锡，在那什么宴会上这么磨他面子，我还以为他要跟你断绝关系了。
1: 那你回了吗？当然没有啊！你搜他新闻干什么？
0: 他人下本，网上瞄到的，我哪有那么无聊？
1: 聂西光，你快去看门，应该是我新家教来了。你没有腿啊，不会自己去？
0: 哎，我下副本了，我新家教是你们江宁大学商学院的大学霸，你说不定认识的。
1: 商学院有很多系的，好不好？我又不住校，不是我们班的，我都不认识。 不去，
0: 大小姐，算我求你了，好不好？今天我煮饭烧锅洗碗行吗？
1: 这还差。要不是张阿姨请假回家，谁要吃你做的饭？

0: 请问这里是江先生家吗？我是庄旭。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又要来临了，像南京这样高校云集的城市，似乎已经习惯了平凡的离别。不过就业压力冲淡了毕业的伤感。今年江苏省大学毕业生人数超过2011年再创新高。 4月份，南京将举办多场大型交流会。开不开路啊？快通知大家，本西瓜实习结束，滚回南京了，送来校门口列队欢迎。
1: 听说有个人回宿舍都要列队欢迎，谁呀？真不打牌，不认识。哎，
2: 那就算了。可怜我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好重啊！要不我扔车上好了。
1: 马上就来，说吧，要我们站什么样的队形？
3: 我亲爱的瓜，听说你提前一天返校，我内心狂喜，
2: 飞奔见你。
4: 这种带了鸡鸭鱼肉的事情，你偷偷告诉我就行了，干嘛让我通知别人呢？不懂事。
5: 你是在北门下车吧？别动，有惊喜，惊喜。
4: 谢谢。
6: 慢走。
4: 哎。大老远就闻到了这辆车里散发着红烧鸡的味道。

0: 果然没错。哇，西瓜，那沙多重一只鸡啊，这么重？
1: 你怎么知道那个装的是红烧鸡啊？
0: 都说了能闻到味道的，红烧鸡、啤酒鸭。
2: 你们也太隆重了，一共一只鸡一只鸭，用不着全宿舍来接我吧？
3: 不是说好了给你个惊喜吗？他们怎么还没来啊？哎，来了，
1: 总算来了，这么磨蹭啊！

1: 我们来晚了，知道啦。你们两个一起来的呀？路上正好碰见。西光，你回来了。啊，
2: 蓉蓉，
1: 这是什么情况啊？我就带了一只鸡、一只鸭够吃吗？
2: 你真以为我们是为了你的红烧鸡啊？
1: 今天我们去和盛聚餐，那我能不能算有特殊贡献？不用付钱啦。<笑>你们两个少给宿舍丢人，今天庄旭请客。
2: 庄旭请客？
1: 对啊，什么语气啊？
2: 我就是有点意外。他拿到了上海华亚银行的 offer， 月薪过万，所以请大家吃饭庆祝一下。华亚银行。
3: 恭喜啦，庄旭。那个，以后去上海吃喝玩乐就靠你啦。你不是明天才回来吗？
1: 哎，庄旭，你还请不请啊？我都要饿死了。盐
3: 水鸭，砂锅猪蹄，孜然牛肉。
1: 庄旭怎么知道不来我明天再回来呢？我们宿舍都知道啊，老大男朋友向群跟庄旭是一个宿舍的，卓辉又在追思量，蓉蓉跟庄旭又是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邻居，谁提了一嘴应该都可能吧？
3: 再加个这个，
0: 够了够了，还有西瓜蛋两个硬菜呢。
1: 不行，我带了算我的，他请是他的。
4: 孙菜鱼，糖醋排骨，鲜榨果汁。要什么果汁？我们这里现榨的果汁有橙汁，还有西瓜汁。
3: 西瓜汁两扎。来来来，我们先干一个，庆祝庄旭成为我们商学院。
1: 第一个拿到上外月薪的毕业生，我富贵，我相望，
5: 沾沾好运，祝我们都找到好工作。还是有点不真实的，居然这就4年了，
1: 我们居然要毕业了。
5: 这个时候才觉得，真舍不得校园生活。以后再也不用去操场打卡，也不用去食堂排队。
6: 别难过。
7: 你们宿舍除了阿辉回厦门考公，其他人不都在找上海的工作吗？我和卓辉和阿明也在投简历，争取大家都还在一块儿。
8: 就是啊，而且我考研也在上海啊，以后大家上班啦，有钱啦，记得多请我这个穷学生吃饭哦。
1: 就知道吃。
8: 蓉蓉，你南京和上海的 offer 都有吧？但是现在肯定选上海，对吧？上海机会多，发展空间大。
2: 以前我就打算选上海，只不过现在手头上的 offer
1: 都还不太满意。
5: 下周国展中心那边有大型的招聘会，你们去吗？听说很多上海的企业都来。
2: 我肯定要去。
1: 喂，
5: 西瓜，你呢？
1: 西瓜家条件那么好，上海的企业肯定随便进吧。
2: 我没有啊，我回无锡。
3: 无锡。
1: 对，哎，哪个单位啊？
2: 就是我刚刚实习的会计师事务所。
8: 家里找的。
1: 嗯。啊，那么好啊！有的时候真羡慕你，什么都被家里安排的好好的，自己都不用操办点心。
2: 事务所。

0: 一共320。别上去了，准备走了。
1: 你好，我拿一下我行李箱。
2: 好的。
1: 那我出去等你们。
2: 谢谢。

0: 他们人呢？不知道。你好像对无锡的工作不是很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可以自己去找。对送上门的工作挑三拣四算什么？不是，我只是听老员工们那么说，照搬了一下。
1: 是吗？那为什么不自己去找工作，一直在无锡，在父母身边当寄生虫，不觉得没意思吗？不觉得，而且这好像不关你的事。西光、庄旭，你们两个怎么在外面啊？我们一直在上面等你们。
2: 我不是给小凤发信息，让她帮我拿包了吗？
3: 装什么？这里面装了什么？
2: 电脑，那你可要带着行李和书包去 KTV 了。刚刚庄旭说吃完饭请大家去唱 K，
4: 我不去了，你们去玩吧。你一个人回宿舍干什么？我，舅舅，西光，你妈妈说你回南京了，怎么不打电话给舅舅啊？我刚到，正好赶上同学聚会。
2: 聚完了吧，晚上来舅舅家里住。房间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人在哪儿啊？我开车去接你。
3: 哦，不用了，我自己过去就好。嗯，你们去玩嘛，我舅舅让我去他们家住。
2: 晚点再去不行吗？
3: 不了，坐了一天车累死了。
2: 你们去玩，我不去了，明天见。
3: 妈，明天见。
2: 拜拜，注意安全啊。
3: 喂，姐，你还没上车吧？没啊。那别忘了把我
5: PSP 带来。PSP
3: 在宿舍，我都走到公交车站了。我下次带给你吧。
5: 不行，你有中年健忘症。
3: 下次还有下次，我不信任你。
5: 江瑞，我建议你重新组织一下语言。啊，没少女健忘症。哎，我求你了，姐姐，
3: 今天就去帮我拿一下嘛。这还差不多。

0: KTV 居然没有房间了，今天又不是周末，怎么这么多人啊？怪不得庄旭一直沉着个脸。
1: 哎呀，去夫子庙逛逛也不错，真的吃太撑了。
0: 我怎么感觉庄旭不是很想去啊？
2: 是有点，不过今天他组织的，也不好扫大家的兴吧。
0: 蓉蓉，你和庄旭今天怎么了？吃饭的时候好像都没说话。
3: 我们是什么关系？谁规定我们一定要说话的？
2: 你们什么关系？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商学院公认的金童玉女。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

0: 明明两个人都有意思，但就是谁都不肯说。如果你们俩能早点挑明的话，当初西瓜也不会。
1: 你们到底打算怎么样？就这样僵着吗？都快毕业了。蓉蓉，你们都太骄傲了。有时候先退一步，并不代表就是输了。
2: 今天的叶蓉，
1: 还是当初那个叶蓉。你们以为今天的庄旭，还是那个庄旭吗？
2: 你说的什么意思啊？难道庄旭会因为月薪过万就变心了？我看他不像这种人。
0: 蓉蓉，你后悔了是不是？你们好了没？走吧。

0: 从学校北门坐公交车到舅舅家只需要15分钟。大一到大三我坐了无数遍，我以为我会在舅舅家住到大学毕业，直到大三寒假的时候我认识了庄旭。
1: 微笑像
2: 他一
3: 拜拜
1: 过什么烦恼。
4: 哎，江瑞江瑞江
2: 瑞，
4: 你的新家教我听过他的名字，他的舍友向群是我舍友老大的男朋友，我还有一个舍友叫蓉蓉，他们是青梅竹马。
2: 这么复杂的，那你怎么不认识他？
4: 不是一个系的呀，而且我一直住你家嘛。他好像经常在外面打工，不怎么在学校吧，我都没有碰到过。原来他真的很帅，
2: 那还行嘞，快点，不是你冻死了。
4: 他真的很帅。
2: 我感觉庄哥有点东西啊，上了半个月课感觉提升不少啊。
4: 那当然了，他可是国经系最优秀的学生，站出去能让我们学校的男生提高一个层次的大帅哥。
2: 李奇光，你不对劲啊。
4: 哪里不对劲啊？哦，对了，我开始打算搬回学校住。
2: 什么？我不会是为了庄哥吧？你为了个男的要放弃陪你住了3年的弟弟，3年啊！
4: 江瑞。
0: 后来我一直在后悔，要是那时候没搬回学校就好。
5: Hello 啊，靓女，要骑行车接送吗？
2: 5块钱一次哦。
4: 走啊，师傅。

0: 你这是在找茬吧？
1: 喝一口吧啊！舅妈，我真的喝不下了。今天同学请客，我大吃特吃了一顿，
2: 喝汤又不沾肚子，特别为你炖的。
1: 嗯，好吧，我就再喝一口。哦，
0: 离毕业也不上几个月了，西瓜，我看你啊，还是搬回来住吧。
2: 不了，我论文还没写完，住在学校查资料方便一点。哎，拖延症。会计师事务所那边实习怎么样？工作就定那儿了？嗯，
1: 同事都蛮好的。
2: 也好，在无锡啊，你还能陪陪你妈，你妈跟你爸离了婚，现在一个人呢也未免孤单，而且……
1: 停停停！打住啊！谁说我大姑子孤单了？ 我每次给他打电话，不是在旅游，就是在跟朋友喝茶，日子过得逍遥得很。哎，我说你们男人能不能别这么自恋？就好像我们女人离了男人，日子过不下去了似的。
2: 哦，好，我说错了。

0: 了啊。
1: 当年啊，我跟你舅舅刚结婚的时候，没少跟你妈吵架。但离婚这事儿啊，这果断劲儿，我佩服他。你别嫌舅妈说话难听啊，你也成远这个没良心的，当年要钱没钱，要户口没户口，正式工作都没一个，被钱方平甩了。你妈是看上他模样能力，扎扎实实是图个人，结果倒好，人模狗样出头了，人也跟着变了。钱方平死了老公，头七都没过，在他跟前一哭，装个病，他就不当人了，被人家女儿都养。我嫌丑，还搁那装模作样的说只是帮帮老朋友。
0: 哎呀，你当着孩子的面说这干什么呀？还有，你这说话，你注意用词。
1: 我家里那会儿没钱，书没念完，不像你们江家姐弟都是大学生有学问。但是这些话怎么就不能说了？他们俩，一个马上高考，一个步入社会。就应该知道这些，还把他们当小孩藏着躲着，我才吃大亏呢。
0: 也是也是，你多教教啊，这个找对象这方面呢，得有你的眼光。
1: 怎么还夸上自己了？
0: 你们两个喝完了可以回房间了。
2: 那多吃点的是你们，人管快滚的还是你们。
0: 这孩子，
2: 走起，睡觉去。
3: 早安。哎。
0: 早点睡啊！
3: 嗯，晚安。嗯，晚
0: 安。哎，你呀，这聂成远毕竟是西光的爸爸，那他听了也是会难受的嘛。而且，他没犯病之前，这聂成远不是也把女儿捧在手心里的吗？你说你这……
1: 你说的是，谁不盼自己的父母好？我下回注意。
4: 我就知道你要睡懒觉，肯定下午才回宿舍。你们昨天去夫子庙好玩吗？
5: 嗯，还好吧。边走边吃，搞得我更撑了。
4: 估计只有你一个人这样吧。哎，
5: 北门口的打印店好贵啊！我就打个求职简历，3万牛肉面没了。
4: 你都考上研究生了，做求职简历干什么？
6: 去见识学习一下嘛。我3年后还要找工作呢。
5: 你还真去招聘会啊？
6: 当然了，
7: 你待会儿把模板也发我一下，我也做一份。
5: 你又图什么？
7: 去试试呗，说不定有什么更好的机会呢。公务员毕竟薪资低了点儿。
8: 卷，真卷。

0: 你好像对无锡的工作不是很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可以自己去找。对宋上门的工作挑三拣四算什么？那为什么不自己去找工作，一直在无锡，在父母身边当寄生虫，不觉得没意思吗？
1: 大橘同学，有个问题。如果让你选，你是想当一只家猫，每天悠闲自在的吃吃饭、晒晒太阳呢，还是当只野猫，自己觅食，圈一块自己的地盘呢？野猫啊！ 你是一只有志向的喵，我总不能连只胖猫都不如吧？要不，我也去招聘会看看。
2: 司令，别换装了，今天只是去投简历，又不是面试。有时间画一个，留个好印象。
3: 哎呀，人家根本就没有时间仔细看咱们，快！ 按照经验啊，公交车将在20分钟之后停在北门，大家还有5分钟的时间，是不是？哎，
4: 等我刷个牙、洗个脸，3分钟。
5: 什么？
3: 你也去？
5: 啊

0: 没事，我来吃这个。待会儿到了招聘会，人更多呢。人多一点没事，密度不会这么大吧？哇，还能苦中作乐呢，不错。张旭和卓辉他们已经到招聘会上了，在那边等我们。
1: 你们怎么没说庄旭他们宿舍也去参加招聘会啊？
2: 我也是才知道啊。完蛋了，庄旭不会觉得我是被他刺激了才来参加招聘会的吧？
3: 西光，你也来参加招聘会？啊，
4: 我参加激励行动嘛。
5: 上次招聘会人还多呢。
3: 这次规模更大，我们一群人效率低，分组行动吧。我带着阿珍。
6: 我跟思亮一起。
7: 那我跟西瓜阿飞一起呗。
8: 好，那蓉蓉，你和
9: 我跟着他们几个女生，安全一些。

是嘉陵大学的研究生。

0: 庄旭，我想投这家，但有点挤不进去，你能不能站在前面帮我开下路？这家公司还不错，可以叫他们一起。我当然是不介意了，不过待会儿如果有他们看中的企业，你可别说要帮我投，这不是给人家增加竞争对手吗？
1: 他们人呢？来，
2: 谢谢。哎，我的简历都投完了，你们呢？
3: 我的也是，真厉害。
1: 谢谢大总吧，累死了。西瓜呢？
4: 我走散了，就在这里等等他吧。
0: 喝水。啊，谢谢。
2: 庄旭买的，谢他吧。谢谢。不用。你上哪儿去了？你们上哪儿去了？
0: 西瓜，没投完啊。哎，我还剩三份，后来跟他们俩走散迷路了。这几份简历，你打算怎么办？扔掉？
1: 都快散场了，等下次再投吧。
0: 我有一个直系师姐今年负责盛远的招聘，我帮你拿过去。

0: 师姐，哎，
1: 张旭，怎么想通了来投奔我们盛远了？
0: 不是，想帮一个同学投下简历。

0: 每个同学叫的这么大，搞得我们商学院大才子带头。哎呦，还是个女生，聂西光，名字蛮好听的。哎，你有目的啊？你工作地方就在我们对面呢，怎么想近一点？
1: 不是，只是帮同学忙，他没有投完。
0: 是吗？哎，你看对面。

0: 林总，这是我们投资拓展部的林总。我们公司特别重视今年的毕业生招聘，主要城市都有部门经理来坐镇。
1: 林总您好，
0: 您好，
1: 这似乎不是你的简历，
0: 是我同学的简历。
1: 这是我江宁大学的师弟，商学院高材生。
0: 可惜被我们对面的华亚银行给抢走了，他帮同学带个简历。
2: 华亚，
0: 嗯，
2: 的确优秀。不过，求职者本人为什么不来？
0: 刚刚人太多，他崴了脚没法自己过来。
2: 为什么帮他投盛源？
0: 因为和华亚离得近。
2: 当然不是，因为盛源是一家全方面都顶尖的公司，人人向往。

0: 简历我先收了，但是有没有机会面试，最终不是我能决定的。
1: 我知道，谢谢师姐。
2: 老大，你怎么样？你帮西光全投完了？
1: 看到还有几家公司没走，顺便投了。
2: 什么公司啊？
1: 随便投呢，名字不记得了。
0: 谢谢。你刚刚怎么不说你认识盛远招聘的人？
1: 难道你需要走后门？
0: 走吧走吧，累死了，回去了。
2: 庄旭和荣荣是不是又闹矛盾了？
3: 没有吧。
2: 他刚刚是不是故意惹荣荣生气啊？
3: 是吗？
2: 等一下，我的手机不见了。
0: 蓉蓉买新手机了吗？
2: 好像被家里人骂了。
0: 真是，又不是他想丢的，这都丢了好几天了，回头再耽误面试。
2: 没事儿。他简历上也写了邮箱和宿舍电话。
0: 什么时候才能记得上床拿手机啊？上海的电话。
4: 谢谢老大。
2: 喂。哦，哦，好的好的，稍等一下，面试时间，嗯。哦，地点。嗯。啊，谢谢。
4: 西瓜，你收到面试通知了？哪个公司啊？
2: 盛远。
4: 哇，好厉害啊，大公司哎！
2: 这不是庄旭帮你投的那家？
4: 是不是蓉蓉也投了呀？
5: 大公司面试的人多，那肯定是一批一批的。说不定就是西光最后投的简历，反而被放到最上面，最先就被通知了。
2: 我看啊，也有庄旭的功劳。蓉蓉不急的，肯定马上就通知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哎，蓉蓉，你证书还比西瓜多好几个呢，肯定也能收到面试通知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8: 哇！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
7: 旺，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哇，

0: 心靠近。
1: 喂，你好，我们通过认真筛选，诚邀您参加公司财务岗位的面试。
2: 你做了那种事，难道一点都不心虚？
3: 我做了什么啊？
4: 你老实交代，你搬回学校住是不是为了庄旭？
5: 那他跟庄旭究竟是什么关系啊？
2: 我们虽然是从小到大的邻居，可是我也不太了解他。
5: 我喜欢你，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6: 抱歉。
2: 果然还是说的太早了吗？
5: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纪
11: 的太阳。哇，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哇，

0: 流行更近。
1: 没投完啊？哎，
2: 我还剩三份。
3: 这几份简历你打算怎么办？扔掉？
2: 聂西光，
4: 名字蛮好听的。
5: 这似乎不是你的简历。
3: 是我同学的简历。
6: 大盛总安排了聂总的女儿下周面试。
7: 为了行车安全，我挂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到无锡梅园。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纪
8: 的太阳。哇！

0: 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3: 哇，

0: 你不去上班，再多读几年书是正确的，这个情商没救了。
1: 论怎么样一句话得罪两个人？
2: 两个？还有谁啊？
3: 这里。虽然小凤同学你说的是事实，但还是狠狠得罪了我，
2: 所以你要见过不过，帮我准备面试。
4: 林总，这是本部门同源岗一季度的述职材料。另外，大盛总安排了聂总的女儿下周面试。
5: 我知道了。
6: I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Jiangling with a major in accounting. During my time at university, I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club activities and projects, which significantly enhanced my teamwork and leadership skills.
2: 等一下，这算不算诈骗啊？事实上，我大学四年什么活动都懒得参加。啊，
7: 美化美化，大学生的事情怎么可以讲诈骗呢？
2: 行吧。那你再用英文问我几个问题。
7: 好。盛远 is a local real estate company. Why do you prepare for an English interview?
6: Just in case.
7: Wow, you are so well prepared this time.
6: Yeah, yeah.
7: But why are you so serious for the interview?西瓜，你为什么这次这么认真？平时你都是漫不经心的，难道是因为这个面试机会是庄旭帮你拿到的？
2: 好像有一点点。
7: 什么有一点点？
2: 你刚的问题啊，不希望被他看扁。不过这样的话，别人是不是也这么想啊？
7: 那我哪知道？不过那个简历是庄旭抢过去帮你投的，那怎么也怪不到你头上啊。我那天真的好。

0: 奇怪啊，庄旭为什么要帮你投上海的公司啊？难道是希望你去上海？不要多想，事实证明，多想就是自作多情。吃一堑，长一智。好。不过就算我面试上了，我可能也不会去盛源上班。
1: 那你为什么要白费那么多功夫啊？
0: 因为我必须证明自己的能力啊！我要证明，躺平只是我的选择，只要我想做事，我就能做好。

0: 聂小姐，请坐，请坐。久等了，我有点事耽搁了一下。啊，没关系。
1: 坐坐坐，喝口水。
0: 谢谢。
1: 聂小姐从南京赶过来，辛苦了吧？还好。聂小姐不必拘束，我们大盛总已经交代了，我就随便问几个问题，凑个过场。
2: 大盛总，
3: 关于永续债的发行，暂且缓一缓。
4: 咱们盛远不要去做那个出头鸟，看看风向再说。我也觉得缓一缓好，盛远目前的负债率和资金成本还是比较理想的。现在说下和无锡远程集团的合作项目，之前已经跟董事长汇报过。远程是江苏商业地产的龙头，之前跟我们在江苏博多合作。 现在他们想进军住宅开发，最近在无锡拍了一块地，希望和盛远联手打造无锡首个高端智能住宅社区。评估组那儿已经初步通过了联合开发的提案。这是形成的评估报告，无锡人均 GDP 在全国前三，比起周边城市溢价空间较大。评估组认为这个项目还是很有潜力的。小聂是有锐意的。
2: 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我投个赞成票。我们和远程不是第一次合作了。聂成远，人品、能力，信得过。给的条件也很有诚意。他们作为当地企业，对无锡市场及政策肯定非常熟悉。我觉得这个合作稳妥。
5: 那可不一定啊。聂成远说到底就是个暴发户，哪来什么底蕴啊？
1: 我们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他谈教资呢？说到之前的合作，苏州那个光伏厂扩建，远程二期资金迟迟不到位，人品怎么样，实在不好说啊。
3: 因为欧美的双反调查，光伏市场现在什么情况，大家都知道。我其实也想说，是不是应该及时止损？李三，两装饰，你怎么看？
6: 我记得去年，你反对过光伏厂扩建。那是去年上半年，当时光伏国际市场依旧繁荣，但产能过剩的苗头已经出现。所以我认为，与其扩充产能，不如投资技术，苦练内功，等待下一轮机会。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既然已经投入扩建，沉没成本也比较大，那就不宜犹豫，反而应该加快速度。 利用周期低谷完成生产线的升级和扩张，毕竟新能源行业关乎国家战略，崛起趋势是不可逆的。至于远程，如果崔耀后他们的资金到位情况依旧不理想，可以考虑增资扩股，稀释他们的股份。
7: 今天这桩合作案呢？
6: 今天是想合作，如果董事长抱着扶持晚辈，做做慈善的目的，那无伤大雅。如果从商业角度出发，
7: 我看不到对盛远有利的地方。说说原因。无锡确实非常有潜力，但市场爆发力并不强，而且无锡的安置房质量较高，导致商品房去库存的速度比其他城市缓慢，非常不利于投资商的资金回笼。当然，盛远能从中获利，只是诚如盛经理之前所说。 现在地产业

0: 遍地是黄金，但是黄金有大有小，官窑捡起哪块都是机会成本。远程扔出的这块太小了，何况远程也不是没有大黄金，他们去年才大张旗鼓拍了块南京的地，预期利润和资金回收速度远超无锡这个项目，却捂着独自开发。这样没有诚意的合作方，长久合作是长久的浪费精力和品牌影响力。
1: 反而滋养了他壮大。大外甥今天是怎么了？平时特别韬光养晦的一个人，今天居然这么犀利。远程这个合作项目对于集团来说的确鸡肋，但是对小林总没有什么妨碍。我看这个里面有问题，你问问聂总，是不是和我们小林总有什么不对付？
2: 我一会儿就打电话给聂成远，好好问问他怎么得罪我这个外甥了。
3: 做慈善，滋养他人壮大，这两句话足够让董事长却步。这老练称呼，谁能想到他才入行一年多，以前还是个外科医生，说话跟刀子一样，快准狠，直戳肺管子，倒是有几分大小姐当年的风采。
1: 沈岩。

0: 我刚尝到了糖醋排骨，标准八块，没偷吃哦。谢谢你的跑腿费。嗯，还是你上当。
1: 器官，嗯，你面试还顺利吗？嗯，情况有些复杂，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0: 你就说有没有戏吧。有，但是。
1: 我还要再想想。嗯，那就是成功了，我一等功哎。
0: 面试上大公司，请客。啊，
1: 别了吧，最近三天两头全是聚餐，我都胖好多了。再说了，西瓜不还是没有决定要不要去生源吗？嗯，
0: 不行不行，大家马上都要出社会，各种做买卖，毕业前多吃一点，多囤点脂肪，合理。
2: 我约人了，我得先走了，你慢慢吃。
0: 慢点，拜拜。嗯，拜拜。
1: 我也吃完了，那我先走了。
0: 西光，
1: 你刚刚说话也太不小心了。蓉蓉一直没有接到盛远的面试电话，她最想去的就是盛远了。你倒好，能去，却说还要再想想。啊，哦。
0: 我的问题，我没想那么多。你如果不回无锡的话，去盛远不错呀。你在考虑什么呢？
1: 没什么，我不是还投了几家别的公司嘛，想再看看。走吧。
3: 阿姨，蓉蓉，好一阵子没看见你了，快坐。越来越漂亮了，工作找的怎么样了？你成绩好，你可随便挑吧。嗯，还好，就是有点事情，想找钟旭帮忙。
4: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 这么客气干什么？他跟庄飞呀一起去买东西了，马上回来了。这不回来了吗？蓉蓉说找你有事儿呢。
3: 蓉姐，
4: 你好好跟他聊聊。
3: 什么事儿？嗯，这阵子我收到了很多面试通知，可是一直都没有胜远的。我想了好几天，还是不太甘心。 你不是有个师姐在盛远吗？我想让你帮我问问，我为什么没有面试机会？不用你帮我走后门，我就是想。

0: 0512，苏州。
1: 喂，你好。
2: 喂，你好。这里是苏州双远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人事部，请问是聂希光吗？
1: 我是。
2: 很高兴收到您的简历，我们通过认真筛选，诚邀您参加公司财务岗位的面试。如果没问题的话，面试的时间地点我们待会儿会通过短信发送给您。
1: 好，谢谢。所以不靠爹妈，我也是可以自己找到工作的嘛。
3: 希光，来下洗墨亭，有事。
4: 老大，你也别思量他去洗墨亭啊。
5: 是啊，你也是啊。
4: 嗯，
5: 我跟他什么事也不说，神神秘秘的。
4: 果然，我没有猜错。
5: 怎么？
4: 你看现在几点了？
5: 哎，5点了呗。
4: 对啊，这个时间肯定是聚餐呀。搞不好他突然拿到什么大公司的 offer， 要给我们惊喜。洗墨亭离西门近，难道是去吃门口那家酸菜鱼？
5: 那小峰又气死了，他这几天去上海见导师，又回了趟老家，已经错过好几顿大餐了。
4: 晚上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描述一下有多好吃，让他有下参与感。
5: 那他又不是不回来了，小心回来打死你啊！
6: 怎么把大家喊到这儿集合呀？真要去吃酸菜鱼啊？哎，庄旭你也在？我们家向群呢？
1: 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4: 叶希光，
1: 干什么？
4: 你还问我干什么？这不是太奇怪了吗？你做了那种事，难道一点都不心虚？
1: 我做了什么啊？
7: 蓉蓉，你理智点，事情还没弄清楚呢。希光，你星期一下午有没有接到蓉蓉盛远的面试电话？
1: 当然没有啊，
4: 到现在还不承认。
1: 聂西光，
4: 我想不到你居然会这么做。
8: 会不会就是西瓜忘记了呀？那天我们走的时候，西瓜不是正在睡觉吗？会不会接了之后就继续睡，然后起来就忘记跟你说了？
1: 你是在怀疑我接了你的面试电话，但没有告诉你？你是不是搞错了？我没有接到过你任何面试电话。
4: 何必否认？可惜你机关算尽太聪明，要不是庄旭帮我打电话询问他的师姐，恐怕真叫你给瞒天过海。
1: 思亮，你能不能把整个事情从头到尾说一遍？
7: 蓉蓉一直没有接到面试电话，所以庄旭就问了他在盛远人事部工作的师姐，
9: 他师姐说星期一下午一上班就统一通知了，蓉蓉也在面试名单内，蓉蓉手机被偷了，
7: 所以公司只能打电话到宿舍。那天下午，我、蓉蓉、阿芬、小凤四个人一起出的门，只有你在宿舍睡觉。
9: 老大去外地面试了，周二回。我、蓉蓉、阿芬下午一直待在一起，小凤去火车站了。所以，
7: 你好好想想，是不是当时接了电话，忘记了？
1: 我万分确定没有。其实你们走了一会儿，我就去图书馆了，所以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
4: 撇得还真干净。
1: 可能是盛远根本没打电话呢，说不定是漏掉了。或者是打了但没人接，之后他们又忘记再一次打电话呢？
4: 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还好那个师姐她帮忙帮到底，去问了负责通知的人，人家员工怕被污蔑，于是找到了通话记录，下午2点半。

0: 他们怎么说？事实上，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而且我没有理由这么做。没有理由吗？
1: 你难道不喜欢庄旭了？盛远跟华亚离得这么近，你不想我跟庄旭在一起吧？所以你可能真的有什么误会，反正你现在又有面试机会了。算了吧，别闹得大家都不开心。
2: 是啊，我感觉这个里面也是出了什么问题。
1: 事情可以过去，可是你看他，从头到尾，有过一点后悔，有过一点歉意吗？
0: 我咽不下这口气。叶蓉，你未免太小看我了。如果我真的不想让你有面试机会，你以为盛远还会打电话通知你？
1: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现在这个社会，到底还是要靠实力说话。
0: 要不要试试？

我还真以为钱能够通神呢，原来是装模作样。 我再说一次，我没做过这样的事，你们爱信不信？

0: 你老实交代，你搬回学校住是不是为了庄旭？你们都看出来了，你也太明显了吧？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蓉蓉没有男朋友，这个我知道。 那他跟庄旭究竟是什么关系啊？如果他们彼此喜欢的话，那我就放弃了。这个我也不清楚，要不你直接去问蓉蓉。蓉蓉，哎，我想问你个问题。
1: 你要问庄旭？对。 我们虽然是从小到大的邻居，可是我也不太了解他，你问错人了。啊，这样，谢谢，我明白了。庄旭，那个，我觉得你应该也猜到了。
2: 我喜欢你，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3: 抱歉。
0: 果然还是说。

不是太早了吗？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喜欢你，直到你也喜欢我。等着我搞定你吧。

0: 我不是那种关系，那心里都知道，他们是青梅竹马，一直很暧昧的。可是，我发个信息问了。
1: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和蓉蓉的关系，不然我不会那样跟你说。希望没有造成你的困扰。
0: 如果他们不是那种关系。

0: 你今天怎么回来了？我快饿死了，你别跟我讲了。
1: 你自己吃好了。

0: 姐，你怎么了？怎么又失恋了？
1: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别来烦我？
0: 真失恋了，又失了一次。不会还是因为庄哥吧？你不是早放弃他了吗？
1: 好了，这种事儿你习惯就好了。

0: 我们这么多年都没见过，你居然送我一部手机，
1: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
0: 林夕光，那件事就算了吧，大家同学一场。这是双旭昨天送我的，提前的生日礼物。凡事有得有失，古人的话还真有道理。有的时候，何必机关算尽太聪明？

0: 很普通，才1000多块。聂大小姐自然是看不上。不过，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1: 是，难得有情郎，那恭喜了。

0: 我回来啦！
1: 回来就回来了，赶紧洗漱吧，快熄灯了。
0: 好几天不见，一点都不热情。
2: 我已经没事了。我今天刚刚从盛远面试回来，他们重新给了我面试的机会。谢谢导演，我现在心情已经很平静了，就当是提前熟悉社会吧。我肯定不会对外说的，不能给别人留下我们班级不团结的印象。但是如果别人有什么传言的话，我也管不了，毕竟我才是受害者，没有义务去维护别人的名誉。
0: 发生什么事情了？好像很严重的样子啊。哎，西瓜呢？快熄灯了还没回来，又去舅舅家住了？
3: 是发生了一点事。星期一下午我们一起出了门，西光当时在睡觉，你还记得吧？
0: 记得。怎么了？
3: 那天下午两点多，盛远打电话给蓉蓉，让她参加面试，西光接到了，可能忘了吧，没有通知蓉蓉，害蓉蓉差点耽误了终身大事。
0: 你们在瞎说什么？干嘛冤枉西瓜？那个电话是我接的，而且人家也说了会再打电话给蓉蓉的，没说让我通知啊。

0: 喂。谢谢辅导员，还有各位同学今天赏光吃饭，大家吃得开心哦。我就以茶代酒，敬大家一杯。哎，别，不用不用，大家不用站起来，就随便一点。今天请大家来这里吃饭呢，主要是想感谢一下大家这几年对我的照顾，让我有了一个愉快的大学生活。但是也想趁此机会澄清一件事，我觉得我一定要说得清清楚楚，才能愉快的、毫无遗憾的结束我的大学生活。最近大家可能听说了，我们宿舍的叶蓉因为丢了手机，错过了上海盛远的面试。很多人都在传，盛远打电话到我们宿舍，我们宿舍的聂希光接了电话，却没有告诉他，才导致他错过。在这里，我要做一个刊物。那个电话是我接的，
1: 他接。
0: 时间是上周一下午，我跟蓉蓉、思亮还有阿芬一起出门，他们三个一起去办事，我单独去上海。结果到了火车站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带身份证，于是我就回宿舍拿。第二次因为赶时间，我就打了出租车，小票我顺手拿了，一直就在皮夹里。盛远的电话是2:30打来的，我是2:40在北门上的车，大家可以看时间。
2: 哎，真是啊！
0: 如果这个不够的话，我也有证据。
3: 堵车来晚了，你的生日礼物。
0: 谢谢。
4: 那天阿芬跟小峰他们走了之后，我很快就起床去了图书馆。到了图书馆，我先还了上次借的书，所以图书馆那里有我的还书记录和时间，我拍了下来。学校系统就在那儿，大家随时可以去查证。如果还不相信的话，宿管科和图书馆应该有监控，但我是学生，没有办法查证。如果有必要按规向学校申请，我想是可以查到的。
5: 不用了不用了，我相信你啊。现在看起来呢，这是一场误会，其实不是聂希光，是小凤忘记通知叶蓉了。
0: 这就是我要澄清的第二件事，我没有忘记。

0: 我清清楚楚的记得，盛远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会另行通知，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蓉蓉跟庄旭打电话过去，他们就换了套说辞。但，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证明。可以的。
1: 我去盛远面试过，所以有他们人事部经理的电话。当然，不是叶蓉跟庄旭询问的那位我们学校的师姐。我拜托人事部经理帮我调查，他很热心。调查一番之后告诉我，是他们负责面试通知的员工，忘记了第二次通知叶蓉。但是师姐询问的时候，他害怕承担责任，就说了谎。这也是我跟李总的聊天录音，还有那个员工的道歉。
0: 是我经过他们同意之后录的。西瓜，你还瞒着我去做了这些，
1: 你为了我的清白，勇敢地站出来，我肯定也要为你的清白努力啊。 另外，我郑重声明一下，经此一事。 我觉得盛远非常不靠谱，严重配不上我，所以本大学生不打算去就职了。

0: 西瓜，对不起。那天我什么话都没帮你说，我向你道歉。我也是西瓜，我还以为你是真忘了。没事的，那天我都是懵的，不能怪你们。但是老大，刚刚吃饭的时候。 你干嘛突然鼓掌啊？太尬了！我一口气差点提不上来。我也不知道，你当时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跟你同学四年，一直都觉得你佛系又躺平，没想到啊，居然还有这样一面，真的特别闪亮，这四类全场你懂吗？
1: 这个真不能怪老大，我当时也是被镇住了。哎，这说明你们对我的认识还不够深，关键时刻我可是很能镇得住场子的。哦哟，哦，来了来了来了，已经有人来八卦了。哎，我这次特意请了几个最爱传八卦的同学，明天不。
0: 不用明天，今天晚上全商学院的人都会知道，西瓜被冤枉了。那他们算没白请。哎呀，我刚刚要付钱，你还不让？
1: 什么呀？我考上研究生本来就要请人吃饭的，也就是多请了几个传声筒，哪能让你花钱？都已经够倒霉的了，还让你掏钱，那有这个道理？哎，
0: 对了，小鹏，你没请蓉蓉跟思亮吗？
1: 我请了呀，怎么可能不请？思亮有事来不了，蓉蓉嘛，我肯定要提前跟他说，我这顿饭是要澄清这个误会的，他选择不来的。哎，说真的，我本来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必要大张旗鼓的说明，但是后来我跟几个同学解释了一下，结果没过两天就有人传，我是为了讨好西瓜帮他背黑锅，哇，我真的气死了啊！
2: 这不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吗？还有这种事情啊？你说离谱不离谱？还好现在都澄清了，不然我真的憋屈。还有一个月咱们就要毕业了，您毕业整容一出，这也太尴尬了吧？
1: 这有什么尴尬的？尴尬的是那些造谣传谣还不听人解释的同学。
2: 哎，乖，你这两天能不能在学校里摆摆那种受尽委屈、愁眉不展的表情？
3: 这个我不用摆，就已经愁眉不展。
2: 怎么了？论文呀，我前几天交了初稿，就在我给你买蛋糕的时候，老师打电话，叫我明天去取论文指导意见。

0: 我感觉不妙，别紧张，反正不管怎么样的话，老师肯定都要恐吓你一番，什么延毕啊，什么不合格呀，反正你挺住了就好了。
1: 对呀，多说好话。嗯，听你们说的更紧张，更害怕了。啊，我洗尽冤屈，回归现实。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师姐给你道个歉。
2: 没想到底下的员工会为了推卸责任说谎，希望没给你造成什么麻烦。庄旭，庄旭，哦，没事，谢谢师姐告诉我。
3: 给庄飞煮了宵夜，你也吃一点。
2: 要是你爸爸呀，地下有知，看见你这么有出息，也就放心了。今年庄飞也要高考了，等他考完呢，我这任务就算完成一半了。
3: 妈，你辛苦了。不辛苦，
2: 妈妈呀，很有成就感。你现在大学毕业了，又找到了好工作，该考虑一下。 自己的终身大事了，我看呢，就早点和蓉蓉定下来吧。先听我说完。俗话说呢，其大非偶，你跟蓉蓉从小一起长大。如果说啊，他爸爸和长辈还在位置上，妈妈不会说这样高攀的话。这次面试的事儿啊，你买了手机送给蓉蓉，让她不要在学校里多说。 妈妈不能说对错。那个女孩子，对咱们家有恩，咱们该还这个情。但是你这带着要求的礼物，多少也伤害到蓉蓉。
3: 你别说了。

0: 色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你还在意那件事吗？你真的觉得蓉蓉对我是没有恶意的吗？可是她为什么发这个给我？她只是变相的道歉吗？
1: 蓉蓉说，你妈妈做手术在筹钱，
0: 我把我攒了很多年的压岁钱借给你，你还记得我借给她5万块钱的事吗？后来她还了我5万5，你还我的钱不对，多了5000。
1: 利息。
0: 她不想欠我，你明白吗？

0: 好嘞。
1: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

别梦依稀昼试川，故园32年前。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终于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就来到父亲毛舜生、母亲文素琴的墓地，他神情肃穆，把松枝摆放在父母坟头，深深地鞠了3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回到韶山的毛泽东，身边没有弟弟妹妹陪伴，他们都已先后为革命献身，父母墓前只有他孑然一人。从父母墓地下山，毛泽东来到上屋厂的家，看着墙上悬挂的母亲与3兄弟的合影，他久久凝视，缓缓地回忆道：“这是母亲有病时，我接她到长沙时照的。我父亲病故时只50岁，母亲。”

0: 也只53岁，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七八两位舅父大人及舅母大人尊见，家母久遇尊父，备蒙照拂，至深感激。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亲侍汤药，未尝费力。这是1919年4月，在外将近一年的毛泽东向湘乡唐家托一直照顾母亲的两位舅舅写去的家书。工整的小楷诉说着一个晚辈的揪心和感激。为了安慰母亲和家人，他介绍自己已经在北京大学任职，听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却因事勾留，甚为内疚。笔墨之间，是一位在外为国家寻路的青年，家国不能两全的心意全全。此时毛泽东已经让大弟毛泽民将母亲接到长沙看病，他自己也回来陪侍左右。在长沙，毛泽东与两个弟弟还专程到照相馆与母亲留下了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合影。不久后母亲回到韶山，毛泽东留在长沙主持新民学会会务，投身反帝爱国运动。10月，毛泽东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带着二弟毛泽潭赶到家时，母亲已经入棺2天。毛泽东最终没来得及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当晚，毛泽东跪守灵前，含泪写下了这篇祭母文，追溯慈母的养育恩情和圣德高峰。后来毛泽东在写给新民学会老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1921年春节，毛泽东带上两个弟弟和堂妹给父母上坟，并引领他们一起，毅然决定舍家为国，投身革命。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包括弟妹在内，�毛泽东有6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杨开慧是毛泽东挚爱情深的革命伴侣，结婚以后他一直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
1: 无论如何，我简直要疯了，许多天没来信，天天的，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我难过，简直太伤心了。谁把我的信带给你，把你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
2: 这是1929年隐蔽在湖南省长沙县板仓毛泽东妻子杨开慧的手稿。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杨开慧将手稿藏在了卧室的墙缝之中，希望有朝一日丈夫毛泽东能够读到。直到1982年春、1990年夏，杨开慧烈士故居2次修缮时，人们才发现了用蜡纸包裹着的书信手稿。这是杨开慧烈士永远没有寄出的文字。此时，距离烈士牺牲已经有半个多世纪。
0: 1927年8月底，毛泽东告别妻儿，离开长沙去安源。

0: 杨开慧则带着三个孩子到板仓老家开展地下斗争。别后的日子，夫妻二人各处险境，彼此惦念却难以取得联系。到达井冈山后，毛泽东曾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 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失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当每天在相思和惦念中艰难度日的杨开慧，得知毛泽东到达井冈山后，他翻箱倒柜，找出一本地图，终于找到了井冈山所在的方向， 也更增加了牵肠挂肚的思念。但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杨开慧与毛泽东逐渐失去了联系。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湖南地下交通几乎全部中断，板仓连到长沙的消息都无法送达，成为一座孤岛。当时的板仓
1: 特务横行，杨开慧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有时杨开慧将三个孩子送至平江石洞庄屋，也就是杨开慧的外婆家。为了孩子的安全，他还将他们名字改为杨永福、杨永寿、杨永泰。此时四处转战、
0: 颠沛流离的毛泽东也在苦苦寻找，到处托人打听妻儿的下落。1929年底，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甚至给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信求助：“李三兄，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 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原。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2: 1930年10月，杨开慧不幸被捕。牺牲前，他只留下一句话：“死不足惜，唯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我外婆也多次回忆说，她目睹了开慧烈士经受各种各样的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就是竹鞭啊、木鞭就抽打，鲜血淋淋。受刑之后，回到
0: 牢房当中经常都是抱头痛哭，但是又相互激励对方。一个月后，噩耗传来，毛泽东极度悲伤，说：“开慧之死，百身莫属。”直到1957年，在给友人李书义的信中，毛泽东悲痛地写下：“ 我是骄阳，君师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这样穿越时空，超越生死的词句，缅怀已经牺牲27年的妻子杨开慧。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不忘叮嘱：如有可能，请到板仓带我看一看开慧的墓，
3: 以此表达对这位志同道合的爱情伴侣和革命战友的纪念。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在今天。

0: 上海复兴公园附近的南昌路48号，有一幢不起眼的建筑。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抚养革命后代，秘密创建的大同幼稚园旧址。杨开慧牺牲后，毛泽民建议中央将失去母亲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接到上海，放在大同幼稚园寄养。 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毛泽东写信给杨开慧的母亲向振西，向振西接信后亲自和儿媳一起把三个外孙带到上海交给毛泽民。这是毛岸英三兄弟在大同幼稚园的合影。后来小弟毛岸龙因病不幸夭折。
1: 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毛岸青生活没有着落，甚至曾流落街头。就像三毛那样谋生啊，卖报纸啊，捡烟头啊，推还有推黄包车呀、啊。伯父说过，说这个除了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我跟岸青的在上海的流浪生活。
0: 跟三毛是一模一样的。1936年，上海地下党找到毛岸英、毛岸青，将他们辗转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1938年，有人从苏联带来毛岸英、毛岸青的照片，毛泽东欣喜万分，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连睡觉都放在枕边。 此时距离父子分别已过去11年，他迫不及待地提笔写下父子间的第一封信。亲爱的岸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变，托致此信。 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呐。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书信内容虽短，却都是父亲的思念和牵挂。仅隔一个月，毛泽东又托人捎信。 为了让儿子知道父亲的模样，他还附记了一张自己的照片。1939年，当得知毛岸英在苏联加入共青团，担任学校共青团支部书记，他再次提笔与爱子们交流思想。1941年，毛岸英、毛岸青已是19岁的年龄。 此时，全国性抗战也到了最艰苦的时期。毛泽东给两个儿子写了一封长信：“岸英、岸青二儿，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在信中。 毛泽东对兄弟俩的学习发展方向和立身处世提出了系统意见，对他们的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给予了充分的鼓励。同时，作为父亲，他这样告诫儿子们：“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一长自满之气。” 得以忘形，又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毛泽东还特意提醒他们，唯有一事向你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 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

0: 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为了让孩子们学习更多知识，毛泽东多次寄书到苏联，这一次又亲自选了21种书，共60本，既有中国古典小说、武侠传记，也有一些哲学、经济、历史、地理方面的书。毛泽东特地标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 路途遥远，战火纷飞，但书信往来频繁，子女成长路上，父亲的角色并没有缺席。1946年1月，经过苏联卫国战争洗礼的毛岸英终于回到延安。万水千山归来，团圆是人之常情。 但父子间跨越19年的相聚，也没有让毛泽东将毛岸英留在身边。他让毛岸英脱下皮鞋，换上粗布衣服，来到吴家枣园，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几个月后，再次看到儿子的毛泽东，摸着他厚实粗糙的大手和结的厚厚的老茧，幽默地夸赞道。 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我送出去一个白胖子，换回了一个黑胖子。1947年10月，正在参加土改的毛岸英，收到了父亲一封语重心长的来信。岸英，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 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毛岸英将父亲的这段话工整地抄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1: 我爷爷为什么让他们都上劳动大学，都去参加农村的劳动呢？就是。 了解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只有这样你才能够了解中国的革命。这是爷爷想的。毛岸英回国后，毛泽东更加关心远在异国他乡的次子毛岸青。1946年1月，正在指挥解放战争的毛泽东给毛岸青写了这样一封信：“岸青。” 我的亲爱的儿，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欢喜。看见你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你妹妹李娜问候你，她现已5岁半，她的剪纸寄你2张。 祝你进步，愉快，成长。直到49年，我父亲才去双亲跟我爷爷见面。那时候父子都隔了20多年了，那你说隔时间这么久，十几年、20年，那父子之间靠什么交流？就是靠书信，这些信都很珍贵。新中国成立前夕。 同毛岸青一同回到父亲身边的，还有在苏联长大、毛泽东9年未见的女儿李敏。李敏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哥哥毛岸青曾指着墙上的主席画像问道：“你知道他是谁吗？”李敏如实回答：“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叫毛泽东。”毛岸青说。 他也是我们的爸爸。4岁就离开父亲的李敏，对毛泽东还没有太多印象。他不相信哥哥的话，从妈妈贺子珍那里得到证实后，他还是将信将疑。1948年，12岁的李敏用俄文写了有生以来给父亲的第一封信。

0: 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
1: 信中诚惶诚恐的女儿没敢直接用父亲，而是称呼毛主席。接到来信，毛泽东让人翻译成中文后，他哈哈大笑，立即给女儿回信：娇娇，看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欢迎你来，希望你赶紧回到爸爸身边来。小名娇娇的女儿终于从苏联回到身边，毛泽东给娇娇正式取名为李敏。
2: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部队渡过鸭绿江。
1: 1950年，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参加抗美援朝战斗。11月25日，美空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年仅28岁。足足拖了一个多月后，毛岸英牺牲的电报才不得不呈送毛泽东。这封简短的电报，毛泽东看了足足有3-4分钟。时任秘书的叶子龙对这段往事有这样的描述：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他向我摆了摆手，说：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隔了一天，毛泽东提笔给小女儿李娜写了一封极短的信：小李娃，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欢喜。下大雪了，你看见吗？是啊，下大雪了。表面上波澜不惊的毛泽东，内心一定被大雪覆盖了，寒彻心扉。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按照毛泽东的决定，毛岸英最终安葬在朝鲜，永远留在了异国的崇山峻岭之间。从妻子杨开慧、大弟毛泽民、二弟毛泽潭、妹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到长子毛岸英，他们或身死刑场，或血洒疆场，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毛岸英牺牲时，妻子刘思琪年仅22岁。毛泽东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1959年盛夏，毛泽东正在主持庐山会议。当他得知千里之外的刘思琪生了一场大病，便抽空给他写了一封信。

娃，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 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信中，毛泽东选录了李白的诗来教导病中的儿媳开阔心胸，积极进取，勇于战胜自我。令人动容的是，毛泽东在信的一开始就改了称呼。 称刘思琪为“娃”，这在毛泽东的家书中是第一次。从那时起，毛泽东在每次通信中总是称他为“娃”或“亲爱的思琪”，落款是简单而充满父爱的两个字：“爸爸”。 在孩子们心中，毛泽东永远是一位好爸爸。对儿女的恋爱婚姻，毛泽东从来是充分尊重的，他不仅不干涉，还总是鼓励有加。当得知毛岸青一直喜欢同样出身革命家庭的同学邵华，并一直在和他通信，毛泽东十分高兴。 他鼓励儿子多给邵华写信，还托刘思琪和邵华一起去看望毛岸青。女儿李敏和孔令华曾经是小学同学，他们的自由恋爱再加上毛泽东的开明慈爱，促成了他们的婚姻。1959年结婚那天，毛泽东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并留下了这张合影。 1961年30岁的刘思琪仍孤身一人，毛泽东非常焦急，多次写信劝她再成立一个新家庭。6月13日，毛泽东再次提笔给刘思琪写了一封家书。信中，毛泽东除了直呼刘思琪女儿，甚至还说她老劝不听。 希望他下决心结婚。在毛泽东直接关怀下，刘思琪后来重新组建了家庭。毛泽东将卜算子咏梅抄赠刘思琪作为新婚贺礼。毛泽东对儿女的爱是一位普通父亲的爱，这种爱始终同对人民的爱。 对国家未来的殷切期盼联系在一起。巧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历史远去了，但毛泽东的精神永在。 他憧憬的山花烂漫时壮丽风景，已然成为今日中国的现实图景。这时代，如你所愿。今天我们回眸毛泽东的书信故事，那些发自内心的伟大情感。 那些倾注笔墨的奋斗意志，那些创造历史的纵横捭阖，那些指向未来的理想信念，依然如剑如雾，如歌如诉，透洒在中国人民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路上。 凝聚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动力。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们的还好遇见你到底是怎么了？开场就要以身试毒吗？
1: 你这么说我要怎么接呀？
0: 我还知道你怎么接话，我现在自己都紧张得不得了，这一桌的河豚啊不敢吃啊。
1: 您别怕，这所有的河豚都是我们来自我们的澳门东方豚，我们自己的经过国家的渔业养龙村部备案的原产，所以您今天所有的鱼放心吃，我们从鱼苗到成品所有的全过程都是可追溯的。
0: 哦，也就是说这些今天就是到目前为止我是可以随便吃没有问题？
1: 是是，大胆吃。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原汁河豚，是用我们新鲜的澳门东方豚切片以后，我们一会儿可以进行先捞。
2: 这
1: 是我们的黄椒河豚，
2: 看过去就很有那种辣的味道哈。
1: 对，凉拌河豚皮，
2: 哎呦，这个我感觉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干煎河豚，
2: 做法是真的多哎。
1: 是呀，这一道是我们最经典的红烧河

0: 河豚，
1: 红烧河豚。如果中了河豚的毒，中毒，中毒，毒毒。
2: 这个我真的有一点。
1: 您放心。
0: 救命！救急！哇哦，
1: 我这个吧。太鲜了，这太好喝了。它的肉质呢是非常紧实的，按理来说炖在汤里呢是马上就会化掉。你看它的肉，
0: 它很有嚼劲，
1: 端端很 Q 哈。
3: 天哪，人间美味啊！
1: 这个口感太适合夏天了，
0: 是的，冰冰爽爽脆脆的，
1: 而且它有一点点酸辣的感觉，
0: 是的，
1: 把它做成了一道凉菜呀，好吃哎。
4: 野生河豚鲜美至极，却深藏剧毒，古往今来这种鱼都让食客魂牵梦绕，却又望而生畏。野生河豚像是一种禁忌，悬在食客嘴边，也挡住了一个百亿产业的出路。但今天在福建，这条致命鱼却变成了渔民手中的致富鱼，百姓餐桌上的放心鱼。这背后是一位水产推广人十几年的执着，他就是福建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李水根。
5: 河豚在我们这个心目中啊，既是天使也是魔鬼。为什么这样讲呢？讲它是天使，它这个味道太美了，太好了。这没有吃过河豚的人啊，吃了河豚叫做不吃河豚不值一味，吃了河豚百一都无味，这是一个。讲它是魔鬼的是因为河豚毒素啊非常毒，特别是野生的，哪里有河豚中毒啊，都是吃野生的。因为养殖的河豚我们经过20多年的驯化培育，基本上是达到无毒级，最毒的那个是在繁殖季节卵巢最毒的，我们测出来是这每公斤啊0.04毫克，它离我们这个无毒级2.2这里还差非常非常大的空间啊，所以说几乎叫做无毒级，甚至测不出来。
4: 野生河豚毒素生猛，但科研早就证明，在人工养殖环境下，红鳍东方豚、暗纹东方豚毒素能降到无毒级。2016年9月，为促进河豚养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农业部办公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联合下发文件，有条件放开养殖红鳍东方豚和养殖暗纹东方豚两个品种的加工经营。养殖河豚必须经过具备条件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工后方可销售。这份文件的发布意味着自1990年起饱受争议、历经政策波动的河豚禁食令终于有条件放开了。
5: 那你就必须要申请农业部的养殖河豚营养场备案申请，这个苗来源要省级粮动厂供应的，你不能够野生的拿来扎脚丫就拿来养，这个不行的，每一条鱼都要纳入可追溯，要有身份证。所以你这样子才营养基地才符合，这个营养基地管很严的，这不是谁都可以养的。
4: 作为福建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李水根深知自己不仅是技术的推广者，更是产业安全的守护者。近年来他积极推动全省养殖河豚鱼源基地备案工作，指导零散养殖户纳入规范化管理体系，助力标准化基地建设。2026年4月，全省内陆首家暗纹东方豚淡水养殖示范基地在沙县正式揭牌，并投放首批鱼苗，这标志着福建省河豚产业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1: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福建省首家暗纹东方豚淡水养殖的示范基地，一起来看看吧。
6: 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边是杨梅树吗？
6: 是的，
1: 就那一块。
6: 对对对，这一片都是我们的杨梅。
1: 生态太好了，我们过去摘几个吃吧。
6: 好的好的。
1: 目前我们这个鱼塘里有多少的暗纹东方豚？
6: 哦，目前我们这鱼塘呢是有13万尾。
1: 哇，这么多菊花，这太漂亮了吧。
6: 这条溪呢叫益州溪。咱们那个养殖示范基地的所有的塘口的水呢，都是取这条水。 哎，那这条水呢，它是汇集的上游很多小溪涧，水质是非常好，而且水量很充足。今天早上呢，

0: 下了雨。
1: 嗯，
0: 哎，平常是清澈透底的。
1: 刚才我们说那个益州溪的水抽上来是就放在这儿吗？
0: 是的，它叫沉淀池，它起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把这个山水啊先储起来，
1: 嗯，
0: 然后呢啊主要是用生石灰，用这种生态的这种处理方式呢，
1: 嗯，
0: 把水里面的一些病菌啊，
1: 嗯，
0: 哎给它处理好，
1: 嗯，
0: 然后呢再放到那个塘口里面去养殖啊，一般要15天
1: 哦，
0: 哎是是，
1: 这样确保我们所有的鱼宝宝能够健康安全。
0: 是的，是的，哎你看李站长在那边，咱们去找他。
1: 好。今天我们就来揭秘一下我们的暗纹东方豚，它到底是怎么长大的哈？想问一下我旁边的旺旺哥，啊，它平时吃什么呀？感觉特别有光泽，然后摸上去呢也是稍微有一点湿度的。这个既然鱼能吃，人能不能吃？
0: 啊，我们只能讲鱼吃的比人还好。
1: 鱼吃的比人还好，那我要尝一下它这个到底好不好吃，好不好？嗯，
0: 好吃吧？
1: 它软软的，然后有一点像鱼肉的感觉，稍微有一点咸，一点都不腥。
0: 嗯，
1: 它的具体成分是什么？
0: 这个成分呢，主要是那个鱼粉，
1: 嗯，
0: 那个玉米，那个麦麸这些。咱们是在4月16号，
1: 嗯，
0: 投苗的，不到40天，但是来的时候呢，它一斤呢有23尾，现在一斤已经有8尾。
1: 它吃得好，生活环境好，心情也好，所以就长得快。
0: 是的，是的，
1: 是
0: 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哇，
0: 您看到的这水呢，是属于这个微黄微黄的，这个就是典型的一种溪水，
1: 天然的，
0: 纯天然。我们还进行半自流式养殖，就是每一天呢，就是水流呢进出大约有3%左右。
1: 就是它等于是不是死水，是活水。
0: 对，它是活水，
2: 因为现在是单养，因为注意适应释放嘛。接下来还要把那个罗氏糟虾啊，甚至一些河蚌啊之类的，
1: 嗯，
2: 来。做到鱼虾贝这样子来混养，
1: 嗯，
2: 这样子呢就是通过这个鱼跟这个虾排着的粪便来回水养这个贝类，
1: 嗯，啊，
2: 然后河豚追着糟虾跑，就是变成了罗氏糟虾天天在躲避，像锻炼身体一样，变成虾的这个质量也非常好，像野生的一样，有一些病虾，一些落虾，它就会给这个我们的这个暗纹东方豚啊给它吃掉，
1: 嗯，
2: 啊，这样子呢就做到这个立体生态。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喂一下河豚吧，好不好？来，
2: 你看这河豚来了，全部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吐泡泡，来吧，宝贝儿们，你看好多好多，它都上来了，哇！哇，我们捞上来鱼宝宝啦！给大家看一下，它差不多跟我的手掌差不多那么长，已经养了，刚才说多久了？
3: 一个多月
1: 的小鱼宝宝哈。哎，我们这里的河豚为什么养出来没有毒嘞？
2: 这个河豚无毒啊，我们是经过这么几个步骤，嗯，一个是首先这河豚的苗，
1: 嗯，
2: 它是经过十几代的驯化，它已经这个基本上就是苗都没什么毒了。
1: 啊，嗯，苗没有毒。
2: 第二个，我们人工配合饲料。这个是我们根据河豚的这个整个生长需求来配置的，
1: 嗯，
2: 所以河豚基本满足它的营养要求，
1: 嗯，
2: 所以养出来这个配合饲料养的河豚也没有毒，
1: 嗯。
2: 第三个，这里的水好，
1: 嗯，
2: 水好了，这个养出来河豚也好，
1: 嗯。
2: 再一个，这个环境没有污染，
1: 嗯，
2: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毒，所以说这四个方面啊，决定了我们的河豚养出来是无毒的，我们通过控毒的技术养出来是健康的，大家可以安全放心食用的河豚。
1: 哇，太棒了啊！鱼苗没有毒，饲料没有毒，水没有毒，环境也没有毒。
4: 养好河豚，核心就是管住鱼的嘴，看住鱼的水，从源头切断风险，将毒素牢牢压制在安全线内。但要让美味真正上桌，还得守住后面这道关卡，唯有规范宰杀与加工，才能换来食客举箸时的安心与自在。
1: 两个师傅是用手这样，原因是啥呀？
5: 是这样子，我们要确保每一条鱼我们从渔人场过来到这里的这个数据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我们叫做点数，确保我渔人场出来的数量跟实际到我们这边的数量是要相符的。在这里吊水主要起到三个作用，一个是去除它的土腥素，然后让它没有土腥味。
1: 嗯，
5: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排空它肠胃。第三个是把它多余的脂肪在这个吊水的过程当中去除掉。那这样子的话，肉质会更紧实。
1: 嗯，
5: 那口感会更好。

0: 然后会更鲜甜哦、啊。但吊水的同时也是在吊秤，
1: 吊水的同时是在吊秤，难怪叫吊啊。
0: 对，
1: 来喽，呀呀咿呀，漂亮吗？今天成功啦！
0: 我们抓他的时候，他是感觉受到了威胁，
1: 是。
0: 然后这是他开启他自己的一个保护装置啊、哦，
1: 保护装置，
0: 对，保护自己。他把自己鼓成球状的时候，那猎物就没办法下口了
1: 啊、哦。放在这个池子里，大概他要生活多久，我们才能进行下个步骤宰杀？
0: 我们一般在这边吊水三天，
1: 接下来我们就跳过这三天，直接去这个宰杀区看一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走。
0: 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养殖河豚，它是达到了我们食品无毒的一个级别、嗯、但是它还是有很多地方是不可以吃的、嗯、比如它血液里面还是会有一些这种毒素，血液、肝脏、鱼鳃，包括脑髓，那这些部位它都是不可食用的。那我们在整个放完血以后，把它不可食用的部位进行逐一的处理，我们再进行这个冲洗、漂洗、检验，嗯，就这样整个环节过去了，那我们就可以保证这个是安全的、
1: 干净的，大家吃的也是放心的。
0: 对 对。
2: 为推动河豚产业高质量发展，福建来了个硬核操作，率先构建全国首个养殖河豚宰杀职业技能培训与认证体系，设立省内唯一专项考核点，并颁发了全国首本宰杀职业资格证。全员持证上岗只是底线，更关键的是每一条鱼都必须录入农业农村部监管平台以及省一品一码系统，扫一扫谁养的谁杀的，啥检测结果全透明，给河豚安上了数字身份证。从拼死一场到一码溯源，福建河豚带着十足的安全感游入了寻常百姓的餐桌。养殖河豚集高蛋白、低脂肪、氨基酸、矿物质于一身，在福建它已悄然褪去奢侈外衣，游入街头巷尾，化作百姓餐桌上一道寻常的风景。
1: 今天呢，来沙县，来胡姐姐家呢，我吃到了非常正宗的沙县小吃，而且呢，我还发现沙县小吃里面居然融入到了我们的河豚肉。哎，我想问一下，你在引进这个河豚肉的时候，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3: 有了养殖基地以后、嗯、我们在采购方面就很方便，嗯，在我们在制作品种上也可以增加了很多的品类，嗯，对于顾客来讲就有很多的选择。它这个河豚肉是高蛋白低脂肪，吃起来特别养生，嗯，它吃起来一个是长肌肉不长脂肪的，
1: 每一口鱼滑鱼肉都是河豚，嗯，鲜而不腥，哦，这真的好好喝
4: 啊。我们全方位守护这个产业在我们沙县生根落地，并保证我们的产品品质绝对安全。
5: 真的放开福建这条鱼甚至可以做到几百个亿甚至上千个亿。
2: 从谈豚色变到百亿产业，借助科技力量，福建河豚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下次你在饭桌上看到这条鱼，别犹豫，大胆动筷子吧。
1: 人间美味啊！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

0: 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塔加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小弟。今天我们将带您来关注日本和菲律宾日前开展所谓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范围竟然涉及我国台湾以东海域。中国外交部九号怒批日菲此举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我国防部敦促日菲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日菲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持续加快在军事化步伐，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举行最大规模综合火力军演，并特别展示高超声速导弹，还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严重威胁周边国家安全。高市政府计划于今年12月正式决定新版安保三文件，引爆日本社会不满，多地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伊朗与以色列当地时间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此次交火时间不到24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美国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问题上的利益可能与以色列存在差异，但特朗普政府仍将继续推进谈判。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近期军事扩张动作不断。7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史上最大规模实弹演习。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又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南鸟岛运输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同一天，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第二次专家会议，讨论修订安保三文件。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作和野心，在日本国内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引起国际社会

0: 强烈反对。
1: 日本陆上自卫队七号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国内最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该演习每年举行一次，与往年一样。

0: 在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三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并通过大屏幕播放了发射该型导弹的视频。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日本共同社称此番部署名义上是为了用于提升反击能力，实际上可用于对敌方基地发动进攻。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指出，此次演习旨在向外界宣示日本自卫队正式迈向有攻击能力的时代。在不断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同时，日本还加快在离岛地区部署导弹装备。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南鸟岛运输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未来建设导弹射击场和开展实弹训练做准备。日媒称，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日本政府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在不断加强军力的同时，高市政权正在持续推进修订安保3文件。8号，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第二次专家会议，本次会议围绕修订安保3文件，以外交能力与防卫能力为核心议题。9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召开总务会，批准了向政府提交的关于修改安保3文件的建议草案。该草案要求确保实现未来5年内防卫力量变革所需的预算，不过没有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以国内生产总值3%至3.5%作为军费开支目标的其他国家动向。该建议草案敦促日本政府明确展现保卫国家的国家意志。建议书虽然没有提及修改无核三原则或拥有核动力潜艇的问题，但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核威慑力量为核心的延伸威慑的可信赖度。自民党计划于本月下旬将该建议草案提交给首相高市扫描。高市政府还将参考预计于今年秋季公布的专家会议建议，并计划于今年12月通过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新版安保三文件。对于日本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动向，日本民间团体人士表示，必须阻止这一进程。
1: 高市政権になって、その三文書を改定するっていう、さらにあの軍事費ももっと上げるってね、これは何としてでもあの阻止をしなくちゃなら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3.5% になると、社会福祉や医療、要するに国民生活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関わる予算が削られ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は歴史的にもはっきりしてますし、暮らしがよりあの悪くなるというか、さまざまなあの影響が必ず出てきますよということを訴えていかなくちゃなん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ってます。
0: 据日本每日新闻8号报道称，自高市扫描上台以来，日本至少已有73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指出，尽管围绕核武器的国际局势日益严峻，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更应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还敦促政府倾听曾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地区民众心声，即期盼实现没有核武器的和平世界。其中包括北海道、函馆市在内的7个市级议会，不仅呼吁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还要求其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日本朝日新闻表示，日本一直自诩为拥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的桥梁，若安保文件不再写明坚持无核三原则，其外交方针必然受到冲击。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近来日本陆上自卫队军事扩张动作不断，那么您认为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3: 近期呢，日本所谓新型军国主义呢又动作频频，不断的试探底线，释放然后备军扩武的这样一个信号。陆上自卫队上述的种种军事动作呢，实际上是要向3个方面来证明那么日本的所谓实力和影响力。它首要证明的对象呢是美国。那么在这个美日安保体系当中呢，当然这个美国是老大，这个日本是老二，但是呢，日本理解是这个它可以有效的协助，甚至部分的接替接管，那么美国在东亚区域的这个领导权和霸权，所以它要展现自己强有力的这个军力以及军事的这个行动能力。那么使得美国在综合考量与中国对抗以及地区的这个权力秩序调整的时候呢，能够把最大的筹码交给日本。

0: 日本做这样一个接管部分霸权的这个准备，要显示实力。第二个要证明的这个方向呢，是中国。在东亚的这个战略空间、地缘空间当中呢，应该说，中日相互锁定。所以日本要向中国显示，其军事实力和这个对抗能力。第三个方面呢，是这个国际社会，它要向国际社会表明，日本也是一流的世界大国，日本这个配得上，那么这个重返世界舞台的这个列强行列。那么要谋求这个常任理事国地位，要在地区的这个和平、安全、治理以及经济事务当中呢，那么谋求这个主导权和领导权。那么这一系列这个展示的目标，实际上都证明了日本它实际上并没有从这个二战法西斯主义的经历当中吸取教训，而实际上是在走回老路，重蹈覆辙。它向美国以及中国和国际社会要证明的，恰恰是日本坚定走军国主义、旧路老路这样一种危险的这样一种信号，其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所谓日本的这个复兴和霸权国地位的这个恢复，而是被国际社会抛弃。
1: 高市政权正持续推进修订安保三文件，引发日本社会极度不满。那么您对此作何观察？它将给地区局势带来怎样的危害呢？
0: 那么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呢，一直在持续推动国内的这个安保法制的这个改革，主要的方向是两个，第一个呢是推动终极修宪，那么希望改变掉和平宪法的这个束缚性的条款和框架，为所谓的新型军国主义呢，那么这个扫清宪法的障碍。第二个呢，就是在一般法制的层面呢和这个安保政策的层面呢，推动修订相关的这个安保政策文件以及无核三原则，为日本谋求成为有核国家，成为这个地区的这个军事进攻性的这个国家呢，提供一般法治的这个地位和保障。那么日本国内所谓的这个专家意见以及进行的相应的这个政治动员，民意的这个煽动，对外炫耀武力，来这个渲染日本的这个领导力、影响力。它无非是为军国主义复活进行这个铺路，那么从高市早苗政府持续不断的那么进行这个对和平宪法的这个修改和这个毁弃的行为来看，那么日本右翼这个军国主义呢，那么在国内具有相当的政治基础和影响力，那么日本国内对抗这个右翼复活的这个政治力量呢，也是相对来说是这个不够充分的。那么这就需要这个地区和国际社会思考，面对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这个共同威胁，因为曾经的历史的记忆、这个战争的这个灾难和这个遗产，那么这个还不遥远。那么这个国际社会呢，怎么共同遏制日本的军国主义？这是抛给东亚甚至国际社会，那么和平安全这个大局的一个重大的这个难题，也是重大的风险挑战。
1: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我们继续来看新闻。6月9号，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2: 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3: 日非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就此议题，在国防部6月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4: 针对日非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不仅无所作为，反而对大陆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

0: 日本和菲律宾的边界划定协议仅适用于日本及菲律宾，并不对第三方产生法律约束力。
1: 日前，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引发强烈争议。所谓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八号辩称，所谓边界划定协议仅适用于协议签署国日本及菲律宾，并不对第三方产生法律约束力。为了应对日菲的挑衅，大陆方面积极反制，并实施台湾岛东部海域专项执法行动。但民进党当局不仅无所作为，反而污蔑、诋毁大陆的执法作为。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八号受访时叫嚣，这就是所谓挑衅作为认知战。台海洋事务部门主管管碧玲也指控大陆所谓升高挑衅。对此，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怒批：日菲今天在家门口瓜分海域，赖清德做了什么行动？为什么民进党在那边睁眼说瞎话？
2: 日本菲律宾的亲门打吼，我们讲一律都唾面自干，任由别人把口水吐在台湾人脸上，然后就说没事没事哈，大家不要紧张哈，没事，我们息事宁人哦。然后转过头来就开始骂中国大陆。
3: 是，
2: 结果中国大陆看台湾没有表态，就自己撞进来了。
3: 嗯，
2: 他说你不要表态，那我要表态啊。结果中国大陆做动作之后，日菲的谈判就停了，中国大陆把你列入日常的执法巡查范围。对。
4: 就会经常来，
2: 常态化了。
3: 嗯，
2: 郭正亮批评赖清德当局原本想借由不表态来讨好日本高层，结果偷鸡摸鱼不成，反让台海巡单位陷入极端尴尬的窘境。东海域很大，那中国大陆也是，他第一天只派一艘船来，
3: 嗯，
2: 那后来加派变成四艘，还是很少啦。可是因为中国大陆介入吧。 那日菲，日本知道搞不下去了，暂停了。说你想要偷鸡摸鱼啊，以为你可以不表态，然后得到日本的欢心啊，结果什么都没有。
0: 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八号在脸书发文指出，现在岛内不论哪个颜色的媒体，新闻区的网络留言，一面倒谴责民进党无能。 批评绿营不敢呛日菲，只敢呛大陆的双标，甚至出现欢迎大陆保护渔权的言论，因为台湾人看透了民进党的所谓选择性保台。侯汉廷强调，当民进党当局的所谓保台沦为双标的政治作秀，护不了渔民的网，守不住海域的线，争不到谈判的局，这块招牌就只剩下骗票的功能。而台湾多数民众已然觉醒。 台湾民众党籍新竹市议员李国章表示，针对日菲所谓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不敢作为的主因是期待透过美日安保条约、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等机制来保护台海安全。难怪菲律宾防长日前放话说，若台海发生冲突，可以开放菲律宾北部收台湾地区难民，这是何等狂妄的口气！难道民进党现在已经沦落到要看菲律宾脸色的地步了吗？这样像话吗？ 民进党应该要有一点基本的骨气。岛内保钓人士陈北霞表示，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形同在台湾地区家门口讨论瓜分海域，涉及的不只是外事议题，更是岛内渔民明天还能不能出海，子孙未来是否还有渔场可去的现实问题。 而民进党当局第一时间竟予以所谓肯定，让长期面对渔权受损问题的渔民更加失望。陈美霞表示，许多渔民其实早已对民进党当局护渔作为心思，只是碍于现实因素不敢公开发声，形成敢怒不敢言的现象。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来先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 那么，针对日菲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啊，所谓日台交流协会却声称呢，该边界划定协定仅适用于日菲，对第三方无约束力。这个赖清德和民进党呢，一再为日本洗地啊，甚至连菲律宾也跪了，但是日菲呢，却根本不让他上台桌。那么，这反映出他陷入了怎样的一个政治困境呢？
5: 在过去，马英九的时代还敢于呢表现出一点强硬对抗的姿态。北边呢跟日本纠缠，南边呢跟菲律宾纠缠。马英九在任内的时候，起码针对呢有关于海洋，起码呢针对渔民本身在海上的活动的权益，敢于呢去跟日本跟菲律宾的较量。菲律宾甚至于呢躲在港口里面不敢出来。那为什么马英九的时候敢？那为什么呢？不管是陈水扁，不管是蔡英文，更不要说现在的赖清德。
1: 平常呢关在岛内的时候，碰到政治问题的时候喊打喊杀，可是呢真的碰。

0: 问题的时候，其实呢，屁都不敢放一个。这些其实反映的是他的政治立场。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面来讲，不管是从一个中国的立场，从台湾的立场，捍卫中国人共有的海洋的主权，没有问题的。所以马英九呢就敢于强硬，喜不喜欢台湾，喜不喜欢马英九是一回事情，可是敢于据理力争。可是呢，到了民进党的时代，因为强烈的反中的情绪，让他对于呢捍卫中国人共同的海洋主权的这件事情，他已经失去了使命感，他没有那种就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该采取态度的那样的一个基本的情怀。相反的，因为安全的问题，碰到日本，逢日必贵，对于日本呢，几乎呢是俯首帖耳的。当了台湾放弃掉了钓鱼台之后，那钓鱼台的权益谁来捍卫呢？那就是呢解放军自己来，那就是呢中国的海警呢自己来。同样的，现在台湾东侧海域，当民进党政府放弃了之后，那一样，那就是呢以中国呢海警的名义，那直接呢进驻到台湾的东侧海域。从长远的角度来讲，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只是说，它只是让大家呢看破了台湾的政治的立场。台湾的政党、台湾的政客意识形态，会使得他对许多的核心的价值会产生的扭曲跟松动。这次你看到的日本跟菲律宾，明明他就是在吃台湾豆腐，去恶心中国，谁看不出来呢？但是呢，当今天人家明明在吃你豆腐，你还要呢表现的俯首帖耳，非常的恭顺的样子。这种呢被别人卖了还要帮别人数钞票，你就看得出来台湾的政客基本上除了立场以外没有什么核心的信仰、核心的价值。好的，主持人，
1: 谢谢唐湘龙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于强先生。民进党当局啊，不反对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反而呢调转枪头来抹黑和阻挠大陆捍卫主权的执法行动，也是持续引爆了岛内的反对声浪。民众表态欢迎大陆保护渔权，这个民进党丑陋的所谓抗中面目啊，彻底被岛内多数民众识破并唾弃了。那么对此您有何评价呢？
2: 我想现在岛内的民众已经看透了民进党的这些戏码。现在整个岛内的局面，就是民进党搞的所谓的抗中保台已经成为了烂尾楼，岛内民众直呼还是大陆海警牛。为什么这样呢？我想首先这一片海域我们都知道，它是台湾渔民最传统的渔场，也就是说它是台湾渔民的饭碗。但是民进党置台湾渔民的饭碗于不顾，就是想去勾连日本和菲律宾，想去为了他自己的那一点政治私利。也就是说，在台湾民众眼中看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在台湾渔民的饭碗和民进党自己的政治私利中间，民进党选择了他自己的政治私利。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他对于民进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你能够看家护院。但是呢，民进党不但这一点做不好，面对亲门踏户的强盗，他还朝人家摇尾巴，还把自己家的钥匙叼过去放在强盗的面前。这件事情让台湾的民众当然是无法忍受。所以我们看到岛内汹涌澎湃的民意要求民进党必须要硬起来，而这一股民意让民进党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想硬起来，结果呢，他们把这个强硬的态度却面向了大陆，这让岛内的民众更加的瞠目结舌。你到底有没有是非观念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站出来保护台湾渔民的是大陆的海警，让台湾的渔民感受到了祖国大陆的温暖，结果这个时候民进党却把他的强硬面对了大陆，让台湾的民众觉得说，我们都给你说了这么久，原来你民进党的屁股还是坐在日本和菲律宾的那一面。我想这就更加让岛内的民众看到，直到今天民进党当局依然不知悔改，不知悔改，直到今天民进党当局的胳膊肘依然在向外拐。所以我想这个时候

0: 岛内的渔民发出了这样发自内心的呼吁和感慨，那是经过了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看透了民进党当局的真面目。我想这只是整个台湾民意觉醒的开端，如果民进党当局接下来继续搞这种所谓的以外谋独，继续拿着台湾的利益去求得外部势力的欢心的话，民进党当局一定会被更大的民意的海啸所吞没。
1: 好的，谢谢于强先生。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亚洲开发银行始终坚持以中国台北界定台湾汇集，此举令民进党当局破防。八号，民进党当局决定冻结对亚洲开发银行3000万元新台币的捐款。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所谓财政委员会八号审议2026年度总预算案中涉及财政部门相关预算及融资调度事项。对此，民进党经民代李坤城、郭国文等人提案称，台当局编列近3320万元新台币捐助亚洲开发银行资源调配信托基金，但该地区汇集却自1986年以来因大陆因素遭所谓单方面矮化，因此提议冻结其中200万元新台币款项，要求台财政部门2个月内提交书面报告方可动用。民进党经民代吴秉睿声称，亚洲开发银行区别对待台湾，虽然当局每年都说要努力抗疫，但还是每年给钱，因此应该不给钱，他改的时候再给。台财政部门主管庄翠云称，已多次就汇集名称问题向亚行交涉，且在会议议程等其他方面，台湾并没有遭特殊对待，因此认为目前更重要的是要继续参与，而非让自己被挡在门外。报道称，最终经讨论决定冻结3000万元新台币，直到亚行有所谓善意回应后，经书面报告方可恢复之用。公开资料显示，台湾地区于1966年加入亚洲开发银行，汇集名为 Taipei China。根据2000年发布的《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台湾无权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台湾已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分别参加了亚洲开发银行和亚太经合组织等机构。国台办发言人此前也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两岸关系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依据都证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地检署指控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涉嫌从1998年起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补助以及擅自运输大陆快筛试剂。八号，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以贪污等罪起诉高金素梅。对此，高金素梅九号回应说，起诉内容是欲加之罪，并表示相信黑夜很快就会过去。
3: 台北地检署指控高金素梅涉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补助，共787万余元新台币，以及擅自运输74400剂大陆快筛试剂。全案侦结起诉，高金素梅被检方囚刑12年6个月，而他的助理张俊杰也因涉诈补助款933万余元新台币，遭囚刑16年。
4: 希望黑夜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都会是那个手拿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3: 九号上午，高金素梅在进入台立法机构办公室前为自己发声。对于起诉书中所提到的部落行销和梅园文创的部分，高金素梅八号也发文强调，她没有成立公司，也没有出资。这两项事业都是一群常年来热爱少数民族文化的朋友们，为了部落的经济产业、小农推广、手工艺品推销以及在地就业的需求所搭建起来的平台，并非为了特定目的成立的。这个平台协助了部落妇女、小农和年轻人的就业。至于被控未经核准擅自输入医疗器材，高金素梅则回应，当缺乏资源的部落纷纷打电话来紧急求助的时候，身为一个民代，难道可以视而不见、见死不救吗？多位蓝营民代也纷纷发声力挺高金素梅，痛批赖清德是在利用司法清算所谓在野党。
5: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

0: 据。
1: 执政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民调当他的大手。
2: 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也在脸书发文，痛批赖清德施政最努力做的事，清算所谓在野党绝对排得上第一。高金素梅从政20多年，如今又是以助理费办他，原因就是这招入人于罪太好用了。罗志强表示，不止高金素梅，台湾民众党籍新竹市长高虹安也是因助理费被赖清德政权以所谓贪污罪追杀。民进党籍民代林代化做了7届民代，民进党施政10年不办他，等到他想选高雄市长也用助理费来办他，办到他从民调第一到初选落败。罗志强讽刺，司法在赖清德手中就是这么好用。岛内舆论也推测，民进党一再利用司法打压所谓在野党，最终目的是为了争取2028年台立法机构民代选举能席次过半。
3: 这不就是利用司法来搞政治、来搞选举吗？这是故意的，就是因为现在在野党过半，我用各种方式来减少你的选票，减少你的人。
4: 民进党真的立委选举啊，除了司法这一招之外，我真的看不出民进党有什么好机会了，所以我是觉得民进党在立委部分啊，因为他真的他想要过半了，所以我认为会无所不用其极，在司法案件上制造事件。
2: 台湾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指出，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当局司法的信任度已经相当低。
5: 我们每一次去做民调的时候，台湾人对司法的信任度啊，都不信任度都超过50%，
6: 都超过50%，
5: 而且经常都是名列前茅。最不满意的事情就是司法，司法不公，半蓝不半绿变成这个的常态。然后呢，他用司法寒蝉效应，可是这寒蝉效应真的能过关吗？会进步吗？不要说进步了嘛，连竞争力都没有嘛。
6: 对。
7: 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台陆军五八炮兵指挥部九号上午在台中大甲溪出海口一带开展实弹射击演训。在实弹射击时，台军自研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突发故障，一枚火箭弹发射升空后不久便坠落。
1: 报道称，台陆军此次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使用的是 MK-15 训练弹，弹体内未填装火药，不具杀伤效果。九号的训练在第三辆火箭发射车作业过程中，这枚 MK-15 训练弹虽成功离开发射管，但第二阶段推进火药发火出现异常，飞行仅数百米后直接坠落，落点距发射车约400米，未造成人员装备损伤。事故发生后，台军紧急叫停排查，
2: 顺利发火，从弹箱里面出来的，但是它可能是在第二段，在火药发火的部分可能有相当的问题，那我们目前中科院的同仁正在分析研究中。
1: 事实上，这并非雷霆2000首次出事，该型装备过往训练里就出现过弹药异常、发射车起火燃烧等严重事故，装备稳定性长期存疑。而台军每年举行类似操演，但时常传出状况。就在前不久，台军举行天马操演，在试射标枪反坦克导弹时，导弹射出后消失，但海面上的标靶却自己爆炸了。去年五月，台军首次实弹试射从美国采购的 M142 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但过程中两次出现信号异常，导致射击暂停。当时美方原厂人员还在现场提供技术支持。2024年，同样是天马操演，多枚导弹发生故障，中途爆炸直接坠海，最后仅有8枚命中静止靶板，命中率仅为41%，其中2公里外船型靶的命中率仅为25%。
3: 以前这种不良例子屡见不鲜了，互相射击的时候在靶子上面拿笔去戳这个弹孔。
1: 针对台军操演，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曾表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挡不住。不管民进党当局如何装腔作势、穷兵黩武，都是不堪一击的花架子。无论搞多少次演练，

0: 都挽救不了台独必然失败的下场。
1: 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八号举行市政雄专业市政顾问团发布记者会，公开35位涵盖产官学界专业的顾问团人员名单，其中包含多位高雄前市长韩国瑜的旧部署，以及台湾民众党籍前民代张其禄，引发岛内舆论热议。
0: 公布首播35位市政顾问团人员名单，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广邀专才加入市政顾问团队，希望未来可以通过他们的专业技能，让推出的政策更加完善。
2: 随着科技转型，随着我们永续的一个发展，我想我们有不同的思维，不同跨领域大家的共同合作。我们其实没有党派之分，我们没有意识形态，我们今天所有的学者专家愿意站在这边，就是只有一件事情，让我们的高雄变得越来越好，让我们的梦想真的可以成真。
0: 然而柯志恩的市政顾问团队里不仅包含多位高雄前市长韩国瑜的旧部署，还延揽台湾民众党前民代、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特聘教授张其禄加入。有岛内媒体质疑，这是否象征韩团队回锅或所谓在野合？对此柯志恩回应表示，
2: 没有所谓的韩团队是不是过多的问题，只有市政经验是不是扎实的问题。那至于张其禄教授，大家熟悉他都应该是在中山大学里面，在这个学务上面还有在实务上面的非常多的一个见解。这个某种程度来说，还是一句话，跨党派大家共同来让高雄这片土地更好。如果说你要说这是蓝白合，那也算是合吧。好，蛮好的。
0: 柯志恩在现场也抛出多项具体市政愿景，而市政顾问团未来也会协助柯志恩将这些愿景一步一步变成现实，让高雄越来越好。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那么您是如何评价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的这份市政顾问团名单的呢？
3: 从这份市政顾问团的名单可以看出来，柯志恩想营造一个大融合的氛围。为什么呢？因为这份市政顾问团的名单里面包含了4种人马。第一种是传统国民党智库的人马，第二种是当年韩国瑜高雄市政府的韩家军人马，第三种是民众党在高雄主要的学者张其禄，第四种是高雄的第三势力，也就是著名企业家林益守的人马。可是呢，虽然柯志恩要营造一个大融合的氛围，但是在里面却产生了一些明显的缺点。什么缺点？第一个，既然名为市政的顾问团，当然要对市政熟悉的，可是对市政熟悉的老官员、退休官员，或者是过去的民意代表还有议员，并没有包含在内，也没有熟悉地方政情的大佬在内。第二个，在这份名单里面完全缺乏了所谓的支持两岸交流的具有统派色彩的学者，而高雄又是一个必须要促进两岸交流的城市。当年韩国瑜拿下高雄市长被视为奇迹，韩国瑜最主要的竞选的口号是什么？就是要让人能够进得来，货要出得去，那高雄就可以发大财。这个人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大陆来高雄的游客。这个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高雄的产品能够顺利的卖到大陆的市场，所以叫做人进得来，货出得去。这就是韩国瑜当时竞选的最重要的独门武器。所以我判断，我认为这一份的市政顾问团的名单虽然有他的用心所在，但是对于赢得高雄市民的信任，以及会造成柯志恩在高雄市长这一场选战里面更大的胜算，他的帮助是不大的。

0: 谢谢邱毅先生。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咨询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东。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这场交火时间不到24小时，但据以色列方面统计，伊朗先后向以色列发射了24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了2枚导弹。作为回应，以色列出动至少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2轮空袭。伊朗西南部的一家石化工厂被击中。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伊朗方面警告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电视讲话中表示，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5: Iran ve Hezbollah chalashim meipam, ve'anachnu chazakim meipam, aval ha'mavak shelanu itam adayin lo tam。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就此轮以伊冲突做出首次正式表态，他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并称伊朗若试图将黎巴嫩与伊朗挂钩并袭击以色列，将遭到强力回应。值得注意的是，以方明确表示行动虽由以色列独立实施，但与美国保持了全面协调。以军称，美军也参与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以军总参谋长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进行了3次通话。以色列分析人士指出，以军打击的核心逻辑在于打破伊朗试图建立的对等威慑规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8号就伊以冲突、伊美谈判以及地区局势等热点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以色列和伊朗发生空袭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德黑兰并未放弃与美国的谈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吉兹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阿吉兹说，伊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此外，美国最初承诺即刻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但时至今日，伊朗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对美国媒体表示，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在当天的另一场活动中，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全面胜利。特朗普称，美伊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伊朗希望达成协议，并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关键条件，包括不拥有核武器。他进一步表示，真正的胜利将在未来2周内到来。当美国宣布全面胜利时，那将是彻底的胜利，而且很快就会发生。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美国媒体认为，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做出2周内取得重要进展的表态。现阶段美伊谈判具体进展尚不明确，双方能如期达成共识，实现特朗普所言的全面胜利，仍存在不确定性。

0: 美以伊局势发展，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八号表示，美国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问题上的利益可能与以色列存在差异，但特朗普政府仍将继续推进谈判。万斯还表示，特朗普相信美方有机会达成一项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以色列可能喜欢这项协议，也可能不喜欢，但归根结底，这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
1: 休息一下，稍后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伊朗与以色列爆发了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后呢迅速停止袭击。那么您是如何分析这一事件呢？美国副总统万斯承认美以在伊核问题谈判上存在利益分歧，但是特朗普政府呢仍将继续推进谈判。那么对此您作何解读呢？
1: 那么这一次这个以伊冲突呢，然后快进快退，那么最主要的这个因素呢，是这个美国的作用，特别是特朗普的这个个人判断和这个意志，因为美国不希望这个战争然后蔓延升级下去，这对美国整个国家利益，对特朗普的选举利益不利，所以呢，美国同时对以色列和伊朗施加了压力。那么由于美国是在这场战争当中是一个实力最强的一方，也是能够决定战争走向和谈判这个方向的这个一方，所以这个以伊双方呢都感受到压力，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美国的这种斡旋和这个警告，那么采取了一个快进快退的这个方式，所以出现了这个冲突战场上的这样一种闪电式的进又闪电式的退。但实际上呢，不管进还是退，美以伊三方并没有取得这个所谓的这个互信，那么谈判桌还不容易上，上了也不容易谈出有效的成果，这样一种反反复复的这种拉锯，这个谈判桌内外的这样一种这个试探攻击，然后以及这个止损，那么这个调停等等还会持续下去。美以伊战争旷日持久呢，其实已经对特朗普政府的国内外的这个威信影响力，特别是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对美国国内的这个政治分裂呢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呢，美国和以色列呢，在伊朗战争是否持续下去，应当怎么样进行谈判，那么采纳什么样的方案，如何那个实现和平，这些根本问题上呢，存在越来越大的分歧。近来呢，也越来越有迹象表明，那么特朗普政府呢，对内塔尼亚胡政府裹挟美国卷入战争，深陷战争泥潭，以及迟迟久拖不决，不愿意结束战争，甚至呢还在这个黎巴嫩扩大战火、扩大战争，是非常不满的。那么美国政府近期呢也对所谓的这个以色列的间谍行为，就是以色列监听监视美国高官的这个行为呢，加强了这个警惕和相应的这个反制性的这个预防。这表明呢，美以的所谓这个背对背、肩并肩的这个亲密无间的这个盟友关系呢，出现了这个裂痕。那么我想，美以战争呢还仍然在角逐当中，特朗普急于结束战争，那么应对中期选举的压力，急于抽身呢不那么容易。他被以色列拖住，同时呢，伊朗也不是一个好谈的好谈判的对手。可以说，特朗普美国继续深陷在这场战争的泥潭当中，那么他要付出的这个代价还远远没有呈现出来。
0: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类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那么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连日来，福建各级相关部门深挖档案资源，开展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主题宣传等活动，让老档案活起来。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映，让乔批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在龙岩新乐区档案馆，部分乔批档案向公众开放，一封封珍贵的家书满载海外游子对亲人的牵挂。
2: 申请了大概有600封的这个乔批档案。1927年以来，这个新罗期东销这个乡民背井离乡，远赴印尼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等地闯荡谋生啊，写给家里的这个家书。
1: 泉州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近日前往泉港区丰美镇万商云居海思馆，开展珍贵档案抢救保护工作。自古以来，丰美人以海为路，行商九州。丰美镇不少村民带来了家中的乔批、明信片、照片等，捐赠给档案馆收藏。
3: 所谓学，即是学做人、学做事、学道德、学科学，这样是

0: 是我父亲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写给我的。信里面主要教的我们人生的两件事啊，学习和交朋友。
1: 来到这个全港这边，征集和扫描复制了200多份的社侨社台的档案。这一批档案它真实反映了一些，比如说华侨下南洋他一些艰辛的一个历程，以及他们赡养家人的一个过程。
2: 在武平县，当地林业部门万安镇杰文村向档案馆捐赠林改档案，现场还举行了市县档案馆共建共享签约仪式，打通档案资源联动渠道。
3: 收集好、保管好、利用好武平林改珍贵档案，意义重大，有利于我们守护好全国林改策源地珍贵历史，把改革记忆转化为富民资源。
2: 宁德三明开展国际档案日主题宣传活动，集中展出城市档案影像，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宣传手册，结合案例普及档案法等法律法规，
4: 全方位的普及档案知识，展示城市变迁，传承红色文化精神，让群众近距离的了解档案工作，感知文化发展脉络，
2: 更好发挥档案存史资证育人作用。大田县明溪县档案馆举办开放日活动，市民游客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先辈们浴血奋斗的光辉历程，了解当地历史文化的发展和变化，
5: 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群众，引导全社会更加了解档案，利用档案。
6: 今天下午，2026年普通高考落下帷幕，福建26.79万名考生落笔定风云，奔赴下一程。
7: 我们很快。最后一门考试结束的铃声尚未响起，考点外早已站满等候的家长。蒙蒙细雨中，成为场外最温暖、最动人的风景线。这位抱着一颗大向日葵玩偶的家长格外引人注目。他告诉记者，这是他花了3天时间一针一线钩织而成的，
8: 就希望他向阳而生，然后不管最后考怎么样，永远快乐。
9: 强大的后盾已经来了，舅妈还有干妈都来了，还有小表弟也来了，迎接姐姐完美收官。
7: 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考生们步履轻松走出考场，
10: 找我的初中老师呀，分享我的进步，我的成长。
11: 3天对于我来说，肯定不仅仅是6张卷子、一场考试这样的，更重要的，在我的眼里，肯定是我和这焦虑做斗争的这么一个过程。
7: 没有追问考题，没有询问发挥，只有温暖的拥抱和欣慰的笑容。
12: 辛苦了，这个读书读了10几年，我跟我老公都很心很痛，但现在终于结束了，不管他考得好坏，我们都接受。
7: 高考结束了。全新的旅程也同期开启。
13: 自己寒窗12年真的非常苦，然后我觉得今天考完也没有遗憾了，暑假先快乐的玩一会儿吧，
14: 去旅游，去看演唱会，然后染头发。
6: 由福船集团福船研究院自主研发，东南造船建造的全省首艘纯电港座拖轮日前在福州马尾交付使用。
15: 这艘5000马力新能源拖轮总长38.3米，搭载国内同型船舶中容量最大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实现作业零排放、低能耗。
16: 该船的电池容量从1960千瓦时大幅度升近4倍，达到了7316千瓦时，配合超6000次的循环寿命，首创1张屏的智能驾驶台，融合全船信息与语音指令，实现高效人机交互。
15: 在智能化方面，拖轮搭载了北斗技术智能驾控系统，通过智慧大屏整合雷达、海图等数据，并支持语音操控，构建了多维度可视化的智能驾驶体系，自动化水平在国内处于先进地位。它的交付使用填补了福建新能源拖轮应用领域的空白，对我国港口装备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7: 将继续做强优势船型，做优新能源拖船、电动船等绿色智能船舶，积极进行电动福建战略。
7: 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的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6月8号在东南卫视、海峡卫视等电视端和新媒体端播出。本届竞赛设公众组与大学生组双赛道。 公众组吸引10万余人次在线答题，大学生组选拔覆盖16个省份的219所高校，经过激烈角逐，中国海洋大学、武警海警学院、南京大学、海军工程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江苏海洋大学6支队伍闯入总决赛。最终，南京大学李成汉获南极奖，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毅鹤获北极奖，武警海警学院宋佳琪获大洋奖。三位获奖者将有机会亲赴极地或大洋参与科学考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等两院院士向青年学子送上祝福与鼓励，勉励他们深耕蓝海，守护蔚蓝，服务海洋强国建设。
2: 福佑蓓蕾，同享阳光，儿童关爱服务主题活动今天在福州举办。现场通过音乐故事、残健同台表演、现场讲述等形式，展现儿童福利院老师与孩子们之间的温暖亲情。据了解，我省2020年出台福蕾行动计划，建立市县乡村四级儿童福利保障及关爱服务网络。实施6年来，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从物质兜底向多元服务转变，从分散帮扶向体系化推进。
18: 通过福蕾行动，让孩子们不仅是吃得饱、穿得暖，更重要的是眼里有光、心里有亮、面向阳光，逐梦前行。
2: 现场还设置了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成果展示区，集中呈现全省各地的创新实践与典型案例。互动体验区的手工艺品、优秀画作、拼装模型等，展现孩子们逐梦前行的多彩生活。
19: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6: 请看一组资讯。
2: 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近日发布，福建省的漳州市福建土楼南靖云水窑景区、宁德市北齐滩涂、厦门市中山路步行街、福州市北兰岭、南平市武夷山会仙岩景区等5地入选。省交通运输厅消息，根据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福州市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达2181亿元，较上一年增加185亿元，跃居全省第一，全国占比增幅超0.1个百分点，增速领跑全国。中央财政海绵城市建设示范补助资金2025年绩效评价结果日前公布，3名市再次获评最高等级 A 级，全国仅4个城市获此殊荣，3名市已连续2年在该项评价中蝉联 A 级。
6: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

0: 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新建投资区是我们福海市最重要的经济建设，我们一定要抓好这个机会。而修路又是对于新建投资区来说最重要的基础建设。
1: 一条好的公路不仅方便大家出行，方便货物的运输，
0: 同时也可以让外面的人进来投资办厂，当然也可以避免像之前因为突发疾病无法及时送医的悲剧。作为村支书，我先带个头，我捐300。

0: 我说一句啊，大伙儿明白一个道理，这路不是给陈晨姐修的，是给咱自己修的，所以修路这事儿，我支持他，我也捐300。
1: 对，我也捐100。
2: 我捐20。

0: 说。
1: 慢点啊，
2: 小旺仔，你也来捐钱了？你捐几块呀？
3: 5块。
0: 旺仔，你不用捐了，妈妈已经捐过了。
3: 妈妈说这算我们的。

0: 这个乡里呢，要建投资区，是啊，这修路呢，确实很重要。但是不过，这预算都是1年前就规划好的呀。你说你这么突然一提出来，我也不是孙猴子，我也编不出来呀。
1: 可是咱们村到县里那路，你应该比我清楚。那一下雨，连拖拉机都过不了，咱怎么做招商引资啊？
0: 我知道，我知道，啊，晨晨，别急啊，容我想想，想想想想，啊，好，等等。

0: 我们可以挤出一笔，但是这也不够建公路的。能有多少啊？哦，10万。那确实是还不够，您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儿再挪一点儿。再看看啊。
1: 真没有了，那行吧，那有点算点其他的，我再想办法吧。哎，好吧，那，哎，对了，啊，没事，没事，嗯，是这样啊，这次啊，咱大家拿的这个钱啊，不算是捐款。 咱算是一种投资，可以说是入股。咱村里呢会相应的给大家出字据，等到我们的投资区有收益了以后呢，大家非但可以把本金拿回去，还有本金相对应的6%作为奖励，啊？
2: 还有奖励呢？
3: 大家觉得这个方法行吗？这投资区能办成吗？
4: 对啊，我说一句啊，
1: 请大家相信陈晨姐，她只要说到成，一定能办到，好不好？ 我保证，
5: 保证，
1: 大家要相信我。这事儿啊，一定能成。我之前在市建委的时候啊，跟着很多领导参观过其他的投资区，规模都特别大，有很多的工厂和企业。这个非但啊，可以解决我们本地村民的就业问题，还有这个配套的，比如说这个啊，交通运输、外来务工人员的住宿、餐饮，咱还可以相应的修建一些商店什么的，这样可以极大的丰富我们村民们的投资收入的结构。
6: 这事儿啊！自古修桥铺路是积德行善的好事。既然陈支书都这样说了，大家回去和家人商议一下啊。也跟其他村民们宣传宣传啊。
1: 是，大家商量商量啊。
7: 你得跟你家老婆子商量，你做不了主。
1: 是不是到我们家，我说了算？啊！给，放心，这上面只要写了，我们就认。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8: 采薇，没问题，没问题。采薇啊，过来帮我写下这个。
9: 好，采薇，龙哥。
8: 什么？ 等别人的时候，把咱家也填上啊！
9: 这么多呀、啊？
8: 你先拿着啊，晚上把白条带回来。

0: 给，放心，这上面只要写了，我们就认。
1: 玉琴啊，
2: 25，
1: 真会有人来咱们这办厂吗？
3: 除了这头次修路给我们奖励，那等到厂子修好了，我儿子能来厂里上班吗？
4: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今后一定会有很多企业选择我们这儿开厂的。企业不是要招工吗？只要你们符合企业的招工条件，就可以进工厂当工人拿工资，没有问题的。哎呀，我儿子。

0: 皇上赶紧放我们一个来吧！大伙儿都在呢。啊，哎，
1: 找你有点事儿，咱们去那边说。那你们先聊着。哎，你看，你这也把钱收起来了，这修路也有钱了，就把这条路给我修呗。
2: 说实话，能筹多少钱现在还不知道呢。但我觉得，离修路需要的资金。
1: 还是会有很大缺口的。当然，如果你的工程队有资质，又可以垫资的话，我们是可以考虑的。
2: 你说什么？垫资？哎呦，要需要垫资，我还用找你啊？咱们有钱又有钱的干法，没钱有没钱的干法，我可以帮你节约成本啊。这个投资区一旦建起来，这条路的承载量会很大，所以工程上我们一定要严格的质量把控，绝对不能偷工减料。 而且修路这事儿，你觉得定哪家工程队，我自己能说了算吗？咱不得村里先开会，然后报到乡里吗？觉得你还是再想想吧，啊！我先去照顾大家了。
1: 哎，陈姐。

0: 正工，我来找你买图纸了。这么快凑到钱了？还差一些，但是能够开工了。其他等陆休起来，我再凑吧。
1: 行，勘测费我给你免了，就给你拿图纸，你给2万就行。
0: 你说多少？
1: 2万啊！
0: 你不是说设计费减半吗？
1: 是减半啊，市场正规价格才5万左右，我看你办事利落，还给你优惠了呢。 我以为就1000左右呢。不是，你以为我在这画画呢是吗？修路图纸是需要精密的实地测量的，必须按照当地的地形、地貌，哪里有暗水，哪里有硬石。哎，我跟你说这些干嘛？你又不懂。总之啊，这设计难度没你想的那么容易。还有啊，施工中设计师经常要到现场，指导施工的，来回的路费、住宿、吃饭都得花钱吧。 可是我们没那么多钱，但修路这事儿真的很着急。您看您能不能，就是想省钱啊，也不是没有办法。什么办法？走正规手续啊。你们这条路是从村里到县里吧？好，去找当地的土地管理部门，交通运输部门规划等等，挨个提交申请，等待审核，然后再向市里提交申请，看能不能规划到市里的道路规划建设上。
0: 如果成了，这图纸钱自然不用你们村子出。都跟你说了，修路很急。你这么说，合着不是明着找我要2万块钱吗？您看能不能这样？我先给你一部分，剩下的钱我给你打个欠条，等我们投资去建起来有了钱，我立刻就给你。
1: 先说多少？
0: 预算只有1000。
1: 对不起，我还有事。
0: 你要这个态度，我就找你领导了。

0: 你怎么找我家里来？你说的那些地儿我都去过了。啊？阿杏，
1: 不过吧，我说的也没大错吧？前半句是你必须要走的手续，后半句是如果你不想掏钱的话，那就等着呗。明年的规划肯定没戏了，后年大后年。
0: 兴许有那么点可能性啊，谁说得准呢？哎，
2: 你要说吧，你这人也够执着的，这么多个部门，从市里跑到县里，再从县里跑回市里，
0: 累坏了吧？你看这天都快黑了，赶紧回去吧，再晚就没有车了。如果再遇到什么坏人，那可就危险了。
2: 你给我站住！
0: 怎么，决定出钱了？
2: 掉钱眼里了。
0: 随你怎么去，好走不送。

0: 哎，你这是？你拿来当早饭吃。我之前态度不好，跟你道个歉。可是我们村因为太穷了，所以好多人都去偷渡。现在好不容易市里让我们建投资区，可是如果没有一条好的公路，我们就会失去这个机会。不是，你们村的怎么派你一姑娘来跑这事儿？
1: 因为我就是村支书。
0: 行，有意思啊。
1: 你答应了。
0: 我答应你什么了？赶紧回去。啊，谢谢啊。

0: 考上了就一定要去啊。
1: 福海大学这么好的学校。
2: 可是
0: 我在那打工会赚好多钱的，能供你上完大学。不过你要是大学毕业了，会不会嫌弃我这个初中生的老公啊？
2: 说什么呢？
1: 大专
0: 三年嘛，三年以后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

0: 兄弟，你还没睡啊？
1: 喝了。

0: 陈支书回来了。哎呀，我们的工程什么时候开始啊？
1: 是呀，这可是咱村的大事啊！我让我儿子也回来，年轻人呀，就让他多出把力。
2: 很快，等我们等找着合适的施工队就可以开工了。
3: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累着了？赶紧回家休息休息吧。
1: 休息休息，没事的，谢谢啊。
3: 哎。
1: 回来正好，哎，我们俩要去那个找一雄谈工地的事儿，你要不要一块儿去？
4: 你俩去吧，我去吧，我就
1: 刚回来，那喘口气歇会儿。
3: 姐，
1: 你放心，有我车在位在，保证把价格压到最低。
3: 一雄
4: 是个老实人，你也别压价压太狠，把人吓着了。
1: 你放心吧，我盯着呢。
3: 哪儿
4: 都你废话，
3: 那我们过去了。
1: 哎，
3: 你就别老那么紧，热不热呀？
1: 我不热。哎呀。

0: 哎，说完了。
1: 那个，我可以给你打欠条。
2: 早听说你们村干部什么白条都敢打，好多施工队啊都吃了这个亏了，先斩后奏，先办事儿再付钱，我凭什么信你啊？
1: 我不是给你保证了？
2: 你拿什么保证？年纪轻轻就当上村支书，村里人服吗？修路，想在村子里立威，做政绩，有了政绩就可以再走你们建委魏主任的路子，离开三江村，欠下的白条让别人来还。是这主意吧？
1: 都说读书使人明理，你怎么是个反例呢？你这一屋子书你都白读了。我看你就是在城里生活久了，你就没有那种在土路上翻车的窘迫，更没有摔到现在泥地里的无助。村民们修路是为面子吗？那是为了里子，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未来和希望才是最重要的。
2: 你既然来了，先喝口水吧。
1: 我不欠你的。这给你。
0: 这是
1: 我存折。
0: 不是，这
1: 里边是钱，你什么时候扣完了你再还给我。但是图纸我今天就得要。
2: 可是图纸不在我家里啊。
1: 我去你办公室取。
0: 哎，你
3: 那果林是他自己不想要了，卖给了一东。什么好东西啊，能卖3000块钱？那钱是一东大哥偷渡出去，死在外边，人家给他抚恤金。果林不要了，把钱给我。
4: 东嫂，话不能这么说吧？你到底还讲不讲道理啊？啊，那这事儿当初我跟一东都说好了的。
3: 一东什么呀？一东，我们家我说了算。一东一东吓唬谁呢？
5: 嫂子，
3: 陈支书，我们家情况你也知道。你说修路我们也交钱了，我再买他那果林，你说我们这还能活下去吗？我能不知道？
1: 吴东嫂，您先别急，情况我听明白了，我跟祖旺单独谈谈好吗？
3: 我跟你讲啊，祖旺这个人呐，哎呀，师叔，当年海鹏要不是因为他，你也不至于。所以我
1: 您先回家啊，我有信儿再跟您说。
3: 哦，哎哎哎哎，
1: 我回头给您信儿啊。
3: 哎，
1: 先回去，别着急。
3: 哎，好，哎哎。
1: 一东家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孩子那么多，经济困难，那钱是救命的。
4: 那我也没白拿他们家钱呀，
6: 我那果林。50亩，叫他们家3000块钱，贵吗？
4: 不贵吧。
1: 账不是这么算的，一东他从来都没有种过果林，你把果林承包给他，他能怎么办？过两年果林荒废了，你这不是难为他吗？你就不一样了，你既有脑子，你又有上进心，你好好经营那个果林是可以挣钱的。
4: 晨晨，当年海鹏的事儿的确有份，我向你道歉，行吧？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是在故意报复你？
4: 那不是吗？人心隔肚皮，你愿意怎么想怎么想，我管不着。
1: 咱俩是发小，你就这么想我？
4: 咱俩是发小不假，小时候多好啊，你我海鹏、采薇、威龙，天天什么都不行。现在不一样，你是村支书，我就是个平头老百姓，你怎么想我不知道，我怎么想你也不知道。
1: 但你是我的好朋友，这点没有变。
4: 那就是我变了，行，咱不说了啊。那钱还给一东。
0: 这条路啊，除了你们村，还要经过别的村，我们商量好了。

0: 放心吧，各个村在修路这件事情上利益是一致的。
1: 真姐，还是你有办法，这条路真有希望。
0: 怎么能辜负乡亲？
2: 哎，玉成啊，
0: 你妈。
2: 哎，让市领导多休息休息，喝点水。
3: 你先喝，我上那边去看一下。
2: 哎，喝水了，来。
0: 我来吧，姨妈。
2: 哎，玉成啊，那小伙子高高的、瘦瘦的，还那么斯文，看得那么好，他结婚没有？
0: 别逗了，谁能嫁给他呀？
2: 你可，
4: 谁？他欺负你了，是不是？我找他去。
0: 哟，小姑奶奶，你就别添乱了啊！
3: 哎，谢谢啊。
5: 妈妈，
0: 六旺仔，叫叔叔。
5: 叔叔，
3: 来，叔叔抱。
6: 你多大了？
5: 三岁。
6: 三岁了，这么大了？哇，你怎么那么白的？这没有啊。
2: 哎，你说弄哪儿了呢？我怎么就找不到了呢？这啊。
0: 你大半夜的找什么呢？
2: 哎呦，我找钱呢！我明明就放那儿了，我找了半天都没找着。你说我这猪脑子呀，我是。
0: 不用找了，在家里丢不了，兴许明天就出来了。
2: 你以为那是小旺仔啊？啊，说蹦就蹦出来了？你知道那钱对我多重要吗？那是你三岁的时候我开始攒的，加上人家苏家的陪嫁钱，我跟你说，一共3000多块呢。你以为是少啊？
0: 那你就更不用找了。我不嫁人，那钱用不上。
2: 你说什么胡话呢？啊？你不嫁人，你想吓死谁？
0: 你妈怎么那么凶啊？
2: 不是我凶，是你说你不想嫁人，你吓死我。你都26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
0: 爸都6岁了。行了，你妈，我忙完这阵儿。我就找个人把自己嫁了
2: 哟，我就找个人把自己嫁了，你说的多轻巧啊！啊，我就等着，我看你嫁给谁。
0: 哎呦，我嫁给谁那是谁的福气？
2: 就你，还嫁给谁是谁的福气？啊？就凭你没黑没白，天天忙这忙那，管这管那的，你还是个女孩吗？啊？这毕竟是男人的活，你能不能交给一拔和一龙他们呢？你瞅瞅你，你瞅瞅你晒的，像不像个小黑妞？
0: 我哪儿晒黑了？你看这，瞅瞅，晒黑了吗？晒黑了吗？哎，他们说我跟你年轻时候一模一样，这叫天生丽质。
2: 别管他差。我问你个正经事儿，你们那个工程师是不是还没有老婆啊？
0: 你怎么能看上他呀、啊？那是一坏人。
2: 他怎么是个坏人呢？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我还不知道谁好谁坏啊！你完全就是还是担心苏姐。我跟你说，
0: 不说了，我明天还好多工作呢。
2: 话还没说完呢。揍你嘴欠！有关键的时候，你干嘛提苏家？哎呦，我让你嘴欠，我让你嘴欠。
7: 陈支书，
0: 你怎么来了？
7: 我这不是要积极的投身于家乡的建设吗？啊，哎，我听说通往县里这条路马上就要修了，分一段给我。
0: 积极参加家乡建设是好事儿，但是县里有规定，修路是大事儿，需要有工程资质和经验的团队来承接。你随便拉个团队就想来搞承包，你还是别打这主意了。
7: 哎，你分一段给我修，我自然就有资质了。
0: 你说你总这么纠缠，其实没什么意义。我马上还得去开会，回头我再请你喝茶。
7: 哼，好啊。当了支书就是不一样啊。好，

0: 同志们，关于要不要建投资区的问题啊，这几天乡党委、乡政府啊，反复的进行了讨论。我觉得这个讨论啊，可以休矣，可以不必继续下去了。建立投资区是经过市领导反复研讨过的，是科学的，同时呢。 也是我们三江乡所有的老百姓走向共同富裕的一条必经之路，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我认为啊，现在的工作重心啊，是要放在如何建立这个投资区上。支章同志啊，是刚从外地学习回来，现在啊，请支章同志给我们讲讲他的心得。
1: 办投资区啊。 当然是好的，但我有一些外地的经验，就是如果盲目上马，必定啊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一旦土地盖成了厂房，却没有带来经济效益的话，那么我们无法向上级领导交代。
2: 更无法向老百姓交代。
3: 支章同志啊，你这观点未免有点太悲观了吧？
4: 同志们，我们既然要搞投资，要上马，要建设，就要想办法给建好吧。
5: 李书记，咱们还是种地稳妥些。
3: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没弄明白这个投资区到底是做什么的。
0: 就是划出一块地，让别人来办厂子。那多办几个村办工厂就行了呗？那为什么要让别人来办？有地就办厂子，就那么多事情干嘛？同志们，大家安静一下啊！我来说两句吧。首先啊，我要肯定一点，刚才啊，无论是支章同志还是齐泰同志。 对我们投资区的建设的成败啊，看得都非常重。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是有责任心的呀。常言说得好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员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要以群众的实际利益出发，从群众的最根本的利益而动。 刚才大家提出的问题啊，都非常好，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啊，我们才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解决这些问题。
2: 刘书记，问题是怎么解决啊？
0: 这个问题提得好啊，怎么解决呢？同志们，我看啊，首先是要从这里解决。我们每一个干部呀。 要弄清楚自己努力的方向，这样我们的老百姓才会心甘情愿地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干。我这里啊有一些材料，都是关于投资区的，是我们三江村的村支书陈真同志费尽了心力才搜索到的。一会儿啊，我会把它分发给大家，我们人手一份。 从乡干部到每一个村的村委，回去以后都要认真的学习，仔细的研讨。下次开会讨论的时候，我不允许有人说不会、不理解、我不想。
6: 站长，站长，哎哎，干什么？
7: 你想干什么呀？
6: 我在村里边见过你，你是来修路的对吧？路在那边，你到我们李氏祖坟这里干什么呀？
7: 那边堵路，你们村要修的是一级公路，线路规划设计要从这里。
6: 行了，别比划了你。
8: 小郑的，
6: 不管你们规划还是设计，要动祖坟，我们绝不答应。
7: 对，
6: 绝不答应。小郑的，还有你们，滚，
9: 赶紧滚，听见没有？
7: 哎，等，哎，你听我说，
6: 你听我说，
7: 是陈支书请我来的，
6: 谁请的也不行，赶紧走，再不走我们把你东西给你砸了，
7: 你们再不行，
6: 赶紧走，快走，赶紧走。

0: 念祖念宗啊，让你们受惊了。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1: 小兔崽子，你放我下来，快点把我放下来！小兔崽子，你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2: 快，不怕不怕！
1: 快点把我啊！快点我的腰娃呀！哎呀，我腰！
0: 你们干啥？你们
3: 成天在家吗？
1: 没有，没在家呀。你们这是怎么了？这是？
0: 那我们就在这等着，
2: 就在这等。
0: 这不合适吧？有什么事儿你们大家都上村委会去，在这吓着孩子了。
2: 就是啊，你说，你说这一母这么大岁数，你说你们这么做他不太合适啊，是不是？啊，回去吧，回去吧。
4: 事没解决，不能走，
2: 你们几个去村委会小站。
0: 我们在这等着，今天必须要有个说法。哎呀，上村委会，
5: 什么事儿了？这是
0: 你小子，不知道自己姓林了，滚一边去！
6: 怎么了？这是
5: 来的正好，村里修路，凭什么动我们林氏的祖坟了？
0: 对呀，是啊，为什么不把你们陈氏的？
5: 哎呀，
0: 胡说什么呀？啊，这祖坟呐，可千万不能动啊！
2: 不能动，
6: 你闭嘴！欺负我们姓林的，没有当官的。
5: 哎呀，这怎么？
6: 这怎么是欺负？
5: 赶紧去！
6: 啊啊，
5: 是这样。
6: 为什么要修路？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很多遍了啊！你们入股是对我工作的支持，其实也是为了大家各自以后的收益。至于路究竟从哪儿过，这个需要精确的测量，等我问完郑工，我再给大家答复好吗？
2: 行了，不要问了，他已经被我们赶走了。
5: 赶走了？
6: 赶走了？
5: 对，赶走了。
7: 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才把人家请来的吗？
2: 这个我们不管，要么你就重新找份地方修路，要么就变现修，两条路你自己选。
6: 就是，
8: 别跟他废话，这路我们不修了，
9: 不修了，
8: 啥意思？
6: 别着急。
9: 魏一拔，一摸，我年龄小，经验少，能回来当这个支书，全靠大家的帮衬。但是修路真的是件大事儿。老支书最清楚，村里两年前就想修路，但当时实在是太困难了，所以不得不放弃。可今天国家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政策。
10: 乡里也支持，啊，咱村民也帮着，所以我们又重新看到了希望。所以我真的不是故意要为难林氏家族。我们这村少说也100年了，无论你是姓陈还是姓林，大家早就已经是一家人了。
11: 别说这虚的事儿，在村里，你随便折腾，但是敢动祖坟，我豁出这条老命！
9: 也不允许你动半分。对，我们坚决不同意，不答应不行。
12: 对，自古以来哪有修路就都先人的，这是大逆不道，不能动祖坟。不能动。这图纸既然这么设计，它就一定有涉及的道理。
9: 老支书，当年设计图你也是看过的，你应该最清楚啊。
12: 那会儿只是提到修路的事。
9: 图纸我没看过，哼，也看不懂。要是早知道有这回事，我一样会反对。宁可路不修了，也不能做对不起祖先祸及后人的事。
11: 破坏风水，我们林氏的后人要出大事了。
2: 是，
11: 你把你们讲的这些叫封建迷信。 科学一点讲，人死了以后他就跟
13: 年轻人不懂礼数，在我林氏祖庭，
14: 当着诸位先祖的灵牌胡说八道什么？魏忠，
13: 哎，
14: 把他拉出去！
13: 哎呀，先走吧，先走吧，先走吧，不能闯祸了。

0: 我不怕，想修路只能这样。即便今天不拆。 只要咱村想发展，未来千祖坟是迟早的事儿。你爸也是老直说了，这点道理他想不明白吗？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这个事儿我是真帮不上你。你夹在中间为难，行吧，我自己想办法吧。
1: 姓什么？姓郑是吧？姓郑，
2: 郑，上次被我们赶走了。
1: 哎，就他，怎么又来了？哎，你好，郑工程师是吧？你好，我是林梅龙，我是三江村的民兵连长。郑强，
2: 哎，你好。
1: 是这样啊，具体的情况呢，我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但是总之是就是情况有变化。 您现在可以就是拿着东西先回去了啊！
2: 你以为我想来这儿呢？是你们陈支书请我来的。
1: 好，那个不管是谁请您来的，但是我觉得您修这条路啊，没必要非要从这个祖坟这儿经过。您说是吧？
2: 跟你说多了呢，你也不懂，这是最优的线路。
1: 就是你说这个最优路线，我确实不懂，但是我的理解是。
3: 你修路是不是可以绕过去这个坟地就可以了？你要是非从这儿过的话，会给陈晨给我们村里带来很大麻烦。
4: 要不是你们陈支书三番两次来求我，我吃饱了撑的帮你们这儿跑啊！
5: 你没必要总强调这个谁求谁不求谁的事儿，是不是？这样，咱们先不多说了，你就可以先回去了啊！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好不好？
6: 别跟他废话了，赶紧走，上次撵你一次，你他妈不长记性啊！你别走，走，
7: 别动手，
8: 赶紧走，
9: 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别动手，停
1: 我好不容易才请来的，对不起啊，对不起，正哥，这也不说话，抱歉抱歉。
2: 谢璐，我看一时半会儿休不了了，这图纸你还要不要？
1: 要，图纸要。
2: 那个，您就还按着您的思路走啊，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这都多少次了，每次都这样。

0: 我还是那句话呀，我们要站在村民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1: 我给村里修路，不就是站在村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吗？
0: 我的意思上是站在村民的角度。

0: 去考虑迁坟问题。咱们要啊设身处地的为村民着想，比如说啊，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祖坟呢？
1: 要是我们家祖坟就好了。乔婶啊，基层工作呀是非常复杂的，要求我们必须得深入的了解群众啊。
2: 我从小就在那儿出生和长大，村里每一家每一户我都认识，这还不算了解吗？
0: 那我问问你，你最要好的朋友林卫龙这回为什么持反对意见啊？嗯，
1: 他应该是有一些个人问题没想明白吧？
0: 你看，你连你自己最要好的朋友都没有了解清楚，你怎么敢说你对其他群众的想法就了解清楚了呢？
2: 小陈啊，你现在是村支书，是党员，如果不把工作 做到群众的心坎上，那即便是公路修通了，也会对群众的感情有所伤害的。那你今后在村里的工作是很难展开的。小陈啊，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群众的工作做不通，那我建议你宁可修改路线，也不能强行破坏历史祖坟。
3: 进来。不是，这，这，进去。不是，你怎么来了？
4: 来看看你呗。
3: 我在工作呢，有什么好看的？缺钱吗？我刚给过你吗？你怎么又缺钱了？
4: 瞧你说的，钱这东西多不进话呀！
3: 好，好，我让你哥给你拿啊！赶回去吧。 你怎么还傻站着啊？啊，赶快回家去！行了，谢谢老爸啊！哎，小伟啊，我说啊，你离那个郑玉远点啊，小心点儿，你玩不过他。知道了。加油。
5: 周末回家吃个饭，我没空。哎，小兔崽子，拿回去不好使。玩了呢？玩了吗？玩多大了呀？
6: 不大，孩子，快点到你了，快点，
7: 赶紧到你了。
8: 哎，干嘛呢？干嘛呢？多大点事儿啊？够不够？够不够？给，不行，走了。谢谢大哥。大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这儿怎么突然多出这么多棵树来呀、啊？
1: 哎，真是活见鬼了！这昨天还没有呢。
0: 不用问了，肯定你把图纸泄露出来，人家这是想讹你钱呢。这树啊，只要在修路路线上，那就是摇钱树，你等着人家跟你伸手。
3: 是，我不懂，讹钱这事儿你是专业的。
0: 哎，都什么时候了，还跟我斗嘴？赶紧把人叫来问问什么价吧。
1: 陈姐，
4: 哟，陈德树，哎呀，我们可等你半天了。
5: 这什么情况啊？
4: 啊，这么明显看不出来吗？我呢也勤劳了一回，给自己地呢种了几棵树，哎，主要是为了大家乘凉。
3: 这是你的主意吧？哎呦，
6: 陈支书，你也该换一个人的。

0: 我可是做过一次牢的人，就别冤枉我啊！哎，别冤枉我伟哥，这地呢是我的地，我搞出来的，有事儿你跟我说。
1: 一强，你倒是摸良心说话呀！这陆伟什么凶？陈一猛为什么死了？你不仅不知是修路，你还捣乱，
2: 午夜梦回，
3: 我怕你妈来找你啊！
2: 我亲妈来找我，我有什么可怕的？
0: 你不说这个，我还不生气呢。要不是因为他那么大的雨非要用拖拉机送我吗？结果现在半道耽误了时间，没准我妈现在还在家看孙子呢。现在能送给她一便宜儿子？
2: 以强，你这说话过分了啊！
4: 为了这三江村的发展，为了大家不被路困死，我们做了多少努力？
0: 你俩也是三江村人，摸着良心啊，修路是不是为了村里好？
5: 你说的倒好听，那林氏家族一反对，你们就绕道了。
0: 那这样，我呢吃点亏，
5: 这儿一共是50棵树，一棵树100，你给我5000块钱，我立马砍树。
0: 你想得美！那坟墓、那祖坟，那是临时搬过来的吗？你这树明显是刚刚栽上去的。
5: 就是，这一看就是刚栽的。
6: 村委会可以不讲理啊，但是我们国家是讲理的。一强，你哥是学过法的人。
7: 别管我们树什么时候栽的，只要你们想从这儿过，就要留下买路钱。
8: 是的，我跟他说。哎，一强，你过来，来。
2: 这，
8: 过来，干嘛呀？小动手啊！哎，大伙看着呢啊！哎，你别来，等要打人呢。
7: 哎，你打，叫叫没有？哎，你们哥哥不讲道理的人，吵是没用的。不行啊，咱就绕个道修吧。
2: 不是，
9: 你们村都闹腾多少次了？我可没时间跟你们改来改去的。这路修不修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图纸售出，我盖不退钱。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走走走，
10: 哎，江哥，怎么走啊？
2: 怎么又修不了了？这是，
11: 其实这么多钱，是不是放银行都涨利息了？
2: 对呀，这时候能不能闹腾？
12: 乡亲们呐，你们说的太对了，这这是我拿钱不干事儿啊。
13: 别在这胡说！
14: 放钱修不修了这路？
15: 修不修了？还修不修了？
16: 这都栽上树了，跟我合作啊！这些事儿都帮你搞定。
17: 哎，陈晨！
18: 哎，你干嘛去啊？
17: 陈晨哪一走？
18: 谁拿出去？
19: 好，我知道了，县长，我稍后向您做汇报。好，乡里把你们三江村修路的筹款方式当成了典型报了上去，县里的几个领导呢非常重视，很感兴趣，亲自到你们村里去视察，结果眼睁睁的看到你们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刚才电话里啊质问我。
20: 不是说陈晨同志工作能力很强吗？怎么搞得这么被动啊？
19: 那是因为他们完全在耍无赖。那领导不是都去了吗？领导能力肯定比我强，领导怎么不解决啊？哎呀，小陈啊，咱们呀，中国有句俗语啊，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你看，你念的书多，在遇到这种情况啊，就应该机动灵活，对不对？我觉得啊，发生这个事情啊，不是个坏事儿。咱们的投资局啊，马上就要成立了，将要面对更多的困难，会牵扯更多人的利益。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啊，要打好这个硬仗。

0: 不是，你走那么盯着我看，我瘆得慌。
1: 我问你个问题，你得如实回答我。
0: 什么问题？什么问题？
1: 你先别管什么问题，你先答应我，如实回答。
0: 我答应你，答应你，答应你。
1: 好。一鸣楼。你是不是喜欢陈晨姐？
0: 你这是什么问题？我喜欢陈晨。
1: 你如实回答，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笑什么呀？这有什么好笑的？
0: 不是。这就是一个很可笑的问题，你还不让人笑
1: 了？这可笑吗？这个问题很严肃，你回答我。
0: 那好好，我如实回答你，我喜欢陈晨，我肯定喜欢。我喜欢陈晨，我还喜欢你，我喜欢祖望，我喜欢陈伟、海鹏，咱们一块儿长大的发小，我都喜欢。
1: 我说的是那种喜欢。
0: 哪种喜欢？
1: 就你是不是想把她娶回家？
0: 你说什么呢？我跟陈晨，我们是兄弟，
1: 真的啊。那你把他当兄弟，你把我当成什么呀？
0: 我把你也当兄弟啊，把祖望，把海鹏这些咱们一块长大的发小。
1: 谁要给你当兄弟？我才不做兄弟呢！
0: 你不做兄弟，你做什么呀？
1: 我当你老婆。
0: 彩薇，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的看的啊，不是？
1: 你是不是忘了？13岁那年，你送我的手链，我一直戴到现在。所以这就是咱俩定情信物，我必须要当你老婆。
0: 这是咱俩什么定情信物？这是13岁那年那个端午节，我送了一人一条，那大家都扔了，就你留着呢。
1: 所有人都扔了，连陈姐都不稀罕，就我还留着呢。没得说了，你就是默认了。
0: 我默认什么了？我默认了。
1: 你默认了，你就是喜欢陈晨姐。我再也不理你了。

0: 你摸。
1: 哎，孙叔叔，
2: 陈叔叔，
0: 就说不行。
3: 哎，多少？多少？十五，这把我最大啊！多少的不好使，全收。二十。
4: 陈伟，
0: 出来一下。
5: 哎，替我。陈大支书来找我了。
6: 哎呀，什么事儿啊？让你这大支书跑这破地方找我这无业游民呢？
0: 我想让你劝劝一强。
6: 你是支书，考虑的是大局，但人家一强也得为自己考虑考虑啊。再说了，这可不是一点半点儿，这可牵扯到一大笔赔偿金呢。这可是人性，谁也没办法。
7: 可是，一强现在这么做不是他自己的事儿。
0: 他损害了全村老百姓的利益。
6: 哎，要不这样啊，我帮你去跟人性做做斗争，试试劝劝他。不过我可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6: 如果能劝着一强把这些树苗给你移走了，你可得答应我，这条路给我修。
0: 行，如果你真能说服一强，我答应你。
6: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6: 好。
4: 采薇，你是在等我吗？
0: 放心吧，我没事儿的。
8: 我有事儿跟你说，陈姐。
0: 你说。
8: 我喜欢威龙哥。
4: 终于憋不住了哈。你这喜欢还用说吗？都写在脸上呢。你跟他挑明了？
8: 可是他不喜欢我，他喜欢的人是你。
0: 我跟他不可能的。
4: 我是拿他当哥哥，当成最好的朋友，从小到大都这样，以后也不会变的。
8: 真的假的？
4: 哎呀，你放心吧。

0: 出来溜一溜啊！这丑事，
1: 徐福啊，你现在怎么还有心思浇花啊？
0: 别浇了，你说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你知不知道村民都在说什么
1: 啊？
0: 你家一龙和一晨的事儿。
1: 一龙和一晨怎么了？
0: 哎呀，这你还不明白啊？
1: 一龙和一晨的要出大事了。胡说！嘿，他俩能出什么事儿？哎，别听他外边的闲言碎语啊，人嘴两张皮，他爱说什么说什么。我还听说啊，你家采薇喜欢我们家威龙呢。嘿，
0: 哎，这不可能啊！你说采薇呀，不可能。采薇这孩子我了解他。
1: 啊，他心气高，要嫁，也要嫁到城里去。哎，那是你的意思吧？啊，姑娘大了，你管不了。
0: 哎呀，我姑娘我了解啊。
1: 哎，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说我看不上你家威龙啊？哎，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说过啊。哎，也难怪啊，三江穷。 老话说，好女不嫁三江郎。你的，就是一门心思想让采薇嫁到福海去，对不这啊？哎呀，行了行了，你说我这是你真是不知道好歹啊！我是真心给你提个醒，你别不知好歹啊！哎呦！
2: 只是修这条路呢，会经过其他村，很多事情还是需要乡里来统筹协调。所以我觉得最好能够成立一个修路的领导小组。既然您是乡里管基建的领导，这个组长您当最合适了。我跟林书记也汇报过了，她说让我来找您。
3: 啊，哎，对了，修路工作准备怎么样了？
2: 准备工作倒是都做完了，就等着开工了。哦。
3: 那现在是定哪家施工单位了？还没定呢，林书记的意思是，
4: 招标。招标好。我告诉你啊，我警告你，离陈晨远着点，他是苏家的人，订婚宴的时候，全村人可都去了。不是，妈，这大早上我爸是怎么了？你是又听谁说闲话了？ 什么苏家不苏家人，再说了，人海鹏都出去多少年了，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呢。是死是活跟你有关系吗？啊，你别看苏家人不在村里住，主屋在根就在。啊，你再打陈晨的主意，我打断你的腿。
3: 我打什么陈晨的主意？我打。
2: 哎呀，
3: 我听好了，离他远着点啊。
5: 行行行，我离他远点，我要迟到了。你给我离陈晨远点。哎，儿子，哎呦，福二啊，这孩子大了，咱就不管了啊。这事儿
3: 能不管吗？啊？
5: 万一他跟一真出点事儿，我们家可丢不起这人。啊，必须赶紧给他说一门亲。
3: 哎，
5: 也是哈，那个，
3: 你心里有人了吗？我去问问。
2: 荣芳倒是不错啊，长得漂亮，又是村里的会计。哎，我看他跟大家一龙有点意思呢。嗯，嘿嘿，嗯，你刚刚说什么？招标？哎呦，真可笑啊！就修这么个破路还得招标啊？啊？哎呀，小伟啊，虽然你老爸。
6: 是这个修路小组组长，但林书记都同意了，我能说什么呀？哎呦，我看你这么多年在官场真是白混了，你让陈晨耍了，你知道吗？啊，他一方面同意让我承包工程，一边请你当领导小组组长，这是玩什么呢？这不是让我们父子相残吗？啊？
2: 什么父子相残啊？你胡扯什么呀你？
7: 我的这个小组长是乡。

0: 当委决定了，啊！胡说八道吧！哎呦呦呦呦，把你能耐的，
1: 反正就是不想让我挣钱，是吧？啊！
2: 哎呀，我说小伟啊，
1: 不，你有工程队吗？啊，你有资质吗？再，你干过工程吗？
2: 不，我是没有，啊，咱们家有人有啊，那我哥有啊，他的市里干了这么多工程，我借用一下他的资质怎么了？
1: 哎呀，小兔崽子，你胆子可太肥了你啊！啊，借用，亏你想得出来！哎呀，你什么都不懂啊你啊！你呀，叫人糊弄了，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2: 哎呦呦呦，我就不明白了，我在你眼里就是个傻子是吗？
1: 哎，自从我回来以后，我没求你帮过我什么吧？那我现在自己想干点事都不行了啊！自食其力都有罪了。
2: 哎呦，我儿子。 我看看，你真是拍着脑门说话啊！你当我不知道啊？你是不是当你老爹傻呀你啊？啊！你小子一直打着我的旗号，在外边是坑蒙拐骗，你当我不知道吗？我再给你说一遍啊，修路的事你别跟人瞎掺和。
1: 那我现在参加招标都不行了啊？
3: 不行。好了，亲家，再见吧。哎呀，哎呀，妈妈，哎呦，哎呦，小旺仔，谁家的喜糖啊？
4: 啊，那个荣芳妈妈给的。今天他们家不是定亲吗？
3: 荣芳跟谁定亲了？哎呦，林家那一龙呗，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好的很呐。

0: 干什么呢你？这幸亏沙尘好使，撞上你怎么办？怎么了你？谁又惹你了？
1: 说话呀！我一直以为你喜欢陈晨姐，没想到你跟荣芳订了婚。
0: 大白天你说什么胡话呢？我跟荣芳订什么婚？订哪门子婚？
1: 你到现在还骗我！你爸妈都去提亲了，日子都定好了。
0: 不可能，不可能！这么大的事儿没人跟我说，他俩就订日子就提亲了，不可能！
1: 这事儿你真不知道啊？威龙哥，那这就是包办婚姻。你听我说，咱俩可以去城里打工，就凭咱俩的本事攒上点钱，我们在城里开个饭馆，回头我们就在这过日子，好不好？
0: 好什么好？你这说什么呢？你这大白天的！
2: 刚才包办婚姻这可是私奔了，你再说了，私奔我也不能跟你私奔，咱俩哪门子关系啊？哎，行行，
0: 你俩干啥？我赶紧回家问怎么回事啊！
3: 不是，哎，薇薇龙，
4: 该吃饭了，薇薇还没回来。爹妈，
2: 一模，蔡薇在家吗？
5: 没有，这该吃饭了，这丫头也不知道跑哪儿去疯了。
6: 晨晨呢？来，坐下一起吃吧。
7: 来去找他，一块吃，一块吃吧。哎，晨，
8: 薇薇，哎，怎么了？怎么了，薇薇？吃饭了，
7: 我不吃。
6: 这孩子怎么了？这是，谁又招惹他了？
8: 哭了，
7: 给你做的红烧肉，一块儿。哎。
8: 一二三四五六七，六菜一汤哈。嗯，好。我在回来的路上哈，我听说了个事儿啊，我听说你们俩把我给包办出去了。哦，哈哈哈，哦，你说的是你和荣芳的事吧？哎，那怎么叫包办啊？啊，那叫。 缘分叫姻缘，比如就拿我和你妈说吧，啊，我们几十年的姻缘延续到现在，我们没。

0: 你们俩吵个架啊！我们不是挺好吗？是啊，是啊。
1: 爸，什么缘分和姻缘呢？这不就是包办吗？再说了，你们俩怎么想的？你就算要包办，你怎么能把我包办给荣芳啊？
0: 哎，那你告诉我，我去包办谁？我给你办。
1: 我想包，我谁我也不想包办。妈。
2: 这包办婚姻是违法的，你知道吗？啊，你们两个现在这叫犯法。哎，
0: 我和你妈和村里那么多人，全犯法啊！
2: 是啊，我们违什么法呀？
1: 我不管你们跟村里人怎么样啊，反正我告诉你啊，这婚我不能结。
0: 不结不行，
1: 你说不行也不行，我就不结。
0: 你别气，
2: 气！
0: 哎，
2: 你别气就了。
1: 行行行，抢吧。你要去哪儿啊？
3: 我还想问你呢。啊，你就算不喜欢采薇，你也不能把她逼走啊。
1: 今天是怎么，采薇怎么又走了呀？
3: 你跟谁在一起我都不管啊，但咱仨好歹是发小啊，你就算要拒绝，你拒绝的委婉一点，你不能伤她的心啊。
1: 我跟谁在一起，我拒绝谁了呀？真真，我找你就是想让你劝劝我爸妈，我不能跟荣芳订婚呐。
3: 那你别订婚啊。
1: 不是我订，他们俩背着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3: 这不都乱套了？
1: 不是，你刚才说采薇去哪儿了？
3: 你自己看这个。他留了张辞职报告，说不当宣传委员了，现在应该是离村了。我应该昨天晚上劝劝他的。
1: 那我去找。
3: 这怎么回事？这是。
4: 我也不知道，这一大早就不见人影，外边那个车也不见了。我估计啊，他是骑自行车走的。
3: 他就什么都没跟你们说吗？
4: 没有啊。你说这丫头啊，现在她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呀，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5: 你心里明明知道，她心里喜欢。
4: 哎呀，行了，你别说了。
3: 你好，咱们俩招人吗？
6: 老板，老板，
3: 老板，咱们这儿招服务员什么的吗？
7: 我们这儿不要人，坐坐坐。
8: 三江的县城这么大，你就不相信我陈采薇找不到一份工作？
3: 确定采薇来县里了？
7: 他，你跟我提过一嘴。
3: 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支支吾吾呢？采薇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
7: 这事儿也不能怪我呀，这县城这么大，上哪儿找了？再说了，他那么机灵，不把别人骗了都不错了，你不用替他操心。
3: 行吧，我上那边找。哎，
7: 那我去不去啊？
3: 你爱去不去。
9: 是不错啊，当过兵还是民兵连长，就这条件，要不是老支书上门提亲，咱们哪里敢想啊？
10: 是啊，我一开始啊还以为他跟依薇是门当户对呢。
3: 妈，
10: 反正这个女婿我满意。
9: 我也满意。
11: 哎呀，你们往里走，里边还有席啊，往里走。
9: 来，先吃点吃点，一会儿咱们就开席了。
12: 姨母，
9: 你看这俩孩子搬开了。
13: 哎呀，一龙，来，哎呦，
3: 一凡，
13: 裴书记来了。来，里边请，一会
7: 儿
13: 就开席了。
7: 一凡，一木，我们来找荣芳出去，想说点事儿。
13: 哦，哎，荣芳，哎，陈书记，一会儿回来啊。
7: 哎，好，
14: 陈爹，什么时候开席啊？
13: 来，我让乡亲们马上开席，
9: 马上开席啊！今天高兴，乡亲们一定要多喝点啊！马上上菜，
13: 上菜，
14: 上菜，
13: 上菜，
14: 先煮菜一下，煮菜一下。

0: 哎，荣芳，我们两个说这么半天了，你好歹说句话行不行啊？
1: 其实这事儿特别简单，第一就是咱俩不合适，第二这都什么年代了，我们不可能包办婚姻，你说对不对啊？
2: 是啊，你好歹把你的想法说出来，我们才能找方法解决啊。
1: 荣芳，你说句话行不行啊？你好歹说句话，你说点什么，说点什么都行，说点什么。
2: 你想让我说什么呀？
0: 订婚的事儿全村人都知道了。刚才那么多人在我家，你们也看见了。你现在才说不愿意，
2: 你是男的，你可以不在乎。那我呢？
1: 这事儿是你爸妈来我家提的，
2: 你找他们说去。
1: 这跟我父母有什么关系？我们也没订婚，再说我也没同意。
2: 我觉得你就是在逼我，你就是想让全村的人都看不起我。我恨你！
3: 他恨我是什么意思？
2: 这你还不明白吗？
3: 这事没法弄。
2: 他是真喜欢你。

0: 位领导，各位同事，大家好。现在我宣布，三江村至三江县道路修建项目开标仪式即将开始。参加本次开标仪式的公司有江海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博爱建筑有限公司、启能建设有限公司、潭海工程有限公司、四海建设有限公司、浅率建设有限公司、南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大地建筑有限公司、凤华建设有限公司、林雄建筑有限公司、蓝天建筑有限公司、丰海建筑有限公司等20余家建筑公司。
1: 你这是陈茶吧？
2: 香气不足，回甘也不足啊。谢谢。
1: 好，
3: 老板。
2: 这六个不一样吗？
4: 哎，老板呢？哎，
2: 一板你好。茉莉花茶。
4: 哎，
2: 这个怎么卖？
4: 那个10块钱。
2: 那这种呢？
4: 这个一包8块钱一把。
2: 8块一把。
4: 拿2包12吧。
2: 哦。
4: 拿2包12。啊，好。
5: 2包15。
4: 啊，这种是2包25。
6: 站住！
7: 干嘛？
6: 把钱包拿出来。
7: 少管闲事啊！我跟你说。
6: 哎呀，把钱包拿出来。
8: 哥
6: 快点，
8: 哥
6: 拿出来。
8: 哥，
7: 小子，我告诉你，等着，
6: 年纪轻轻的不干点正经事儿。
9: 老师傅，您看看这是您的吗？
2: 哎呦，嗨，这不就是我的吗？小伙子，太感谢您了，这是我一点心意，你收着。
9: 老师傅，我干这件事情不是为这个的。
2: 哎，那您叫什么名字呀？
9: 哎，你就别管我叫什么了，以后出门在外，保管好自己的财务啊。
2: 哎，你不能走啊，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
9: 干嘛呀？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要给我写感谢信？
2: 哎，那你不告诉我，那我就不让你走。
9: 行，我叫林祖旺，住在三江村。这下您可以让我走了吧？
2: 哎，谢谢，
9: 保管好自己财务。
2: 谢谢啊，林祖旺，三江村。
6: 哎，你们俩啊，把该准备的全部准备好，千万别马虎，快去吧。
7: 熊哥，
10: 陈伟，
7: 哎呀，熊哥，我看你这还挺忙的啊，
10: 穷忙啊，都不挣钱。
11: 哎呀，
7: 喜事临门了，也不请我喝2杯？
10: 什么喜事临门？
7: 这你还能瞒着我不成啊？哎，中标通知收到了吧？
10: 我有好几个项目呢，你不说呀，我还真忘了。这个幸福路的项目，我确实中标了。

0: 你知道，这个项目就一点钱，
1: 我是赔钱做的。哎呦呦呦，我的熊哥，什么时候境界这么高了？祝贺你啊，祝咱哥俩合作愉快。啊，
0: 合作？
1: 啊？
0: 你不会以为你真是凭运气中的这个标吧？那我爸可是修路组委会的负责人，那为了避嫌能让我中吗？ 那是我跟我爸说，一穷是我哥们儿，他中我中都一样。哦，放心，你也知道我又不是贪心的人，工程还是你的。我呢，关系多啊。你呀，修路的材料就交给我了，保证货便宜，质量还好啊。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这我能骗你吗？咱哥俩可是一个乡的，出了问题我能跑。
2: 我爸还能不要这官帽了？哎呦呦，哎呦，
3: 谢谢你啊！陈伟，谢谢你啊！你顺道啊，帮我向陈副乡长问个好啊！
2: 好好说啊，
4: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啊！
2: 哎呀，同志，你看嘛，这锦旗上都写了郑强，我们是从银川大老远过来的，送了锦旗就走，真的让我们进去吧。
4: 陈书记来了。
5: 是找工程科的郑强吗？
6: 对，是啊，您认识他？
7: 我们这就一个郑强吧？
6: 就一个。
7: 那您就没有麻烦了，我带他们进去就行了。
6: 哎，也行，那你们就进去吧。哎，
7: 还走不走？哎呀，真的是太感谢您了，今天真的是麻烦你了。
6: 没事儿，我们是从银川希望小学来的，我是那儿的老师，叫黄英。
7: 啊，你好，你认识郑工程师是吗？
6: 啊，
7: 老板的地方真好，这楼好高啊。
2: 郑叔叔说，我整个南大工程师，还工程师呢。这次语文没考第一名，一会儿郑叔叔问，看你怎么回答。
8: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啊，才能对得起郑叔叔给你们打的学费，知道吗？啊，他给你们捐过钱吗？这不是这几年头尾5年了，他给我们捐了3万多，这还不算其他学校的。他真的是个好人。
9: 为什么会给你们捐钱啊？
2: 他不是学工程的吗？那个时候他毕业啊，在我们那儿修路呢。哦，
8: 是这样。哎，
4: 陈支书，
3: 郑工，
4: 支书，
3: 哎，
4: 黄老师，同学们，你们怎么？
9: 我们是来给你送锦旗的，从银川过来的，现在在刚到今天。
8: 不是，哎，使不得，哎，稍等一下。陈支书，
2: 啊，没关系，你先忙吧，要不明天我带着技术员跟你一起当面讨论吧。
8: 啊，也行，那不好意思啊。
3: 再见。
10: 咱们进屋说吧，好吗？
3: 进屋，
10: 啊，进屋。
11: 锦旗，你先收了吧，我
10: 进屋。
11: 还要等到初二，下个月啊？
10: 下个月蛮好的。啊，你大小啊，是在村里边当个村支书的，一龙又是明明连长，这摆酒席呀，总要隆重些吧？这得需要时间准备的。
3: 对了，
10: 嗯，
11: 这倒是啊。
10: 一龙是我林家独苗，是要好好办一下啊！我去找荣家，咱们先下聘。嗯，啊，
12: 对了，就得先下聘。哈哈哈！哎呦，嗯，
13: 我们都准备点什么礼物啊？
12: 哎呀，
13: 聘礼啊，俺们俩商量嘛。
12: 什么说嘛？
10: 哎呀，那就太多了。
12: 那你说一个，让我听听。
14: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2: 你跟一枪把那开工的日期定了吗？
14: 晨晨，我现在哪有心情弄工作的事情啊？我爸都要把我给卖了。
12: 卖你？有人要吗？
14: 哎呦，你别开玩笑了！我爸现在背着我，把这个聘礼都给荣芳家下了，而且把我们结婚的日子都定了。
12: 你不是没订婚吗？
14: 是他们知道我肯定不会同意，所以他们想不订婚直接办结婚。
12: 我都跟你爸妈谈过了，怎么还能……
14: 先不说他们了。
12: 嗯，我来我是想跟你说，我喜欢的人是你。你疯了吧？你这时候拿我当挡箭牌？
14: 我不是拿你当挡箭牌，我是认真的。咱们从小一块长大，我从懂事开始，我就喜欢你。只不过我那会儿我太小了，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跟你说。 再加上，你后来跟海鹏好了，我就更没机会说了。

0: 果今天我再不说的话，我这辈子都没机会了。晨晨，你愿意跟我咱们一起吗？
1: 我不愿意。我不管你会不会娶荣芳，我都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0: 为什么呀？是因为海鹏吗？
2: 哎，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3: 哎，晨晨，那我怎么办呢？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们一定能找到你的。
1: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

0: 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0: 见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

0: 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上集，爸爸变成了刺猬兽人，被牧野控制。我们为夺回生命之书和牧野他们展开战斗。塔尖对决。

0: 连生命之书的力量都无法操控的人，算什么守护者？
1: 爸爸，爸爸！
0: 你竟然醒了！
1: 让你失望了。
2: 大勇。

0: 爸爸，快起来！
1: 莉莉，你听我说，你已经长大了，要有独立面对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0: 爸爸，
1: 莉莉，你要听从自己的内心，顺应自然的力量。你一定可以完成守护者的使命。
0: 可是我……
1: 爸爸相信你能做到。
2: 你俩的苦情
3: 完了吗？加油！
0: 爸爸，不！
4: 美琪，你真够顽强的，回来吧，我原谅你。
0: 不，少林，你振作起来，不要让大家白白牺牲。
5: 树儿姐姐，谢谢你救了我，
6: 打起精神来。五宝现在肯定还在某个角落待着，咱们再去找找。
1: 莉莉，
0: 啊，
1: 莉莉，注意安全。
0: 我又连累你们了。
7: 你没有连累谁。
0: 嗯，
7: 我们是彼此帮助，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加油。
6: 赵琳，
8: 赵琳姐姐，
9: 赵琳，
1: 琳琳，
0: 听从自己的内心，顺应自然的力量，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

这是

0: 多谢你让我盗看生命之书，让我领悟到了生命之书的黑暗力量。生命之书是属于我的，
1: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2: Yeah.

0: 失衡，受害的是我们所有人。
1: 受害的是你们，自然会任我驱使。

爸爸、鹏飞、梦梦、鹏宇哥哥，我们终于赢了！生命之书，请救救大家，让万物恢复他们原本的模样。

0: 钟离姐姐，你看我变回人了。太好了，
1: 干得不错，都快赶上我了。
2: 你们还好吗？
3: 我们都很好。
0: 有看到美琪他们吗？

0: 你们父女俩关系怎么变得这么好了？
1: 琳琳，快过来拿筷子。
2: 来啦！
0: 插播一条新闻：某集团涉嫌违法犯罪，相关负责人穆某已被警方控制。
1: 来来来，开饭了啊！
0: 快跟我说说你们的故事。
1: 这可要从一朵一落花说起。

0: 联赛小组赛 A 组的最后一场比赛现场。
1: 等等我，等等我，我也去。
2: 下半场也因为逐渐控制了中场，他们的控球率大大超过了对手，也得到了更多的射门机会。
3: 同学，盐虎队比赛情况怎么样啊？
4: 不是很乐观啊。
5: 嘘，小点声，看比赛呢。
2: 离比赛结束只有5分钟了，遗憾的是他们的前锋季风依然没有把握住机会，形势对盐虎队非常不利。球进了！凤凰队终于打破了盐虎队的大门，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如果凤凰队把这次比分保持到最后，他们就能以5战全胜的战绩以小组头名出现，而盐虎队将被淘汰。盐虎队还要坚持使用他们的尖刀前锋策略吗？哎呀，季风与王默相撞了，队长王默好像受伤了，盐虎队遭遇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危机。盐虎队能否化解这次危机呢？我们拭目以待。
4: 盐虎队那个9号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3: 是啊，每次都是他踢前锋，浪费这么多机会，一个球也没进，
4: 反而把队长干趴下了。
5: 季风也是为了抢球，不多说了，我们一起为盐虎加油吧。
3: 嗯，
5: 坚持住啊，坚持住啊。
6: 王默，坚持住。
7: 队长，要不我们叫队医吧。
3: 都是我害的。
5: 队长。
3: 队长。
5: 够了。
3: 你干什么？
5: 我受够了。
8: 冷静一下。
5: 冷静。我不知道教练为什么要把前锋的位置让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教练总是要我信任你，但是很显然他错了。
4: 燕玲，
5: 队长，你们错了。他是很有天赋，可是对他来说，足球只不过是个游戏而已。

0: 他不值得我们信任。
1: 每一个野虎队的队员都值得我们信任。啊，踢球时有些冲撞是很正常的。
2: 可是队长，你的脚。
1: 我的脚没事儿，把头抬起来。没错，这样就对了。我们野虎队的队员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不准低头，都不能放弃希望。还有五分钟，让我们开始反击吧。啊，
3: 峰哥，队长说的没错，一起吧。
1: 叶灵，你在干嘛？怂了？
0: 我怂了？开什么玩笑？
1: 那就对了，野虎
4: 必胜！
1: 野虎
4: 必胜！
1: 野虎
4: 必胜！加油！
5: 我们也不能落后，来，舞起来！
6: 岩虎，岩虎，最强战虎，岩虎，岩虎，英姿威武。
7: 岩虎队的球员们跃跃欲试，准备重新开球。可是比赛只剩下最后的五分钟了，如果他们不能在五分钟内敲开凤凰队的大门，那么凤凰队将以五战全胜的战绩，以小组第一名出现。
8: 哎，队长，我们一定会赢的。
1: 队长，他值得我们信任。
5: 季风，接球！
8: 来吧！
9: 正面向我挑战了，来吧！
1: 哎，啊？什么？
3: 牛尾巴过人？
10: 牛尾巴过人最早由巴西球员里维利诺在比赛中使用。牛尾巴过人是指球员在瞬间快速地使用外脚背和内脚背触球，以单脚通过一次触球完成两次变向来迷惑防守球员。哎，哎，
0: 可恶！
8: 不传球给我，我就自己抢，一定要为队长拿下这一分。
0: 可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7: 时间又过去了一分钟，岩虎队又一次射门打飞，他们这次攻击气势十足。
0: 可恶，只差一点了。
11: 只差了一点吗？看上去确实差了一点。其实要像这样攻破对方的球门还有很大的差距。啊，我们的前场一直陷入单打独斗的局面，有效的配合实在是太少了。这两个家伙还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每次的单打独斗就意味着会陷入对方的陷阱。他们面对的不是一对一，其实是局部一对二，甚至是一对三了。跟之前热身赛的时候不同，凤凰队的最佳防守藤杰回来了，这下他们的后防线非常稳，可以说是坚如磐石。只剩下最后三分钟了，保莫

0: 不知道你的伤势如何，但是现在只有你才能把整个球队捏合起来，加油啊！
1: 严虎，严虎，英姿威武，
2: 快回
1: 报！你这个小胖子，还想拦住我吗？

0: 一定有破绽，一定有破绽！破绽，我一定要找到你！破绽！啊！我明白了，队长，我找到他们的破绽了。
1: 破绽在哪儿？破绽就在他们谍影重合的那一瞬间。谢小雨，好样的！
2: 王默，怎么了？怎么样？还能动吗？王默，队长，发生什么事了？好像是岩虎队长伤情发作了。
3: 不会吧？来这边，这是要换人。
0: 他的伤情很严重吗？
4: 王默队长，不需要换人。可是你的伤，
0: 我还能继续比赛。
5: 队长，身体要紧，你确定你能踢？既然你没事，那就接着比赛吧。
0: 伙伴们，准备好反攻了吗？怎么，不相信我吗？
6: 相信。
0: 那还等什么？全线进攻！
7: 好，
8: 对。

叶灵，传球！传球给你就是浪费。我不能辜负队长的信任。

0: 好，可以了，动一下。
1: 感觉好多了，不痛了。谢谢你啊，医生。
0: 哎，等一下，你别急着下来。你这脚踝伤得说轻不轻，说重不重，两周之内要保持静养，可不能运动
1: 啊。两周不运动？可是我们很快就要参加八强赛了，接下来的比赛可是淘汰赛，都是很强的队，我必须要参加的。
0: 比赛你就别想了，你这伤不养好，以后想继续踢球就更加困难了。
2: 啊，这么说队长没办法参加接下来的比赛了。

0: 燕玲这是怎么了？一直这么练下去，大腿会抽筋的。
1: 哎，让他踢吧，王默伤到了脚，不能上场，他一个人的压力太大了。
0: 如果王默队长这次真的不能参加比赛了，那这次冬季联赛夺冠就比较困难了。
1: 这都怪那个季风，撞谁不好，非得把王默队长给撞伤了。
2: 也不能这么说，风哥也是想救回那个球啊。
1: 救球算了吧，霸占了前锋的位置，还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次进球的机会，最后还把自己的王牌给铲伤了，谁碰到他谁就倒霉。
2: 你，
1: 我说错了吗？明摆着就是个拖后腿的家伙。

0: 还是早点放弃吧。你还是早点放弃吧。
1: 都怪这个季风，把我们岩虎队害惨了。如果王默不能够上场比赛，那岩虎队就危险了。夺不了冠军，那我们去马德里的旅行不也泡汤了？哎呀，我的旅行，都怪那个季风，教练为什么让他踢前锋呀？
2: 是啊，踢球踢得不准，踢人倒是挺准的。我看啊，他就是个灾星。
1: 是的，他就是个灾星。你们这话说得有些过分了。季风也想救球啊，他又不是故意捣乱。再说了，他已经很努力了。说真的，想要破门得分，哪有这么容易？
2: 天天，你怎么帮着他说话了？
1: 谁帮他说话了？我只是帮他说句公道话。
2: 天天，你不是最讨厌他的吗？
1: 我这是就事论事，不说这个了，走吧。
2: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校长，你来了。何安教练，我为什么过来，你应该很清楚吧？
1: 你一定是为了季风而来的吧？没错，那我就直说了，我知道作为盐湖足球队的主教练，你有自己的坚持。 你有责任，也有权利对球队的管理人员的调配、战术的运用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是事实证明，在季风的使用问题上，你错了。这孩子虽然有天赋，但是他现阶段还无法胜任主力前锋的位置。燕玲才是合适的。校长。
0: 我们学校队里这些有潜力的队员，更加需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成长的机会。他个人的成长不能牺牲其他队员的机会，更不能牺牲学校的荣誉。何安教练，我不想干涉你的工作，但是我想提醒你，这次冬季联赛事关学校的荣誉，你得负责任。
1: 好吧。 校长，如果这次的联赛我们没有拿到冠军，我辞职。

0: 季风，你看你做的好事。
1: 我真的就是个拖后腿的吗？我真的是球队的灾星吗？
2: 你可是球队的王牌呀，怎么可能是灾星？一时的失败不要紧，人生就是起起落落，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野虎锋线上真正的王牌尖刀。啊，
3: 谢小胖。
2: 训练还没结束就找不到你了。

0: 偷懒的话，可是会跟我一样变胖的。不过呢，变胖也有变胖的好处，该吃吃，该喝喝，遇事不往肚里搁，胖了之后心就大了。哎，我跟你说，其实我爸比我还胖呢。他经常跟我说，人生就应该像肥肉一样，不管受到什么打击，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应该很快的反弹回去。嗯嗯，你看，嗯
1: 嗯，谢小胖，谢谢你。
0: 峰哥，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队长受伤了，大家都很担心而已。
1: 谢小胖，我想明白了，是我害队长受伤，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我得去找队长谈谈，至少当面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0: 队长，队长，燕玲，
1: 队长，你又在研究那场比赛呀？你受了伤，应该好好休息。我的伤没事儿，再休息几天就可以上场了。
0: 队长，你别安慰我了，医生说了，这次淘汰赛你不能够参加的。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会上场的。
1: 教练是不会让你上场的。你知道吗？自从上次比赛输给银龙队之后，我每天晚上都会想起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无数次在我的脑海中重现。每一次回想，我都会告诉自己要赢回来，要赢回来，一定要赢回来。那不是你一个人的错呀。
2: 球是我们一起踢的，输了也应该我们一起扛。
1: 这是我唯一一次赢回来的机会了。明年我们就毕业了，我必须在冬季联赛上把丢掉的冠军赢回来。
0: 我们演虎队本应该赢的，
3: 记住吧，这就是你罚丢的点球。
2: 哇！
4: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1: 我不甘心。
0: 就这么退出比赛，我真的不甘心。队长，你就好好养伤吧，我们会夺得冠军的。
4: 队长，
1: 季风，
0: 你好意思过来呀？看你做的好事儿。
4: 队长。 对不起。
1: 季风。
0: 嗯。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

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都经过深度研究，经过精心
0: 制作，才
1: 携带超值荣誉。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

0: 选。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0: In the vast land of China, the giant panda has a unique ecological symbol.Roams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Seeking a harmonious way of coexistence among species. Wherever his footsteps tread, it outlines the most intricate ecological circle.This land of living beings, all creatures coexist in astonishing ways, sharing the same breath and heartbeat in the pulse of nature. This time we embark from a place of reverence to witness the life dance on nature's stage and the immortal legend of coexistence among species.

0: 喜欢去挖土，然后也比较皮一点。没事的话他就是喜欢在泥土里面去滚，然后去刨那个泥土。
1: 我这有他的那个视频，上网一搜全是他的这些调皮的这些视频，挖土的这些视频可多了，他这种挖煤的视频。
0: 有段时间他的脸就是长得比较像车座子，然后网上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就叫车座子脸，修轮胎的。其实可能那段时间是毛发的原因，然后是因为那段时间经常挖土嘛，然后毛发又被泥啊水啊那些，然后就影响了一些形象。

0: smell to keep themselves clean. Clearly, the 1.5-year-old cubs aren't old enough to clean themselves yet. To help Ran Ran accept her cubs again, the keepers do their best to wipe them down.
1: 天，你看你好脏啊！你看你，你跑哪儿去耍去了的？哎呀，你看你这屎，你看门门都要背一些，你看你。是不是要爱干净一点嘛，对不对？是不是你要背进些，是不是擦一下哈，擦干净哈。那天哥哥跟你一样这么爱干净就好，都不用那么黑哥。你吃了要听话哈，要向妹妹学习，不要打妹妹晓得不，你不要打她，她就更爱你，才跟你一起玩耍吼，要不然他就每天上树，你就只有在下面跟妈妈一起耍，好。
0: The gentle cleaning by human friends is effective for the cubs. Ran Ran has accepted her little ones once more.
1: 这不是总是有人说嘛，养基地的大熊猫，然后太脏了。这表现出大熊猫其实它是很健康的，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它有足够的活力，然后经常玩耍。这边的话，我们还原了那种野生环境下的一个圈舍，给他们的院子都比较大，也有树。大熊猫的话就比较喜欢这种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天天在那个院子里面玩耍啊，然后这些爬树啊这些，所以就会把自己弄得脏脏的。我也觉得很无奈，我也想他们很干干净净的，白白的，但是他那是表现出他们很健康的一种状态，我也很开心。

0: 红着，那边，
1: 就是那个吧，就是那个。
0: 啊，
2: 还有几只呢？
0: 来，
3: 我天哪，太漂亮了，长得太好看了。

0: 基因就会好的基因才会传递给更多。
1: 就咱们这个环境下为什么会这么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呢？因为这儿看似很干枯，而且天很冷，海拔又这么高。
0: 它吃的食物，比如这种植物的根茎，在这里是有分布的。比如说一些贝母这种中草药，名贵的中草药，这里都是有分布的。
2: 这个海拔
0: 很高，这个人为的痕迹比较少，所以它保留了它的一个生态环境，
3: 非常难得。
1: 它这个在地上走的时候像鸡一样，但是飞起来就有点像老鹰。
0: 对对对。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鹰鸡。哦，为什么？因为它个头啊，它走路的样子像一只老鹰，而且它的嘴巴像老鹰一样有弯钩。
4: 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它的体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腹部还是挺圆润的。那这样不影响它的飞行吗？
0: 它飞行它会发现像老鹰一样。
5: The Chinese motto pheasant belongs to the Galliformes Phasianidae. They are great runners, and the winds in the mountain valley give them a lift, allowing them to soar from low to high altitudes. They are a rare type of flying chicken.
4: 我看到它飞了。
0: 没有，像老鹰一样滑翔，是吧？
1: 刚才距离咱们最近，从头顶划过也就3米的距离啊，头顶上唰

0: known for their calls. Chinese mono pheasants can make furious sounds. When feeding in groups, the strong males take turns watching. Using their calls to communicate with family members. Their high-pitched calls echo beautifully throughout the empty valleys. In their leisure time, male Chinese mono pheasants glide from high to low, showing off their majestic presence. Their impressive colors bring vibrant life to the otherwise dull, high-altitude area, like a rainbow falling to the earth.
1: 我想这也是绿尾红雉第一次被这样击落下来。我能够感觉到它们好像也并不是那么怕我们。
2: 证明至少这儿的人没有伤害过它们。就是比较有信任感，彼此的这种安全感。它属于这个大熊猫的伴生动物吗？对对对，伴生动物。就是相当于是大熊猫的好朋友。
1: 生活的地区和海拔会有和大熊猫同框的这个机会的，对吧？
0: 它有同框，但是它比大熊猫更高。大熊猫是1000多以上，它是在3000以下。今天我们能够拍到这么稀有的野生动物，真的我们也很幸运了。
3: 经过这段时间的驾驶啊，我是越来越喜欢这台车了。
4: 哟，慧阳，自己开始安利自己了。
3: 对啊，我们野生动物摄影师呢，工作经常要去到一些荒芜的地方、高海拔的地方，而且我们的器材又多又重，单靠肩挑人扛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野生动物摄影师对车辆。

0: 这还下着雨呢，把车灯关掉，别噪声啊！欢迎大家来到夜晚的野生动物乐园。
1: 野生动物为什么会喜欢夜间出行呢？
2: 为了躲避天敌嘛，
3: 安全一些，它
2: 安全
3: 一些，
2: 嗯，
0: 所以我们大家动静小一点，别惊吓它们。

0: 咱们在这儿看见过大熊猫吗？嗯，在上半部有啊，就在上半部的冷间处，里边就配件高。哎，
1: 那周老师，在晚上野生大熊猫它会出来吗？
0: 嗯，会的。它晚上有时还需要进食，它还是要吃的竹子的。但是今天在这个点儿，估计够呛。
1: 为啥？
0: 这里在下雨，所以我们上高过去收的。
1: 高科技。

0: 这个无人机的声音不会影响到野生动物，
1: 它飞的高度比较高，所以我们都不能听见动物，偶尔它看一下它没有影响的。
2: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
3: 看起来全部都是黑白的哈。
2: 对，它是渗热感的，
0: 就是我们看见白点就有可能有生命在。
2: 对对对对对，
4: 这几个白的点就是我们
1: 在发热嘛，它会显示。
2: 现在我们飞一下这附近，看看有什么。
0: 这个是吗？
2: 那个不是。因为这里已经发现有一个白点。哦，
3: 看到了。
2: 它已经发热的热感。
3: 这个白点挺大呀，看着。
2: 是的。现在飞行高度173米，离我们这里的距离是103米。
0: 那这个白点这个距离会是大熊猫吗？
2: 说不清楚啊。现在我们飞下去看一下它是什么东西。
3: 好。

0: 这是什么？眼睛吗？啊，这是头，这是尾。还有别的吗？这是别的。嗯。嗯。这是啥？
1: 飞近看一下吧。好。嗯。
0: 这个应该是一只毛冠鹿吧？
1: 毛冠鹿。
0: 对。
2: 哇，这太清楚了，这个毛发都拍的。

0: 哇，它还在看你呢。看见没有？这么白点。哇，
1: 这么多小白点。
2: 真的这样远处看像星空一样。对对对。哎，为什么有这么多呀？
0: 回去看一下，应该是猴子吧？都在树上。
3: 猴群是吗？
1: 猴群，对对对。
2: 还跑得跳呢。
4: 这太欢了，他们这个状态，真的没想到夜里这些野生动物这么活跃哈。
5: 对，
4: 这个机器真的还是很神奇。如果不是这个机器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夜里野生动物是这样的状态。
6: 夜间的动物还很欢乐。啊，
4: 那郑老师，咱们有用这个机器拍到过野生大熊猫吗？
5: 拍到过。 在去年3、4月份之后，在那边熄火，发现个熊猫发情的画面，
6: 母猫在树上，下面有2只公猫 PK，
4: 这个场面很壮观，
6: 对，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个求偶的场面也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最开始人走路，然后用手持的拍摄和这个机子的拍摄，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效率主要提高了很多。比如说这批山，我设计了2条阳线，那肯定要4到5个人，需要1天或者2天的时间。这个东西你普及了以后，我现在只需要2个小时，
4: 节约了人力。
7: 然后提高了效率，对吧？准确率，准确率更高。大熊猫这必须说有些监测啊，这些都可以。也就是说，在这片土地上，其实伴随着大熊猫的成长，伴随着大熊猫的朋友们的成长，那我们在观测它的视野也在成长，不断的放大，不断的变快，不断的提高效率。所以我们能够在不打扰它的情况下。
8: 能够监测到这个区域到底有多少的野生动物，有多少是大熊猫。这就是高科技给咱们保护和研究带来的新的变化。For
9: the first time, we've captured the diverse species within a giant panda's ecosystem from a unique high-altitude infrared perspective. In this ecological haven, known as a gene bank for animals and plants. Over 3,800 species thrive and flourish here. This is the vouching base of a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where legendary stories of life are recorded and preserved. We will set off again, heading 400 kilometers to another magical plac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anda's ecological circle.
10: 这山道好险呐！哎，柯叔，你不是第一次来唐家河了吧？来过。那你对哪个动物印象最深刻？
11: 印象最深的羚牛。羚牛是一种生活在高海拔山地的有蹄类动物，它的体型非常的粗大，但是四肢和蹄子非常的强劲，可以在接近于90度的悬崖峭壁上做到如履平地。
9: Tangjiahe Giant Panda Nature Reserve is one of the main habitats for wild giant pandas. Here, the forest coverage reaches an amazing 96%. In this green sea, over 3,700 speci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thrive. It's a miraculous place with highest chances to spot forest mammals in China.

0: 猴子，猴子，
1: 藏球猴。
2: 树上有只鸟，红尾鸲。

0: 因为蚂蟥它是通过吸盘钻进你的皮肤里面，如果硬拽的话，它的头就会留在你的皮肤里面，很危险。
1: 出来了，出来了。
2: 这没留吸盘吧？
1: 没留，没留。
2: 啊，这还是有用的。
0: 这个蚂蟥它咬你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的，因为它咬你之后它分泌两种东西，一种是麻醉剂，让你感受不到疼痛；再一个是防止你的血液凝结的一种化学物质，就是你的血会一直流，一直要等到它吸饱了。它才会自己脱落。裤腿一定要扎紧啊，因为它会顺着你的裤腿往你的身体上钻，
1: 找个缝就钻进去。
0: 对，一定要扎紧。
1: 我们要开始钻竹林了。
0: 啊，这个能过去吗？
1: 能过，猫着点身体啊，就是像熊猫那样子趴一点过。
2: 这个是什么？这个，这是熊猫粪便啊？
1: 是的。这个应该的颜色可能也是有两三个月了吧。
3: 所以我们现在是到了熊猫酒店附近了吗？
1: 不远了。
4: 平时熊猫也是走的这种路径吧。
1: 像这种稀稀拉拉的竹林，熊猫就是比较喜欢的这些地方。
4: 哎，有发现了，来，大家都看一下，来，
2: 这是什么？这是吗？
1: 是的，是的。
3: 这儿就是传说中的熊猫酒店。
2: 你们巡护队员应该在这儿已经放红外相机了吧？
1: 这儿呢，安在这儿的呢。
0: 这就是红外相机。
1: 是是是，这个角度拍到过，熊猫在这儿过了个夜的。相机是拍到了它在那儿睡，睡醒了之后在这儿吃。
0: 我觉得它是不是自己做的这个巢？你看它这个特别的松软。
1: 这个不是做的，仔细看一下，是粪便。这些细碎的都是竹叶子，时间久了以后，动物来的多了，就把这粪便都踩碎了。野猪拱一拱，小鸡踢一踢，最后呢就变成了感觉是个很暖和的一个巢的一样。
2: 这有点像熊猫酒店，大家在这儿共用一个家，彼此不打架。
5: This sheltered rock face provides a perfect living paradise for wildlife. Here, we see different species sharing this space in harmony, each in their own way.In the animal world of Tangjiahe Reserve, there are many popular spots, like the Panda Hotel. The infrared camera recorded scenes of animals leisurely wandering around, making this place a celebrity street for wildlife.
6: 这是熊吧？
1: 黑熊。
0: 这小姐，
1: 小姐。啊，好可爱。
4: 怎么这样子
0: 的？啊，这是黄喉貂。
2: 这是
1: 四川羚牛嘛？
0: 斑羚，
1: 中华斑羚。哦啊！熊猫。
7: 我们唐家河有多少个红外相机呢？
1: 我们现在是4万平方公里，就是60万亩。
7: 那相当于咱们唐家河是有6万个足球场那么大。嗯，
1: 是，今年是安了430台。
4: 之前参与过这个熊猫调查红外相机的安放，就是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啊，基本上是最高水平。
1: 对，因为唐家河我们是中国第一批使用红外相机用于野生动物监测的保护区之一嘛。然后我们起步是比较早的，从2002年就开始第一次尝试做红外相机，以前的一些功能它就可能不太完善，一个个慢慢的发展过来。就现在的那个红外相机已经是完全的彩色的，现在的分辨率也变高了。中国在野生动物监测这方面还是花了很大的精力，
8: 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进步，然后有更多的新技术用在保护栖息地、保护大熊猫和其他的动物上面。技术越来越好，动物们也越来越好，这是一件让我感到很高兴的事情。

0: 晚上那个野生动物还是挺多的，我们走夜路不安全。
1: 那个方向，那个方向，那个方向，那个方向，
2: 嗯，我听见了，听见了。

0: 声音越来越大。
1: 大声啊！
2: 这是我人生第二次在夜里这个时间小雨的路上爬野山。
3: 看不见呢，这怎么不见了呢？雨太大了，要不咱回去吧，有人在找呢。
4: 好呀好呀，走。

0: 我们先跟着声音去找吧。
1: 那是什么声音啊？
0: 这可能是我想的那个动物，如果是的话，那可能就是给大家很大的惊喜了。那就感觉是从这个方向传过来的。
1: 听着这声音越来越近了。
2: In the distance, animals calls, attracting those who are eager to explore nature. The calls guide us, and following their echo, we chase from dusk until dawn. After scaling several peaks, we finally encounter the spirits of the mountains. The golden snub-nosed monkeys. We had an incredible close encounter with a group of golden snub-nosed monkeys.This marks the first time these monkeys have been documented by the media in such a way.
3: 小的领着小的呢，领着小的呢。哎，
1: 对。我这辈子第一次见金丝猴。
0: 你看，这到处都是。看看看看，看上面上面。
1: 啊！哇，它窜得好快啊！你看。窜得好快啊，他手上抱着小猴啊，他毛茸茸的，
0: 好可爱，好可爱，啊，看看，
1: 哎，我来唐家河那么多次，第一次遇见金丝猴，一次就遇到那么多，
4: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群体的金丝猴。
0: 嗯，他的脸真的蓝蓝的，发情的时候颜色更蓝，
4: 再看他的鼻子，很特别。它的鼻子是往上翘，它没有鼻梁骨，
0: 就是咱们说的朝天鼻。
4: 为什么是这样的鼻子？因为它在高海拔地区，这样的鼻子更有利于它呼吸，接受氧气。它属于仰鼻猴属。
0: 哎，它的肚子为什么圆圆的、大大的呢？
4: 它的胃部比我们人类的胃部要大，因为它吃的这些低能量的食物，所以它每次吃很多。
1: 它看咱们呢，它看咱们呢。
0: 我觉得我们几个在这里面跟他们相处的特别和谐。
5: 人和自然，人和动物之间其实是可以像这样相视而望，和谐共生，这种感觉特别好。

0: 天快黑了，我走。这挺开阔的，也挺平坦。避开呢那个兽带和水源，要么我们在这儿搭个帐篷，明天早上天亮了再走。
1: 行，
2: 我们迅速的把帐篷搭起来吧。我看着有点像想下小雨，咱们抓紧时间啊。
0: 你看啥？有信号吗？没有啊，这没信号的。
3: 没有信号，那你看啥呢？
0: 我在看家里小孩呢，照片和视频。
3: 小孩子啦？
0: 嗯。
3: 小孩多大了？7岁的。7岁了。嗯。
0: 因为你的这个工作，你平时陪他的机会应该很少吧？
3: 对，就是还是挺少的。不是现在有很多说的女人在事业和家庭怎么平衡，其实就是双方的一个牺牲，孩子牺牲，然后自己牺牲。 就像我们这种保护区的，多数都是不可能每天跟孩子或者是家人待在一起的。嗯，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大家得长期做这种野外工作，然后得在这种与世隔绝，跟外面的基本是就是断了这个联系的这种环境工作，所以我们是对家庭是照顾的很少。
0: 这两天走这些路真的是能够感觉到，真的很不容易，很辛苦。跑野外其实对女同志来说真的是考验。
3: 保护站现在有多少女生？
0: 保护站上现在就是长期驻站的就只有一两个，因为更多呢还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所以呢就更多的女同志是安排到做内夜分析的。 因为我们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在同一条道上都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危险、不同的难度。像春天冰雪没化的时候，就得去找熊猫；夏天就可能会遇上山洪；秋天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但冬天就很难了，因为首先温度很低，然后又是下雪。 会一早天还麻麻亮的时候就带上干粮出去了，中午就啃个面包，啃个馒头啥的，然后晚上要天黑的时候可能才回来。还有一些很长的路线，就是会持续一个星期都在野外没有信号。如果说我出去没有保护站那些男同志跟我一起的话。
3: 我是找不到这种安全感的。嗯。我来的时候第一天，我记得你就跟我说，你基本上星期五就迫不及待的往家开。我问你，我说好远啊，开几个小时？我说你不累吗？你说习惯了，十年了。我是确实是习惯了，但是还是有些时候会疲惫的，其实。
2: 往返的那个3-4个小时的路上，其实就是我自己的时间。你自己时间开车会干嘛？
3: 听歌，全是听着歌的，就是只有那个时间是我自己的时间。
2: 你看我才来了几天的时间，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是我想你10年的时间，然后10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我觉得很，我想象不到，真的。
3: 一入这一行就感觉有点回不去，只能往前，不能再往后了。慢慢的对这个环境，就是对，就是我们做科研，就是看到不同的动物，然后做一些研究，其实是会上瘾的。
2: 嗯，
3: 就是被这种你的动物也好，大熊猫也好，就所有的这种我们做的一些更细的东西就感染了。其实我还是有很多想法在整个保护区的研究成。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女字旁一个马，
8: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

0: 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

0: 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

0: 作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
3: 嗯，
2: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嗯。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0: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

0: 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

0: 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

0: 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
7: 嗯，
6: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8: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们的还好遇见你到底是怎么了？开场就要以身试毒吗？
1: 你这么说我要怎么接呀？
0: 我还知道你怎么接话，我现在自己都紧张得不得了，这一桌的河豚啊不敢吃啊。
1: 您别怕，这所有的河豚都是我们来自我们的岸文东方和我们自己的，经过国家的林业养殖部备案的原产，所以您今天所有的鱼放心吃，我们从鱼苗到成品所有的全过程都是可追溯的。
0: 哦，也就是说这些今天就是到目前为止我是可以随便吃没有问题？
1: 是是，大胆吃。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原汁河豚，是用我们新鲜的岸文东方豚切片以后，我们一会儿可以进行鲜捞。
0: 对，这个、
1: 这是我们的黄椒河豚，
0: 看过去就很有那种辣的味道哈。
1: 对，凉拌河豚皮，
0: 哎呦，这个我感觉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干煎河豚，
0: 做法是真的多哎。
1: 是呀，这一道是我们最经典的红烧河豚。
0: 红烧河豚。如果中了河豚的毒，中毒，中毒，毒毒。这个我真的有一点。
1: 您放心。
2: 救命！救命！
0: 哇哦。
1: 鲜吧？
0: 太鲜了，这个太好喝了。它的肉质呢是非常紧实的，按理来说炖在汤里呢，是马上就会化掉。你看它的肉，
1: 它很有嚼劲，
0: 光光很 Q 哈。
3: 人间美味啊。
0: 这个口感太适合夏天了。
1: 是的，冰冰爽爽脆脆的，
0: 而且它有一点点酸辣的感觉。
1: 是的，
0: 把它做成了一道凉菜啊，好吃哎。野生河豚鲜美。

0: 至极，却深藏剧毒。古往今来，这种鱼都让食客魂牵梦绕，却又望而生畏。野生河豚像是一种禁忌，悬在食客嘴边，也挡住了一个百亿产业的出路。但今天，在福建，这条致命鱼却变成了渔民手中的致富鱼，百姓餐桌上的放心鱼。这背后是一位水产推广人十几年的执着，他就是福建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李水根。
1: 河豚在我们这个心目中啊，既是天使也是魔鬼。为什么这样讲呢？讲它是天使，它这个味道太美了，太好了。这没有吃过河豚的人啊，吃了河豚叫做不吃河豚不值一味，吃了河豚百一都无味，这是一个。讲它是魔鬼的是因为河豚毒素啊非常毒，特别是野生的，哪里有河豚中毒啊，都是吃野生的。因为养殖的河豚我们经过20多年的驯化培育，基本上是达到无毒级。最毒的那个是在繁殖季节卵巢最毒的，我们测出来是这每公斤啊0.04毫克，它离我们这个无毒级2.2这里还差非常非常大的东西啊，所以说几乎叫做无毒级，甚至测不出来。
0: 野生河豚毒素生猛，但科研早就证明，在人工养殖环境下，红鳍东方豚、暗纹东方豚毒素能降到无毒级。2016年9月，为促进河豚养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农业部办公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联合下发文件，有条件放开养殖红鳍东方豚和养殖暗纹东方豚两个品种的加工经营。养殖河豚必须经过具备条件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工后方可销售。这份文件的发布意味着自1990年起饱受争议、历经政策波动的河豚禁食令终于有条件放开了。
1: 那你就必须要申请农业部的养殖河豚营业场备案申请，这个苗来源要省级粮动厂供应的，你不能够野生的拿来扎脚丫就拿来养，这个不行的。每一条鱼都要纳入可追溯，要有身份证。所以你这样子才营业基地才符合，这个营业基地管很严的，这不是谁都可以养的。
0: 作为福建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李水根深知自己不仅是技术的推广者，更是产业安全的守护者。近年来，他积极推动全省养殖河豚鱼源基地备案工作，指导零散养殖户纳入规范化管理体系，助力标准化基地建设。2026年4月，全省内陆首家暗纹东方豚淡水养殖示范基地在沙县正式揭牌，并投放首批鱼苗，这标志着福建省河豚产业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2: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福建省首家暗纹东方豚淡水养殖的示范基地，一起来看看吧。
3: 欢迎欢迎，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边是杨梅树吗？
3: 是的，
2: 就那一块。
3: 对对对，这一片都是我们的杨梅。
2: 生态太好了，我们过去摘几个吃吧。
3: 好的好的。
2: 目前我们这个鱼塘里有多少的暗纹东方豚？
3: 哦，目前我们这鱼塘呢是有13万尾。
2: 哇，这么多菊花，这太漂亮了吧。
3: 这条溪呢叫益州溪。
2: 嗯，
3: 咱们那个养殖示范基地的所有的塘口的水呢，都是取这条水。哎，那这条水呢，它是汇集的上游很多小溪涧，水质是非常好，而且水量很充足。今天早上呢，下了雨。哎，平常是清澈透底的。
2: 刚才我们说那个益州溪的水抽上来是就放在这儿吗？
3: 是的，它叫沉淀池，它起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把这个山水啊先储起来。然后呢，主要是用生石灰，用这种生态的这种处理方式呢，把水里面的一些病菌啊，给它处理好。然后呢，再放到那个塘口里面去养殖啊，一般要15天。
2: 哦，
3: 哎，是
2: 这样，确保我们所有的鱼宝宝能够健康安全。
3: 是的，是的。哎，你看李站长在那边，咱们去找他。
2: 好。今天我们就来揭秘一下我们的暗纹东方豚，它到底是怎么长大的哈？想问一下我旁边的旺旺哥，他平时吃什么呀？感觉特别有光泽，然后摸上去呢也是稍微有一点湿度的。这个既然鱼能吃，人能不能吃？
3: 啊，我们只能讲鱼吃的比人还好。
2: 鱼吃的比人还好，那我要尝一下它这个到底好不好吃，好不好？

0: 好吃吧？
1: 它软软的，然后有一点像鱼肉的感觉，稍微有一点咸，一点都不腥。嗯，它的具体成分是什么？
2: 这个成分呢，主要是那个鱼粉，那个玉米，那个麦麸这些。咱们是在4月16号，投苗的，不到40天，但是来的时候呢，它一斤呢有23尾，现在一斤已经有8尾。
1: 它吃得好，生活环境好，心情也好，所以就长得快。
2: 是的，是的，
1: 是
2: 的，是的，是的，是的。您看到的这水呢，是属于这个微黄微黄的，这个就是典型的一种溪水，
1: 天然的，
2: 纯天然。我们还进行半自流式养殖，就是每一天呢，就是水流呢进出大约有3%左右。
1: 就是它等于是不是死水，是活水。
2: 对，它是活水，
0: 因为现在是单养，因为注意适应释放嘛。接下来还要把这个罗氏糟虾啊，甚至一些河蚌啊之类的，来。做到鱼虾贝这样子来混养，这样子呢就是通过这个鱼跟这个虾排着的粪便来回水养这个贝类，然后河豚追着糟虾跑，就是变成了罗氏糟虾天天在躲避，像锻炼身体一样，变成虾的这个质量也非常好，像野生的一样，有一些病虾，一些落虾，它就会给这个我们的这个岸文东方童啊给它吃掉，这样子呢就做到这个立体生态。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喂一下河豚吧，好不好？来，
0: 你看这河豚来了，全部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吐泡泡，来吧，宝贝们，你看好多好多，它都上来了，哇！哇，我们捞上来鱼宝宝啦！给大家看一下，它差不多跟我的手掌差不多那么长，已经养了，刚才说多久了？
3: 一个多月
1: 的小鱼宝宝哈。我们这里的河豚为什么养出来没有毒嘞？
0: 这个河豚无毒啊，我们是经过这么几个步骤，一个是首先这河豚的苗，它是经过十几代的驯化，它已经这个基本上就是苗都没什么毒了，
1: 这是一个。
0: 第二个，我们人工配合饲料。这个是我们根据河豚的这个整个生长需求来配置的，所以河豚基本满足它的营养要求，所以养出来这个配合饲料养的河豚也没有毒，第三个，这里的水好，水好了，这个养出来河豚也好，再一个，这个环境没有污染，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毒，所以说这四个方面啊，决定了我们的河豚养出来是无毒的，我们通过控毒的技术养出来是健康的，大家可以安全放心食用的河豚。
1: 哇，太棒了啊！鱼苗没有毒，饲料没有毒，水没有毒，环境也没有毒。
4: 养好河豚，核心就是管住鱼的嘴，看住鱼的水，从源头切断风险，将毒素牢牢压制在安全线内。但要让美味真正上桌，还得守住后面这道关卡，唯有规范宰杀与加工，才能换来食客举箸时的安心与自在。
1: 两个师傅是用手这样，原因是啥呀？
5: 是这样子，我们要确保每一条鱼我们从原厂过来到这里的这个数据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我们叫做点数，确保我原厂出来的数量跟实际到我们这边的数量是要相符的。在这里吊水主要起到三个作用，一个是去除它的土腥素，然后让它没有土腥味。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排空它肠胃。第三个是把它多余的脂肪在这个吊水的过程当中去除掉。那这样子的话，肉质会更紧实。那口感会更好，然后会更鲜甜。但吊水的同时也是在吊秤。
1: 吊水的同时是在吊秤，难怪叫吊啊。
5: 对。
1: 来喽！呀呀咿呀！漂亮吗？今天成功啦！
5: 我们抓它的时候，它是感觉受到了威胁，
1: 是。
5: 然后这是它开启它自己的一个保护装置啊，
1: 保护装置，
5: 对，保护自己。它把自己鼓成球状的时候，那猎物就没办法下口了
1: 啊。放在这个池子里，大概它要生活多久，我们才能进行下个步骤宰杀？
5: 我们一般在这边吊水3天。
1: 接下来我们就跳过这3天，直接去这个宰杀区看一看，好不好？
5: 好的，好的，好的，
1: 走。
5: 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养殖河豚，它是达到了我们食品无毒的一个级别，但是它还是有很多地方是不可以吃的，比如它血液里面还是会有一些

0: 这种毒素，血液、肝脏、鱼鳃，包括脑髓，那这些部位它都是不可食用的。那我们在整个放完血以后，把它不可食用的部位进行逐一的处理，我们再进行这个冲洗、漂洗、检验，就这样整个环节过去了，那我们就可以保证这个是安全的、
1: 干净的，大家吃的也是放心的。
0: 对。
2: 为推动河豚产业高质量发展，福建来了个硬核操作，率先构建全国首个养殖河豚宰杀职业技能培训与认证体系，设立省内唯一专项考核点，并颁发了全国首本宰杀职业资格证。全员持证上岗只是底线，更关键的是每一条鱼都必须录入农业农村部监管平台以及省一品一码系统，扫一扫谁养的谁杀的，啥检测结果全透明，给河豚安上了数字身份证。从拼死一场到一码溯源，福建河豚带着十足的安全感游入了寻常百姓的餐桌。养殖河豚集高蛋白、低脂肪、氨基酸、矿物质于一身，在福建他已悄然褪去奢侈外衣，游入街头巷尾，化作百姓餐桌上一道寻常的风景。
1: 今天呢，来沙县，来胡姐姐家呢，我吃到了非常正宗的沙县小吃，而且呢，我还发现沙县小吃里面居然融入到了我们的河豚肉。哎，我想问一下，你在引进这个河豚肉的时候，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3: 有了养殖基地以后，我们在采购方面就很方便。在我们在制作品种上也可以增加了很多的品类。对于顾客来讲就有很多的选择。它这个河豚肉是高蛋白低脂肪，吃起来特别养生。它吃起来一个是长肌肉不长脂肪的，
1: 每一口鱼滑鱼肉都是河豚。鲜而不腥。
4: 这真的好好喝
5: 啊。我们全方位守护这个产业在我们沙县生根落地，并保证我们的产品品质绝对安全。
6: 真的放开福建这条鱼甚至可以做到几百个鱼甚至上千个鱼。
2: 从谈豚色变到百亿产业，借助科技力量，福建河豚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下次你在饭桌上看到这条鱼，别犹豫，大胆动筷子吧。
4: 人间美味啊。
7: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见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6: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6: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啦！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

0: 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

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好，
2: 快快
1: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1: 个
3: 工艺都是上等品种，经过精心
1: 制作，
3: 现在超值荣誉。
1: 接着演。付费
4: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

0: 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

0: 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好像是非武状元不嫁哦。阿胡，如果你愿意的话，武状元就让给你好了。嗯，我才不干呢！
1: 我跟你说，那个能和凌云争武状元的纪磊，就是那天在围馆门口差点和我们打起架来的那个人。
2: 包大人，再传我来，就是要知道我的老家在哪里啊？
3: 不错，无论是文科或是武科。 朝廷皆是用人唯才，不问其他。然而，荆轲大考却是考选武将直接投入契丹边境，随时要上战场。倘若不能追根究底，查明身家背景，纵使你进士及第，朝廷又岂敢重用？故而，你必须做出详细说明。我是登州沿海渔村渔民之子。
2: 从小受村民排挤，经常打架斗殴，为了自保，勤练武功，这身刀法就是从实战中练出来的。
1: 大人，他的刀法时而不滑，所谓的招式，只不过是两败俱伤的拼命打法，应该来自实战经验。
3: 那么你又怎会离开渔村，寄居于青州寺庙之中？ 14岁那年，我爹娘出海，碰上海难，同时葬身大海。我身边没有其他的亲人，所以我离开村子四处流浪。青州庙里的和尚收留了我，供我食宿，我也做些粗活，作为回报。青州州衙呈送来的学籍资料说，你是由庙里的和尚推荐，参加乡试才中了武举。
2: 他们希望我能闯出一番前程，我也不想一直留在庙里，所以前来报告。包大人，这就是我的出身，没有其他可说的了。在你离开青州进京的第二天，你所寄宿的寺庙突然失火，庙里的和尚全都葬身火窟。
3: 你可知道？我不知道。
0: 你与他们相处多年，闻此噩耗，何以无动于衷？他们都是修行佛法的人，对他们来说，脱下一身臭皮囊，登西方极乐世界，与他们活在人世间没什么差别。那么你呢？我，包大人，少年时的遭遇。 早已让我看破世情，佛法消除了我对一切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气，却改变不了我对一切的冷漠。他们的死，不会让我感到半点伤感，我更不需要刻意的伪装。

0: 好，本府要问的话已经问完，你可以回去了。
1: 是。
2: 难怪他在比武之时下手如此之狠。
3: 将来若是上了战场，他也会是一员杀人不眨眼的狠将。大人，季磊的身世之谜是否不必再查了？
0: 要查也无从查起。不过还是要发函青州州衙，要他们重新调查寺庙失火一案，尽可能查明那些僧人是否真的都死于火灾之中。
3: 大人是怀疑？
0: 本府不能不做最坏的假设，倘若他是蓄意隐瞒身世，不能够排除杀人灭口的可能。
3: 是，回府衙之后，学生立刻行文。
4: 就剩下明天最后一轮比武竞技了，凭前面的成绩，如果打不进四强的话，我挤入六名武进士的机会还是有些危险。
5: 不必太担心，凭你的武功，至少可以在六名中排到第四。
4: 问题是，如果抽到你或者是季磊，那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明天你们就没那么幸运了，我至少会碰到你们两个其中一个。
4: 他虽然太狂傲，可是他那把长刀确实不好对付。
0: 你立刻赶去青州，一旦查明僧人死因，立刻回来。
6: 是。
0: 赵虎
6: 在。
0: 你去太原府与马帮的人会合，一同前去查证凌云的说辞，必要时去他家中看看，快去快回。
6: 是。
3: 大人为何一定要张龙赵虎跑一趟？
0: 本府越想越觉得必须慎重其事。大考明天结束，评比之后便会考选出六名武进士，在朝廷对他们委以重任之前，务必得掌握他们的真实情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4: 嗯。师父，明天是最后一战，我不能不冒险进来。
5: 我知道该怎么做，师父实在不用这么担心。
4: 我不是担心你，我是想再问你一次。
5: 师父，你要问我什么？
4: 只要你同意，我立刻去找季磊。
5: 不，师父，最后一战不一定抽到和他对战，就算是碰上了，我也说过我有把握。
4: 好，那我就不插手，等大考结束之后我们再见面。

0: 第一组，红方徐广，绿方李杜。第二组，红方苗军，绿方张放。第三组，红方季磊，绿方郭胜。第四组，红方凌云，绿方谢权。
1: 这是巴山奉狄将军之命送来的。契丹奸细被爱虎撞见之时，

0: 留在维管之内，兵部官员的名单。我们可以从名单里想办法查出兵部的内奸。
1: 这名单里共有八个人，还包括了叶森在内。如今，那名契丹奸细已经不可能在公然出现，又如何去查？
2: 既然不查，那包大人今天来维管还有别的事吗？
3: 比武竞技就快结束了。
4: 全部结束，新进的六名武进士也已产生。孝文，宣布名单。
5: 是。
4: 综合文士兵法策略及武士骑射竞技成绩，考选出凌云、纪磊、苗军、郭胜、徐广、张放六人为新科武进士。名单的顺序。 也就是名次的顺序。三到六名，各位的看法一致。只是这头两名，各位有所不同的认定。所以本座请三位副考官以及展护卫，大家一同来研商。
6: 是需要研商，否则五科大考就不公平了。
4: 鲁将军，何必这么着急呀？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6: 凌云和纪磊的各项成绩都不相上下，我们就先从文士开始。叶大人，
7: 综合所有参与考评的士官意见，在兵法战术与策论上，凌云略胜一筹。
6: 哼，纸上谈兵怎么算数？真正上了战场，骑射战绩才是冲锋陷阵、两军交战。
4: 不可少的本领，鲁将军。兵法战术与策论，看似纸上谈兵，但却是战场上制胜的关键。至于骑射战绩方面，本座与鲁将军同在现场观看。如果说他们俩势均力敌、平分秋色，鲁将军不会否认吧？
6: 不错，他们可以算是平手。
8: 他们将来都是领军作战的将才，心性为人，必须列入考虑。包大人有何看法？
9: 他二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所谓将才，各有不同需要。保证持平而论，凌云若是一员虎将，则纪磊可称得上是一名猛将。两者。
10: 皆能为朝廷所用，却不宜相提并论。包拯认为，他们二人不分宣制。
4: 嗯，又是一个平局。至于比武竞技方面，不妨听听展护卫怎么说。
11: 他们两个人的武功的确在伯仲之间，两个人同时打进了四强，却从来没有交过手。
4: 很难判断优劣。没有最后让他们四人同台竞技，主要是考虑到他们求胜心切会伤及了对方。为了保护这些新进的将才，这也是情非得已啊。听大家方才之言，我倒觉得凌云略占上风。不，
6: 我不服。
4: 鲁将军因何不服？
6: 他们两个没有分出胜负输赢，就判定武状元是谁，这对所有参加过武科大考的人来说，怎么服气？如果枢密院做出这种决定，我就去面见皇上，说明这次武科大考无效。
4: 鲁将军，
9: 枢密使，鲁将军既然有意见，何？
0: 可不在

0: 征询众人的看法。
1: 包大人说得对，叶大人，你有何看法？
2: 我站在不折损新科武进士的立场，下官不同意鲁将军的意见。
3: 叶森，你，
1: 鲁迪，本座还没有问完。

0: 包大人，你的看法如何？包拯向来就事论事。如果凌云不能以武功胜过纪雷，纵使夺得武状元，也难以服人。
1: 我会在他们比武之时多加留意，以防他们真正伤害对方。狄将军，请容展昭说一句重话。
2: 朝廷考选出来的武进士，也担心受伤折损，那武科大考不办也罢。好吧，就依各位的意见，明天让他们俩再比一场，胜者为新科武状元。
3: 眼看凌云的武状元就要到手，偏偏杀出个鲁迪，真够急死人的。
4: 问题是包拯，他明知道凌云比纪磊更够资格，他为什么会赞同鲁迪的意见，让他们再比一场呢？
3: 展昭也站在鲁迪那一边，他不是对纪磊出手太狠有意见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论原因何在，凌云和纪磊终究还得再战一场。至于鹿死谁手。 那就难以逆料了。为防万一，要不要把萧石找来？找他来干什么？让纪磊上不了场。不行，现在下手太迟了。如果纪磊出了意外，不能上场比赛，那凌云就是第一个受到怀疑的人。况且以现在的情形分析。
1: 他还是不进围观比较安全。可是，不能冒着计划被拆穿的风险。就看凌云有没有取胜的实力了。
5: 什么？还要再比一场？展大哥，你为什么要赞成呢？
1: 我是以江湖的立场来看，江湖上讲究的是以武服人，谁的武功好，谁当武状元。
6: 输的人也心服口服，将来一同上战场，也会少些麻烦。展会的说法不无道理。然而，大人明知道纪磊的心性过于残忍狠毒，为什么还要给他这个机会呢？公孙先生难道不认为这样比较公平？大人，武状元势必比其他武进士更受到朝廷的重用。学生认为，凌云。
4: 还是比纪磊合适些。他二人的身家背景都有一些模糊之处，在没有厘清之前，恐怕都不合适。
6: 大人是想拖延时间，等候张龙赵虎查证的结果回来。
4: 正是。可是，
5: 那也只能拖一天啊。
4: 拖一天是一天，能暂时不公布大考结果最好。
6: 大人，这一点只怕很难做到。
7: 本府也知道有其难度，故而一请王丞相前往府衙，一同研商对策。不可能，绝对不能那么做。
8: 相爷，
7: 包大人，武科大考乃是皇上亲颁圣旨核定，非但朝野重视，更为邻国一邦所瞩目。倘若大考结束， 迟迟不向外界放榜发布，不但会引发诸多揣测疑虑，更会有损皇上威仪，实在使不得呀。
8: 可是状元榜眼的身家背景都有待查明，
7: 万一其中真有问题，
8: 而皇榜一发又岂能追回？
7: 那要比暂缓发布更要严重千百倍。包大人，容老夫说句不客气的话。 如果他们。

0: 这个问题也该早就查明，又岂能迟到今日才查？
1: 舒明远责成包拯清查吴举人的心性为人身家背景，包拯责无旁贷。包大人误会了，老夫并非责怪包大人。吴举人的学籍资料是地方官府所提供，包大人才接手几日。 岂能将30名吴举人进阶查明？能察觉有异，已经不容易了。只是暂缓发布，的确不宜。包大人的提议，老夫不能不予以驳回。
2: 相爷，包拯对此事实在难以释怀，不知相爷。
0: 是否同意包拯提出变通之法？包大人有何变通之法？既然放榜发布势在必行，封官派将是否能够酌予延后，等包拯查明之后再议？
1: 荆轲武举旨在选拔将才，充实边防军力。
0: 若是延后，
2: 相爷，倘若守边数将所托非人，岂不是贻误军机，祸及国防？包拯所谓酌予延后，不过是多争取几日，以便查明真相罢了。还请相爷鼎力支持。
0: 好吧，老夫答应包大人尽力延后，可是包大人必须要快。
3: 可不能耽搁太久啊！是，多谢相爷。爱姑娘，你可来了。狄婷这几天都快闷出病来了，你来了也好，和她做个伴儿。
4: 你别听姑姑说的，我才没觉得闷呢。<笑>还不闷呢？我看你恨不得和爱姑娘一起跑去围馆，看他们五科大考。
5: 姨娘娘知道我在围馆，当然知道。快说，那个凌云考得怎么样？我都告诉姑姑了。哇，你也真够大胆的，这种事情你都敢。我没有别的意思啊。<笑>
4: 哎，今天是五科大考的最后一天。
5: 包大人准你出来吗？没有我的事了，我还待在那里干什么？我是特地跑来告诉你结果的。<笑>
4: 他真的考中武进士了？
5: 当然，我说过绝对没问题。<笑>
3: 那个武状元是不是他呀？
5: 他输给季磊了？
4: 没有，明天他们两个还要再比一场，谁赢了谁就是武状元。

我知道这场比武对你们两个人都很重要，但是我只要你们分出胜负就好。如果我发现有人继续伤害对方，我会马上插手阻止。明白了吗？明白。 狄将军，我已经跟他们两个交代清楚了。比武开始。

0: 你们两个人武功实力相当，就算拼个两败俱伤，也不会有结果。狄将军，
1: 展护卫说的对，你们二人不必再战，本局平手，不分胜负。
2: 我还能再战？我胜得了他？
0: 放肆！ 身为大考主考官，本座的裁定，谁敢不服？武科大考进士及第，就要封官派将。身为枢密使，本座的话就是军令，有违抗军令者，军法论罪。 快步把兵器放下。
3: 武科大考全部结束，所有武举人静候朝廷放榜。他们二人赞成了平局，
4: 他们两个人实力相当，谁也赢不了谁。狄将军只好判他们不分胜负。这该是自有武科大考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形。
0: 接下来怎么办呢？总不能有两个武状元吧？
5: 狄将军要我回来，请大人前去商议，做出最后决定。
6: 凌云和季磊在比武竞技上打成了平手，不知各位有何看法？
7: 为什么不让他们继续打下去？最后肯定会有一个人获胜的。
0: 我说过，再打下去，他们只会两败俱伤。
6: 没有打到最后，谁也不会知道。
0: 一直分不出胜负，会让季磊采取拼命的打法，而凌云也绝不会退缩。我所谓的两败俱伤，不是普通的伤，而是他们两个人会因此而送命。难道这是你愿意看到的结果？
8: 平局已成定局，无需再做争议。关键是，我们只能选出一个武状元。
9: 枢密使，在武事方面，他们两个都是平手；在文事方面，却由凌云胜出。依照大考规则，这武状元还是应该属于凌云才是。
10: 各位可有异议？原本就该由凌云夺得武状元，为了公平起见，才让他们做着最后一场比武。
0: 既然比过，包拯同意叶大人的看法。卢将军，我没意见。不过，封官派将之后，我要季磊派到左京武卫来，我会重用他。我们只负责武科大考，先把结果呈报朝廷。至于封官派将，那要等朝廷认可之后。 由我枢密院与兵部共同协商。
6: 哼，说什么协商？当初叶森代表兵部，同意让我出任镇北将军，可是枢密院却一口回绝，换成了袁杰。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1: 骄阳似我。
2: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业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
7: 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神，提下拔剑来相助。

0: 依照大考规则，这五状元还是应该属于凌云才是。鲁将军，
1: 我没意见。不过，封官派将之后，我要积累派到左京五卫来，我会重用他。
0: 我们只负责五科大考，先把结果呈报朝廷。至于封官派将，那要等朝廷认可之后。
1: 由我枢密院与兵部共同协商。
0: 哼，说什么协商？当初叶森代表兵部，同意让我出任镇北将军，可是枢密院却一口回绝，换成了袁杰。这一切，还不是由你枢密院做主？
1: 鲁将军，如今枢密院是由狄将军掌管，下官相信。
0: 一定会针对鲁将军的需求做出仔细研究的。我看，还是等到朝廷认可了大考的结果之后再说吧。既然大考已经结束，左金五卫还有公事要办，我就先回去了。告辞。
1: 枢密使，鲁将军是……
0: 没关系。 他这个人就是这种性格，不必介意。如今大考结束，本座也要立刻进宫向皇上禀奏结果。6名新科武进士，就请他们暂住为馆，待朝廷封官派将。
2: 当初质疑袁杰，年纪老迈，不宜担任镇北将军的，竟然就是叶森。
3: 正是，当初兵部极力推荐的人选。 则是鲁迪。鲁迪虽然勇猛，却有勇无谋。镇守北疆，远远不如袁杰来的沉稳老练。兵部为何要推荐他呢？
4: 那不是明摆着要让契丹在边境上占便宜吗？
5: 包大人，我没有说错啊。
3: 你没有错，错在本府。自从由镇定府回京之后。 没有采取行动追究下去。
6: 大人回京之时，忙于处理后宫和贵妃一案，自然无暇顾及其他。
3: 公孙先生可还记得，那诬陷袁杰的镇定步军指挥使秦风，是如何成为袁杰属下的？
6: 学生当然记得，是兵部派给袁杰的。难道？
4: 这是叶森的主意？是与不是，一查兵部的派令便知。
7: 大人，那刺杀秦风灭口的契丹刺客，又出现在韦馆，难道也跟叶森有关？
3: 我们曾经做出推断，契丹奸细在韦馆，必有兵部内应。
4: 包大人，我碰到他的时候，叶森也留在韦馆里，他一定是去找叶森的。
3: 大人，倘若叶森跟契丹奸细真有勾结，那一切就连结起来了。问题是，如今五科大考已经结束，并没有发生任何破坏事件，那契丹奸细又为何要去呢？
7: 除非找到叶森通敌的罪证，对他严加审讯，问明真相，否则只怕永远也难有水落石出之日。
3: 包大人，难道我们刚刚说的不是他的罪证吗？不是，那只是我们的推断。倘若以此作为揭发他的证据，势必无功而返。
7: 那么，大人打算怎么做呢？
3: 什么也不能做，只有注意他的行动，等候他犯下错误，自落破绽。
8: 官兵来了。
1: 这是怎么了？快走吧，快走吧！好险，凌云总算夺下武状元了。这个纪磊果然是个危险，萧石的判断十分准确。为了避免日后的麻烦，还得让萧石再。

0: 尽管探探他的底细。
1: 萧石能进来吗？
0: 为什么不能？大考已经结束，枢密院和开封府的人都已经撤出围馆，等由兵部的人接管，就再没有人能认得他，大可以公然露面。
1: 属下会设法通知他。
0: 不必，他自己会做出判断。
2: 好极了，武科大考终于为朝廷选出了六名武进士，辛苦你了，嫡庶秘史。
3: 臣幸不辱命。
2: 那名契丹奸细没有造成任何破坏？
3: 没有，包大人安排的暗桩，监视发现了他，虽没有将他擒获，但他也没敢采取任何行动。
2: 哼，便宜了他。
3: 皇上，六名新科武进士都是天子门生，皇上可要召见？
2: 朕当然要见。
4: 皇上，朝廷要对他们封官派将，皇上何不等那时一并召见？
2: 也好。嫡庶秘史是代天主考，也是他们的主考恩师，你就先带朕接见庆贺吧。
3: 臣遵旨。
5: 门生叩谢恩师。
3: 都起来吧。
5: 谢恩师。
3: 你们几位都暂且住在围馆，待朝廷封官派将之后，皇上会宣召你们上殿谢恩的。本座就先回府了。
5: 恭送恩师。
3: 啊，
6: 其他武举人都已离开，围馆除了兵部的人员之外，就剩你们六个。此刻起，自由出入，不再受限。你们可以回房去了。
5: 是。
1: 大人，萧石来了。
0: 人在哪里？
1: 在房间里等候。
7: 我们终于成为武进士，就等着派将了。
8: 我说过，你一定能办得到。
9: 将来我们还会再战一场。
8: 大考已经结束了，我们不会有机会再战。
9: 有，我们必须分出胜负。
10: 这个人实在没什么意思，别理他就是了。
8: 没什么，我不会和他斗的。
9: 这小子真好。
11: 爹，你忙了这么些天，辛苦了吧？
3: 也没什么辛苦。你在姑姑家住得好不好啊？
11: 怎么会不好呢？姑姑啊，每天都拉着我聊天，现在我才意识到，还是我自己的姑姑最亲。
3: 嗯，那爹就不亲了。
11: 啊？爹，你每天都在为朝廷大事忙，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啊，还没有巴山巴还多呢。
3: 是啊，爹实在是分身乏术，冷落你了。不过现在大考已经结束，爹可以在家多待几天，好好陪陪你。
11: 爹，那六个新考的武进士，爹还满意吗？
3: 嗯，他们都是不错的将才，各有所长，爹很满意。
11: 那这一科的武状元是？
3: 哦，他叫凌云，爹特别欣赏他。待封官之后啊，一定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好好重用他。
11: 那爹，你知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
3: 啊，他父母双亡，孤身一人，说起来啊，也怪可怜的。
11: 爹，
3: 嗯，
11: 你打不打算把他留在京城呢？
3: 留在京城？
11: 嗯，
3: 这怎么可能？现在边陲可是急需将才呀。哎，婷儿，你问这些干什么？
11: 我

0: 我是想告诉爹，将军，王丞相来了，巴山在厅里陪他呢。他来了，啊！八海，小姐，你怎么了？
1: 谁叫你在这个时候来的？
0: 我在跟爹说很重要的事情。
1: 我真是懒得理你了。
2: 我这是招谁惹谁了？相爷是说，不急着封官派将。
3: 正是，老夫是特意前来与你研商此事。可是五科大考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充实将才，加强我军在边关对抗契丹的实力。而如今，六名新科武进士已经产生，为何又不急着封官呢？
2: 是包大人对他们的身家背景还有疑虑。他们的身家背景、心性为人，包大人不都已经调查清楚？为何尚存疑虑？
3: 是他近日新发现的疑点。啊，正当大考结束之际，不便影响放榜公布，故而向老夫请求暂缓派将。
2: 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厘清疑点。包大人需要多少时间？大概有个三五天也就够了。哦，那倒还好。这个包大人办案办成习惯了，对什么人都是站在存疑的立场。
3: 老夫倒是认为啊，还是谨慎点好。
4: 就等包大人查出个结果之后，再进行封官派将吧。是，多依相爷。真气人！明知道叶森和契丹人勾结，可是我们就是碰不了他。有时候真让人怀疑，不去管那些合法不合法，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反而能把事情办成。
5: 事能办成，并不表示能办得对。
6: 依法行事虽然受到限制，却至少有所依循，否则官府和江湖又有什么不同呢？可是，
4: 哎呀，真烦人！
7: 爱虎，你烦这个也没有用。
6: 来说说狄婷吧。凌云得了武状元，他应该很高兴吧？
7: 嘿嘿，那还用说？他比自己当了武状元还高兴呢。
5: 我猜他现在应该很想立刻就嫁给凌云。他们才见了几次面就论及婚嫁，你知道凌云肯定会娶她为妻吗？
4: 哎，当然会。你看啊，狄婷是狄青的女儿，家世一定没问题吧？再说狄婷个性豪爽，人又不错，武功又不差，这样的人他到哪儿去找啊？
5: 男女双方有没有缘分才是最重要的关键。狄婷虽然有心。 凌云却未必有意。你是狄婷的朋友，你最好劝劝她，慢慢来，不要一头热。等一切没有问题之后再说吧。
4: 能有什么问题？她又没有老婆。哎呀，忘了问她了，她应该还没有成亲吧？
5: 那倒是没有。
4: 哎呀妈呀，谢天谢地，否则狄婷可就惨了。
5: 问题是大人还在查凌云的背景，万一……
4: 哎呀，不会不会。 他和我一样，从小在山里长大，能有什么问题吗？
5: 有没有问题，还要等赵虎从太原回来之后才知道。赵。

1: 好，他没有让我失望，终于拿下了武状元。
0: 事情并不顺利，他和季雷打了一个平手。嗯，我一直担心的是季雷，果然他是个劲敌。你去探一探他的底细，这个人迟早会给我们惹麻烦。
1: 已经考完了，王爷还要我去对付他？
0: 不是现在，而是当他成为麻烦的时候，你不对他更加了解，怎么行呢？
1: 好，不过我现在的身份是，
2: 你是由外地调来兵部的教头，
0: 在朝廷封官派将之前，你们要明了朝廷的规制。

0: 与军中常规。萧石，
1: 末将在。
0: 萧将军是兵部教头，由他向你们一一说明。
2: 参见萧教头。
1: 免礼。

0: 大人。
1: 公孙先生有事？
0: 学生思之再三，总觉得关于叶森之事不宜继续处于被动，否则不知道还会产生多少危害。
1: 公孙先生认为我们能做些什么？
0: 大人，该否向朝廷禀报？
1: 叶森与本府同品同级，不相隶属，又无具体实证，可资举报。贸然提出指控，非但于事无补，更会令他萌生警惕。投鼠忌器之下，又岂能有所作为？
0: 契丹奸细出现在韦馆，想必是他的安排。若与五科大考无关，他就没有理由选择韦馆见面。大人何不跟狄将军谈谈？
1: 不同，狄将军虽然官居枢密使，却难脱武将习气。以他的性格，必定会直接质问叶森，而一发不可收拾。
0: 王丞相呢？他总理朝政，若是向他禀报，
1: 不。朝廷六部皆由他直接管辖，叶森身为兵部侍郎，更是由他亲自提名派任。若说叶森与契丹勾结，只怕他绝不会信。
0: 连当朝丞相都不相信，大人在无凭无据之下，恐怕真的是无人可说了。
1: 看来只好惊动他了。
0: 大人指的是
1: 八王爷？
2: 本王终于可以解解其瘾了。
1: 大考结束，包拯偷得半日之闲，特来向王爷讨教。
2: 好，你我就手下见真章了。
1: 得罪了。

0: 属下和他们已经都谈过了，这几天会对季磊多做些接触，也好探探他的情形。好，其他四个也要下点功夫，弄清楚他们的情况。将来可用就用，不可用，你可以想办法除掉，削弱他们的战力。是，依照惯例，新科状元都将亲王主考官府邸谢师。 属下是否要安排凌云前去见他？
1: 狄青爱才，如果他赏识凌云，更有助于我们的计划。我亲自带他去。

0: 包大人，你这子下得毫无意义呀！哼，我看你有点心不在焉哦。王爷，包拯的确心中有话，不吐不快。哼，好，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文琪，王爷，退下。我就知道，你不是专程来下棋的。哼，现在已经没有第三人在场，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1: 王爷，包拯认为，朝中大臣有契丹内奸。

叶大人，请。叶大人，请。

0: 我是来找你的，宝剑奉还，冒犯了。你，
1: 小姐，你怎么跟他打起来了？
0: 他只是想看看我够不够资格做这个武状元，对不对，狄龙兄弟？你认出我来了。
2: 门生凌云，叩谢恩师。起来吧，谢恩师。新科武状元凌云前来谢师，下官随同而来，特向枢密使致贺。
1: 叶大人辛苦了。
3: 哪里？
1: 凌云啊，门生在。小女狄婷生性顽皮，疏于管教，冒犯你了。不敢。
0: 门生早与狄小姐见过面了。哦，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4: 爹，我和爱虎在街上偶然遇见他的，
0: 当时还不知道是狄小姐当面，失礼之处还请狄小姐不要见怪。
4: 我和爱虎都是你的朋友，别这么客套。
5: 竟然有这种事！你为何不立刻向朝廷举报？
6: 包拯苦无实证，无法取信于人。但此事关系太过重大，不能不采取行动。无奈之余，只好前来打扰王爷。
5: 不，兵部侍郎涉嫌通敌，非比寻常。你来找本王是对的。如今。 你打算如何处理此事？
6: 包拯尚无定策。
5: 好，不过还是先得让朝廷知道此事。文琪，
7: 属下在。
5: 拿本王名帖，请王丞相与狄枢密使立刻来见。
7: 是。

0: 你别老盯着我不说话，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一样。我和凌云见面的时候，我都是女扮男装的，他不知道我是个女的。我不是为了这个。那爹是觉得我不该和他动手，我知道我打不过他，可是我只是想见识一下武状元的武功究竟比我高多少，他不会伤了我。
1: 我也伤不了他的，爹，你还是骂我吧，别老这么盯着我不说话呀。哼，爹怎么会骂你呢？爹是突然发现，我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
0: 爹，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喜欢她？
0: 我
1: 什么？你一向都豪爽直率，怎么说起这个问题来，突然变得扭捏造作起来了？是不是啊？

0: 爹，你不赞成吗？还是觉得我这么主动让爹有失面子啊？
1: 不，不是。爹是觉得惭愧啊。身为一个大男人，待在军中甚少回家，直到你长大了，已是情窦初开的时候，可身边却没有人可以倾诉。要不是你对凌云的感情表达得那么明显，爹恐怕永远都看不出来。啊，无论是人品还是武功，爹都很欣赏他，爹不会不赞成，更不会因为你主动表达感情而觉得有失颜面。婷儿，你是我唯一的女儿，只要你是真的喜欢她。
0: 我娘当年也是主动向爹表达爱意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姑姑说的。
2: 哦，我把凌云的事儿告诉她了。
1: 是吗？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那个时候大考还没结束，我和姑姑都不希望影响你，也不希望她因为我而受到特殊待遇。
1: 嗯，你姑姑最了解我，如果当时让我知道，为了避嫌，反而可能害了凌云。
0: 姑姑也是这么说的。
1: 嗯，好，现在爹明白了。
3: 将军，
1: 干什么？慌里慌张的。
3: 将军，八王爷府来人通知，请将军速去南清宫。
1: 啊，婷儿。
2: 嗯。
1: 我会顺便跟你姑姑说的。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6: 有了这台夏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

0: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夏新智能手机。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夏新智能手机。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来看天气。高考最后一天，冷空气翻山越岭，给福建送来了六月难得的清凉。祝愿广大学子们经历风雨，终见彩虹，金榜题名。高考收官，雨水也进入到收尾阶段。那么未来三天的预报，我们一起来看。像十号这天，全省呢是转为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漳州的局部会有中雨。到了11号，全省是多云的好天气为主。那其中在三明龙岩的大部以及泉州、漳州的部分，还有一些阵雨、雷阵雨。12号，全省是多云到阴天，雨水主要下在三明和龙岩，是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地方有中雨。要特别注意的是，地质灾害的发生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各地还是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温度方面，本周呢可以说我们省暑气全消，大部地区呢都是纵享清凉。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30度以下，夜晨时分更是凉意阵阵，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叫未时端午粽，寒衣不可送。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要及时的根据气温变化添衣加被，谨防感冒。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福州早高峰时段小雨，气温19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小雨，17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小雨，21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小雨，19度。龙岩早高峰时段阴天，25度。漳州早高峰时段阴天，21度。厦门早高峰时段阴天，24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小雨，23度。莆田早高峰。

峰时段小雨，23度。平潭早高峰时段小雨，22度。昌吉州今天多云转晴，32到20度。昌都今天晴，26到11度。台北今天中雨转小雨，23到21度。台中今天中雨转小雨，26到22度。福州今天小雨转阴，25到20度。下面请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2: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3: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4: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5: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间，有恶有善，看清楚。为苍生，西下拔剑来相助。

0: 我把凌云的事儿告诉他了。是吗？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时候大考还没结束，我和姑姑都不希望影响你，也不希望他因为我而受到特殊待遇。嗯，
1: 你姑姑最了解我。如果当时让我知道，为了避嫌，反而可能害了凌云。
0: 姑姑也是这么说的。
1: 嗯，好，现在爹明白了。
2: 将军，
1: 干什么？慌里慌张的。

0: 八王爷府来人通知，请将军速去南清宫。哦，婷儿，嗯，
1: 我会顺便跟你姑姑说的。
2: 八海，你还留在这儿干嘛呀？
0: 小姐，我是不是来的又不是时候啊？
2: 没错，不过这一次。
1: 我一点都不怪你。王爷是问我对狄婷的看法。
3: 不错，你要照实说。
4: 我们只见过三次面。
1: 见三次面就够了，你不知道他喜欢你。王爷，
4: 我在问你对他的看法，说。我是对他有些好感。
1: 可是我绝对不会影响完成王爷的任务。那么你打算怎么处理此事？
4: 我们不会再见面。
1: 如果他来找你呢？他应该不会。会。他性格爽朗，不让须眉，一定会主动来找你。
4: 我可以不见他。
1: 不，你必须要见他。王爷，我要你在派将之前尽一切可能去接近他，甚至于成为他的丈夫狄青的女婿。狄青是枢密使，如果你成为他的女婿，你必然受到重用。利用这一层关系，就可以轻而易举达到我们的目的，何乐而不为呀？
4: 王爷，你是想让我利用狄婷去完成任务吗？
1: 有何不可？这是天赐良机呀，怎么可以错过？
4: 怎么，你不愿意？
1: 不愿意。为了完成任务，我什么都愿意做。好，这才是我们契丹勇士的后人。 呵呵呵呵呵。

0: 此事无论说给任何人听，都有可能不被相信。朝廷的文武大权尽在两位的手中，两位绝不可等闲视之。
1: 包大人对叶森的指控非比寻常，难道就连一点具体的证据都没有掌握到？
2: 没有。
0: 正因为没有实证，本王才请两位前来。王丞相，莫非你不相信包拯说的话？
1: 不，老臣对包大人从未怀疑过，只是叶森竟然会通敌叛国，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难以置信。
2: 相爷，包拯一生从不妄言，此事虽无实证，包拯却对于他涉案的判断有十成把握。
3: 可恶，朝廷对他如此信任，如此重用，他却竟敢勾结契丹，我这就去把他抓回来问个究竟。
0: 林清，稍安勿躁。
3: 王爷，岂能容忍契丹内奸藏匿在朝廷之内啊？
0: 没有证据如何服人？此刻抓他，岂不引起朝臣人人自危，骚动不安吗？
1: 要不先解除他兵部侍郎的官职，一则可以避免让他再继续接触兵部机密事务，再则可以对他展开调查。
0: 不，这样仍然会引起朝臣的非议，同时让那叶森有警惕之心，掩盖证据，到时就查无可查了。

0: 高长，如今王丞相与狄枢密使都已相信你对叶森的指控，不知你可有对策呀？
1: 王爷，相爷，狄将军，包拯既然揭发此事，理当提出应应对策，然而却必须获得朝廷的支持方可。
2: 老夫身为当朝丞相，就在王爷与狄枢密使面前，将叶森通敌一案交由你来查办，有任何需要，朝廷会全力支持。
1: 包拯遵命。此事抓他的确不易，还请狄将军忍耐。
3: 好，不过你要保证能查出他的罪证。
1: 包拯绝不辱命，虽然此刻不宜解除他的官职，包拯却有一计可以免除相爷心中之忧。
2: 好，你说。
1: 相爷何不利用对于新科武进士封官派将之名，将他困在围馆之中？
2: 此话怎讲？
1: 武官任免乃是兵部的执掌，边防调遣则是枢密院的权责。倘若由狄将军提出需求，调派六名武进士与封官之后立即投入边防，再命叶森在七日之内对他六人进行考察，提出封官派将的建议，然后由朝廷合可执行，在此期间免除他在兵部的其他职务，如此一来便可将他困在围馆之中，不再接触兵部的机密，同时也会让他误认为没有人察觉他通敌的罪证。
0: 包大人能在七日之内查出他的罪证？
1: 回王爷，倘若能获朝廷鼎力支持，包拯定能查出。
0: 好，此事就交给包大人查办，我们且拭目以待。
4: 太好了，这一下总算能够出口气了。我就不相信叶森能够逃得掉。
5: 别高兴得太早，要查出他的罪证并不容易。
6: 大人，只有七天时间实在太过紧迫，为何不多要求几天呢？
5: 封官派将压不了太长的时间，否则肯定会让叶森起疑，
1: 所以我们必须掌握有限的时间。
5: 大人已经有复案了？
1: 此事必须齐头并进，首先要从叶森本人查起，相爷会交代吏部全力配合，请公孙先生前往吏部清查叶森自入仕为官以来的所有资料，从而掌握他在朝中的关系人脉。
5: 是，学生遵命。
1: 叶森身为兵部侍郎，掌管武官任免以及升迁递补，狄将军会交代枢密院配合展护卫，清查由叶森呈报批核的武官调派情形。
6: 是，
1: 本府则与兵部尚书关大人约好前往兵部，了解叶森在兵部的过往情形。
4: 包大人，我呢？
1: 如今围馆都是由叶森所派的人看守，那名契丹奸细很可能认为没有人认得他而再去围馆，这个就得交给你了。
4: 交给我？可是他们全都认得我呀。
1: 本府并非要你进入围馆，而是在附近监视，一旦确认他在围馆进出，立刻回报。
4: 就算不进去，我也得防着不被他们碰上。
5: 他们虽然认识爱虎，却未必认得爱玉和。
4: 啊，你又要我扮女人啊？
7: 这可是为了达成任务，

0: 凌云，你也没睡，兴奋的睡不着啊！太原府派我们两个人来，我们竟然都中了武进士，我的家人一定高兴的不得了，等着我衣锦还乡呢。对不起，我忘了你没有家人。
1: 没什么，虽然我的家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以我为荣的。

0: 婷儿，爹，爹，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才刚回来，你怎么还不去睡啊？我是在等爹回来啊。你呀，你是想知道爹跟你姑姑谈的怎么样，对吗？爹，你姑爹找我，是为了朝廷发生了很重要的事。 我实在没有机会见到你姑姑。婷儿，你不会责怪爹吧？我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着急，爹还是以公事为先，等以后有机会再去找姑姑说吧。嗯，你放心，爹明天一早就去找你姑姑。枢密院让王爷在7日之内考察6名武进士上报。王爷。
1: 这是送上门来的大好机会。如果善用这7天，在他们5个人身上下功夫，能多争取一个，就多一份力量。一旦两国交战，在阵前倒戈的可就不止凌云一个人了。小石，
2: 王爷，
1: 这就要看你有多大本事了。如果知道他们的出身背景，会更容易找到他们的弱点。
3: 我会提供他们的学籍资料给你做参考，7天的时间，转眼就到，你要抓紧时间。是。你是来问我的意见？
0: 您是我和狄婷唯一的亲人，我不问您还能问谁呀？那，
3: 你先把自己的想法说给我听听。
0: 我知道，女儿大了，也该嫁人了。嗯，那个叫凌云的小伙子，我也颇为欣赏。可是，婷儿跟他才见过3次面，或者说是毫不了解。狄婷，
3: 你忘了自己当年的事了？大姐，狄婷她娘也是刚认识你不久，就决定要跟你一辈子，而且还主动来找我替自己提亲。 结果呢？
0: 那个时候情形不一样嘛。
3: 有什么不一样？哎，虽然他不幸染上重病去世的早，可是你们还是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而且还有了狄婷那么一个令人疼爱的女儿。狄清啊，难道你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幸福的过一辈子吗？
0: 我当然希望，只是，狄婷
3: 既然有心，就随她去吧。如果最后的结果不能如她的意，我相信，她也会无怨无悔。如果你现在就提出反对意见，她不但不会谅解，反而会抱憾终生啊。

0: 凌云，凌云跑到这儿来找你了。
1: 他不是来找我，他是来找我爹谢师的。哎，不过我还试了一下他的功夫，比我好一大截呢。
0: 那还用说，人家可是刚出炉的武状元。哎，他认出你没有？
1: 认出来了。而且我爹也看出来我对他有好感。
0: 啊，你爹怎么说啊？
1: 他说要先找我姑姑商量一下。不过他万一不同意。
0: 不会的，凌云的武状元是你爹亲自选出来的，如果他觉得凌云配不上你，岂不是让自己难堪啊？
1: 也很难说，我爹虽然疼我，可是我们父女两个相处的时间并不多，有的时候甚至让我觉得很陌生，所以爹心里究竟怎么想的，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0: 不管你爹怎么想，我们先去问问凌云的意思。
1: 什么？你让我去问他？
0: 有什么不能问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问清楚了你心里也好踏实些啊。我正好有事去维馆，我陪你一起去啊。哎呀，走吧，我陪你去。走走了，走。
2: 谢谢帮忙，谢谢各位。
3: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楼下坐。
1: 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我穿女装来？
0: 哎，凌云已经知道你是女的了，打扮得漂漂亮亮，见她不是更好吗？
1: 哎，那你为什么也穿女装呢？你不是最不愿意的吗？
0: 哎呀，我这不都是为了你，要不然他认为我是个男的，没准儿还认为咱俩是情侣，我这不是破坏你的好事吗？啊？
1: 胡说什么呢？
0: 哎，我为你牺牲这么大，你都不知道感激，你到底够不够朋友嘛？
2: 姑娘，我已经把客人全都请到楼下去了。
0: 办得好，那这个赏你了。
2: 多谢姑娘，多谢姑娘。
0: 哎，我说的客人一会儿就到，你记清楚他的模样吗？
2: 记清楚了。
0: 等他来了就把他带上来吧。哎，
2: 是。
1: 嗯。你让小二把客人都赶走干什么？
0: 哎呀，我的苦心啊，你怎么就弄不明白呢？我这是给你们两个制造机会，现在这里一个外人都没有了，说什么就说什么，也不怕被别人听到啊。嗯，好了，再等一下吧，我已经请人去通知他了。
4: 门口的守卫说有一位狄姑娘来找你，我还不信，原来你真的认识一位狄姑娘。
5: 是我来京城的时候才认识他的。哦，
4: 他在维馆对面的茶馆等你，可别误了佳人之约哦。

0: 你找我有事？我们上一场还没打完。我们赛打也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有，那可以证明你到底有没有资格成为这届的武状元。我不需要对你证明。对你自己呢？你到底想怎么样？天黑以后，我在这等你。你要是不敢来，我永远瞧不起你，你也不配做武状元。
1: 爱狐，他会来吗？当然会来的。我告诉守门的官兵，说是有位嘀姑娘找他，他知道是你，一定会来的。哎，那我跟他说什么呢？哎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让他知道你对他的心意。
2: 这样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简单明了，绝不拖泥带水，免得让彼此猜来猜去的，错过了一段好姻缘呢。
2: 哎，你好像很有这种经验吗？
1: 我？怎么可能？我才多大呀！<笑>
2: 那你怎么知道这么做能行得通？
1: 我是跟我一个朋友学的，他喜欢展大哥，就大胆直接的告诉了展大哥。
2: 结果呢？
1: 结果啊，好像到。

0: 现在还没什么结果吧？哎，
1: 客官，龙上请。别说了，凌云来了。哎，现在就要全靠你自己了，加油！
0: 凌云，你怎么现在才来呢？原来你是个女人。废话，我要是男的，就不替你们两个拉线了。
1: 哎，虎，
0: 啊，好了好了，你们两个有话慢慢说。
1: 我去门口透透气，绝不会偷听你们两个谈话的。快去吧。狄姑娘，
0: 请坐。哎呦，我给自己出的什么馊主意啊！
1: 为了监视围馆的动静，还真换上这身女装。你找我有事？你们还留在围馆，
2: 是等着朝廷派官吗？对，兵部的人说，你替要派我们到契丹的交界，去驻守边防。那你怕吗？怎么会怕呢？
3: 参加武科大考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保疆卫国、领兵作战。那，你还没有成亲吧？
2: 当然没有，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练武功、读兵书上面，还根本没有考虑过成亲。
3: 那，你有考虑成了亲再去吗？这不可能。
2: 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而且现在也没有人愿意嫁给我。如果有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是说，如果有人现在就愿意嫁给你，你会成了亲再去边关吗？
3: 如果我愿意嫁给你呢？狄婷，我知道，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会觉得我太大胆，甚至会认为我完全不够羞耻。
2: 我没有这个意思。
3: 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趁着我现在还有勇气。 我爹是个将军。 我从小习武，也喜欢扮作男人打扮。我希望能和我爹一样，成为一个保家卫国的将军。可是我毕竟不是男人，所以很早以前我就许下心愿，要做一个武将的妻子。或许，这也可能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完成的心愿。 总不能不管是不是喜欢他，就随便找个武将把自己给嫁了吧？直到我认识了你，我的个性不会扭捏作态，我也不希望错过我喜欢的男人而抱憾终生，所以我才不顾一切的把心里话说出来。希望你不会因此而看轻我。我当然不会看轻你，只是。
2: 这一切太过突然，我还没有准备。不需要准备，你只要把你的真实感受说出来。如果你对我毫无感觉，也不要紧，我承受得住。要说对你毫无感觉，那是自欺欺人。可是我现在一无所有。 又怎么敢奢望得到你呢？更何况去了边防，就如同把这条命搭了上去，甚至连自己能活多久都不知道，我又怎么能耽误你一生？
3: 那是我心甘情愿的。就算才嫁给你，我就做了寡妇，我也无怨无悔。

0: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同不同意。不过不管他同不同意，我都已经做了决定。
1: 谛听。

0: 爹。我知道我不该直接去找他表达心意，可是他马上就要派去边关了，或许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再见面了。我不想因为这样而失去他。
1: 他怎么说？
0: 他接受了我。爹，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下定决心跟他在一起，希望爹能理解。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2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7: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

0: 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7: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欧虎老方每只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只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只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只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 肩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8，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 如果关节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 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 骨质增生、揉一揉，揉一揉就能好。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 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

0: 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我知道，我不该直接去找他表达心意。可是他马上就要派去边关了，或许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再见面了。我不想因为这样而失去他。
1: 他怎么说？

0: 他接受了我，爹。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下定决心跟他在一起，希望爹能理解。
1: 其实，我跟你姑姑商量过你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反对的意思。爹。不过，你姑姑有个条件。
0: 他一定要先见过凌云，他满意了才会同意的。
2: 我相信姑姑一定会喜欢他的，我敢保证，爹也会喜欢他的。
1: 放心了吧，乖女儿。

0: 你总算来了，
1: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能够避免这一战？
0: 避免不了，不分出胜负，我不会甘心。
1: 那么，你不怕惊动了别人？
0: 大考已经结束，我们都是等候派将的武进士，比武切磋，有谁能管得着？
1: 那好，我们就一次打出个结果来。

0: 谁让你们俩私下斗殴他？
1: 教头，我们只是切磋武功而已。
0: 你跟我来。
2: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战。

0: 教头，我们切磋武功并没有违法。我知道，你刀柄上镶的可是夜明珠。
1: 兵不厌诈，我利用兵器上的优势，并没有错。
0: 我没有追究你是对是错，我只想知道，你这把镶着夜明珠的刀是从哪里得来的？
1: 是我爹留给我的。
0: 真的是我爹生前留给我的。他死了，你究竟是姓纪还是姓李？你爹是李琦，你不要慌，我是从这把刀上认出来的。天底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把刀是他的。
1: 你，
0: 我怎么知道的？因为这颗夜明珠。
1: 是我送给他的。
0: 你是萧武，我叫萧石。20年前，我叫萧武。
1: 是你，你真的是萧武。
0: 你爹果然跟你提起过我。当年，我和他并肩作战，我夺到了这颗夜明珠，而他却救了我。我就把这颗夜明珠送给他，镶在这把刀上。
1: 我爹。

0: 从小就告诉我，一定要成为宋国的武将，还说到时候你会出现交代我任务。可是，他却和我失去了联系。你们究竟去了哪里？他又是怎么死的？
1: 当年，官府要抓他，所以我们躲到了海边渔村。我14岁那年，又被发现我们的下落。爹和娘，拼死让我逃走。
0: 我不知道该去找谁，只能先来参加武科大考。好，现在你可以放心了，我们可以开始执行20年前的计划了。
2: 就你一个人？
0: 不，还有一些你料想不到的人。
3: 季磊，叩见王爷。
4: 起来吧，
0: 谢王爷。
4: 你爹失踪多年，你还是长大成人了，这真是失而复得呀！季磊，
0: 静听王爷分配任务。
4: 好，我原本的计划是10大勇士的后人都能够成为宋国的主力战将，当两国边境掀起战争之时，临阵倒戈，杀他个措手不及，然后长驱直入，兵临开封。 宋国江山便可一举夺下。但是天不从人愿，10大勇士的后人现在只剩下你们两个。不过依然可以产生一定的效用。
0: 王爷说我们有两个人。
4: 不错，是你和凌云。
0: 凌云，
5: 他的武功是我教的，他和你一样，爹娘都不在。
6: 你们两个都是整个计划的关键，彼此不要再起内讧。
7: 大宋武科大考，头名状元，2名榜眼，全是我契丹勇士。哼，这可真是他大宋无人呐！从吏部所查到的资料显示，叶森入朝为官以来，一切都很正常，既没有特殊的表现。
8: 也没有带壶职守的记录，就跟大多数的朝廷官员一样，并不引人注目。正因为不引人注目，反倒成为他通敌叛国最恰当的掩饰。枢密院证实，当初极力反对元杰出任镇北将军的就是叶森。当时，他极力推荐的人是鲁迪，但是没有被枢密院采纳。令人意外的是。 元杰接任了镇北将军之后，叶森对他的态度却完全相反。哦，怎么说？他主动向枢密院提出，增派军队支援元杰镇守边疆，所以元杰的兵力才达到了30万之多。但问题是，所有增派过去的人马，都是叶森曾经统帅过的，其中。
0: 也包括了秦风。不，秦风受叶森指使，诬陷元杰通敌，其他的将领想必也会听命于他。万一两国真起战端，只怕我军难有胜算呐。大人，我请枢密院把叶森调派的人马造册列管，我们随时可以把他们调换。
9: 此事颇为棘手，既不能维持现状，不闻不问，对方打草惊蛇，又不一立刻采取行动，将他们调换。可恶！这叶森竟然安插了10个将军，近25000的兵马在边境驻防。
10: 这些人若真听命于他，后果不堪设想啊！幸好朝廷对武官任期有所限制，纵使将领听命于他，那营中官兵未必会随他叛国兵变。
9: 不，只要他的心腹驻防在边防要地，若是那将领蓄意放松戒备，依然会门户大开，让契丹军队长驱直入。 必须立刻加以解决啊！
0: 立刻将他们调换，
1: 虽可收防微杜渐。